0: 一小段广告过后，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过后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和 FM91， 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
1: 我是汪洋，还是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啊。
0: 对，然后我们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啊。然后呢，这个红说点歌爱你一万年，你瞅瞅，就是我说大家赶紧点歌，我马上就要放广告了，我马上就给大家分享歌了。没人说他要消息迟了一步，导致我这个广告时间段我放了一首我爱听的歌，那我等一下把这首歌送你行吗？你稍等一下哈。刚刚那首泪桥，汪洋哥熟吗？
1: 不熟，
0: 不太熟，不咋研究这个阶段啊。那个伍佰老师的一首歌啊，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唱嗨了，光时间段更高明啊。然后呢，这个这个肥不隆冬啊，说是他是想整你呢，谁啊？爱你一万年吗？是啥意思啊？爱我一万年呢？这表白呢？暗戳戳的呀。
1: 好，
0: 大家还挺隐喻的呢，没事，这种事你可以直说。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人见人爱，车见车开，花见红包自嗨的，就这种人。所以说你要说你爱我一万年的话很正常，不需要羞涩的啊，直接来表达没问题的啊。然后再来关注啊，这个诗词趁年华说主持人衣服挺多的呀。不多，讨好大家的手段罢了啊，就没办法的事儿啊。这不是我天天穿着我那破烂衣服来了，那大家没人稀罕看我吗？那这实在是他小女子为了讨好大家，想尽了浑身解数啊。然后呢，肥不隆冬说这个男生是谁呀？让我们在每天早间这个周一、周三、周五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开启到的是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节目，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我们的球迷汪洋老师，然后呢一起坐在这个舞台当中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关于球场上的那些事儿，因为就括号。高敏是伪球迷嘛，我都说了，你让我说点这个正经的，那我咋办呢？那不是底儿就是漏的一桶就漏完了吗？所以说我们这个请到了汪洋老师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肥不隆冬今天早上说了，他正在看这个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啊，
1: 对，
0: 说这克罗地亚这个比赛当中，然后他说他这个非常明确、肯定的、一定的、这个极其坚定的支持葡萄牙。
1: 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已经结束，是0-0啊。
0: 打平了。
1: 这场比赛这个中场正休息着呢。然后这场比赛呢，也是 C 罗和莫德里奇的一个对决。
0: 对。
1: 因为这个两位老球星，这也是他们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直面对决，而且也有可能是这两位老球星
0: 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的
1: 赛场上的
0: 最后一次比赛
1: 对决了。所以这个只能是一切看他们谁能把握住这个自己的命运吧。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葡萄牙相对来说在场面上还是占据优势啊， C 罗也有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克罗地亚他们的技战术，因为克罗地亚也知道自己的这种排名啊，或者是实力，我们就是要防守反击，就是要怎么，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啊，这个在主裁的哨声没有吹响之前，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这个期待下半场更精彩的一个表现吧。
0: 没错啊，就是说实话，就是。每天早，因为我们今年这个世界杯赛场这个球赛，因为这个时差的一个原因，跟往年不太一样。往年咱们都是熬夜看球，看到2点、3点、4点的。今年咱们起个大早，5点、6点钟爬起来啊，
1: 对，
0: 开始看球。
1: 也需要熬夜啊。因为在今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个西班牙和奥地利的这场比赛，最终西班牙是3-0，战胜了奥地利。
0: 对，轻取奥地利。
1: 这场比赛是奥亚萨瓦尔双响，库库也送了2个助攻。西班牙这次比赛的胜利呢？给我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西班牙可能本届世界杯要走得更远，因为西班牙它就前面都属于低开的啊，没有什么耀眼的表现，没有什么姿势，但是这个
0: 国发了突然间3-0赢的
1: 这种球队，是往往在这个杯赛当中是最可怕，就是进入淘汰赛他们才一步越来状态越来越好，所以这个比赛这个我个人感觉吧，西班牙可能会走得更远。另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英格兰是2-1战胜了这个刚果金啊，然后进入了下一轮。而比利时呢是3-2战胜了塞内加尔，进入了下一轮。美国是2-0战胜了波黑。昨天这三场比赛当中，我想谈的就是这个前边这两场呀，包括英格兰和刚果金、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都是这个弱队先进球的。但是强队永远就是强队啊，
0: 守住了。
1: 他们就是你虽然先进球或者怎么，但是最终

尤其是英格兰那场球啊，那这个刚果金进球是很早的，但是最终凯恩啊还是超神般的11分钟两个进球，帮助了这个英格兰进入下一轮，而且之前还有进球被裁判吹啊无效的啊。另外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那剧情更刺激，因为这个塞内加尔是连进了两个球了，2-0领先到了这个比赛的。

0: 这个又赢得了一个点球，最终淘汰了塞内加尔。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这个没有裁判的中场哨音，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1: 对，这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在跟这个班里同学，然后一个学霸跟一个、也不是叫学渣啊，就是两个学霸正在比拼啊，其中一个学霸说：“行，我让你个球啊，
0: 对对，
1: 我先让你一分、啊。”
0: 这是我让你俩，
1: 对
0: 吧？然后啊、哦，马上就快下课
1: 了，行，马上俩了，快下课了，行了，我不装了，我摊牌了。
0: 对对，还是能扳回。另外昨天这个美国和波黑的这场比赛呢，美国队是这个两球啊。淘汰了波黑啊，但是这场球也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美国队的一个球员叫巴洛贡，他破门之后啊，进了一个球之后，他这个在防守当中啊，那脚出的太狠，直接就掏红牌被罚下了。
1: 哎呀，
0: 所以在比赛的这个后半个小时吧，啊，美国队实际上是少一人啊、但是少一人，他们也守住了这个胜利的果实，这也是他们实力的一个体现吧。这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场比赛的
1: 这个
0: 情况啊。
1: 对，但是要就是从昨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三支东道主球队
0: 对
1: 全部闯不过了十六分之一的一个决赛，
0: 美加墨啊。
1: 对，
0: 至此呢，就是美国啊，
1: 加拿
0: 大、
1: 墨西哥
0: 都进入了十六强。
1: 对，十六强、
0: 这个之前他们32强已经是像加拿大已经是创造记录了啊。
1: 对，
0: 他们在现在加拿大继续在创造着记录，
1: 东道主集体出现了、
0: 对，
1: 确实啊，
0: 这个、
1: 就是、
0: 而且加拿大他在这个周日早上的凌晨将对阵摩洛哥。这样的话呢，对于加拿大来说，我只能说他们还有机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摩洛哥他虽然上届是第四名，然后这届然后表现也一直不错，
1: 劲旅啊。
0: 哎，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加拿大的这个主场，在加拿大自己的国家在踢，所以这场比赛对加拿大是一个真正的检验。你看你这个黑马的成色有多少，到底是8成还是6成，是吧？哎，这个我们也期待着啊，这是在周日的早上凌晨1点钟加拿大和摩洛哥的那场对决啊。另外这个对于美国和墨西哥这两个东道主来说啊，他们下一轮的比赛呢将会对阵的对手是这样的，美国将会对阵比利时啊。这对美国来说，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如果美国队的技战术打法更简单啊，就像原来的那种、我就是跑不死的那种打法干法，不要和欧洲球队去盘球，不要和欧洲球队去玩什么技战术含量，
1: 我
0: 就是
1: 拉，
0: 对，简单直快，然后跑来跑去，跑到裁判员最后腿都抽筋，我觉得美国队还是有可能要赢的，
1: 赢面还是比较不小啊。
0: 对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就美国队他这种打法就是要这样，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而对另外一个东道主墨西哥来说呢，他们的这个1/8的决赛对手是英格兰了。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下一轮啊，这美加墨三个东道主肯定要有被淘汰的。默默的给我的感觉，我觉得这墨西哥是保不住了。
1: 就是
0: 你说
1: 对
0: 啊，你说那墨西哥你再怎么着是你们主场，海拔再怎么高，但是你之前踢的一直那么顺，未必是好事儿啊。
1: 对，而且
0: 他每一场都是顺顺利利。
1: 太顺了。我们就是说，虽然说今年是第一次，就是三个国家同时联办这个世界杯比赛，但是三个东道主如果全部都冲进我们这个1/8赛的话，我天哪，Oh my god！
0: 当然，这个足球嘛是圆的，我们不能这个排除，
1: 说不定能赚回来、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概率
0: 说不定这个英格兰也许就回家，但是。给我个人感觉啊，我觉得这场这个墨西哥是有点悬的，有点悬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就是今天的这个昨天那个比赛，就前两天这个比赛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去说完了啊。然后就是淘汰赛上，其实这两天也是有一些逆袭的剧本的。你像我们刚刚说的前两天之内啊，什么英格兰、比利时，对吧？也算是两支欧洲的一个强队了啊。这个集体是落后翻盘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挪威哈兰德，哎妈呀，这1米9大个儿，对吧？带队直接拿下了首场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一个胜利。然后呢，这个下轮呢，直接硬刚巴西。硬刚我这个黄色啊，硬刚巴西啊。
0: 这个高敏是每次都要提到这个。
1: 他今年太戏剧性了、
0: 然后每次都要提到。
1: 对啊，有趣的一个。
0: 他下一轮是对阵的巴西，这对他来说也是就是真正的大考验吧。巴西我觉得在这个安切洛蒂执教之后，意大利人给他带来的一个是防守的这个更为缜密一些，另外一个技战术的打法上，安切洛蒂毕竟是这个这么有名的一个国际大教练了。我觉得他不会像巴西主教练啊强调我们要坚持我们巴西的风格或者怎么怎么的，不，意大利足球一直都

0: 不实用足球啊，我可能是踢得比较难看，我可能踢得比较憋屈，但是最终赢的是我呀。所以他这个，我不知道巴西当时为什么请意大利人来当主教练啊。但是他请意大利人来当这个主教练也是对的，因为这对于巴西足球来说，让巴西足球可能走得更远一些。
1: 有了完全不同风格的一些打法和踢法啊，我们就说啊，然后我们就说，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你像德国、波黑，对吧？这种传统的欧洲强势的球队都已经止步32强了。欧洲无弱旅这个说法，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遭到质疑了。之前的时候总是这么说啊。然后呢，你像非洲、美洲的球队竞争力呢，也是在大幅大幅的一个攀升当中。而在我们明天，也就是在7月4号的时候，各位16分之1的3场比赛。啊，像我们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这个佛得角，不是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哎呀，戏剧性张力拉满了啊！
0: 这个仍然是，这属于这个，16分之1决赛的最后的几场比赛吧？那
1: 哥，先等等，不急，克罗地亚进球了
0: 啊！
1: 克罗地亚
0: 进球
1: 了，
0: 对对对，克罗地亚目前这个最新的这个比分已经成了1-0啊，1-0了。这个克罗地亚如果要领先的话的这个剧情，那
1: 就有一点迷了。
0: 对对 对，
1: 天
0: 哪
1: 天
0: 哪，
1: 感谢费布隆东啊，天哪，就是在直播间实时跟我们汇报着啊，这个下半场的最新情况啊。
0: 对，
1: 克罗地亚进球了。
0: 你看我刚才还说了，我说这个克罗地亚他可能就打的这种战术啊，你来进攻吧，我就憋屈着，我就怎么着，但是只要有机会的，所以克罗地亚这种技术含量或者怎么着，这个啊，这个今天对于这个 C 罗啊，对于莫德里奇来说，这我们也一开始就说了，这是他们的一个告别赛嘛。但是究竟谁挥手和我们告别，这个
1: 不好说。
0: 这个不好说，这个剧情，这如果是这个葡萄牙第一个进球，我想，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他是莫名其妙的支持这个 C 罗。
1: C 罗，对，他球迷会比较更多一些啊，确实。
0: 然后这个所以在这样的剧情下。
1: 又进了啊！
0: 这个目前是被裁判这个被裁判这个吹这个有问题的啊！好，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及时分享这个。
1: 先说一下其他的，不着急，这正踢着呢啊！
0: 对，
1: 突然间这个进球进的让人有点懵了。
0: 刚刚这里进球呢是这个越位在先的啊，越位在先啊，虽然这个是进了，但是被吹无效了啊。这个关于这个世界杯呢，我们还是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告诉大家比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第一时间留言啊。像刚刚就是感谢这位朋友啊，您的留言，因为刚刚我们只是还在谈这个明天凌晨这几场16分之1决赛最后的
1: 比赛。对，然后呢，因为在8点钟的时候，上半场刚结束休息的那个时间点，他们还是打平的。
0: 对，
1: 第一个球真是下半场不好说哈。
0: 对对对，
1: 现在有点着急，8点半啊，赶紧的，这8点半能看到他们最后那个，天哪天哪天哪啊！真的是啊，足球的魅力就在这儿。就是那会儿我还在直播间说，他说他支持谁哪个国家，他支持葡萄牙。然后我说我现在不敢说话，因为前几场其实我猜的就是有点这个，就是我这张嘴啊，他主打一个就是我
0: 说你这张嘴还是可以的。
1: 不是，你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咱们135上节目，我2跟4的时候大放厥词的时候，通通都是一个就是主打一个就是这个臭嘴啊。我看好谁谁谁，结果回家了。我看好。所以今天早上我连那个话我都没说，我闭嘴了啊！
0: 不要看好，
1: 谁都不敢说，臭嘴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就跟大家说到了，说就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3场啊，我们这个16分之1的一个决赛啊，
0: 这个是明天凌晨的2点，然后是这个澳大利亚和埃及啊，这一场比赛呢，也是他们在这个赛场上首次对话的一个。比赛，澳大利亚虽然不是亚洲，但是他是通过我们亚足联这个名额进去的嘛，亚洲球队全被淘汰了，我们也希望澳大利亚走得远点
1: 对，
0: 这个是面子上的事儿啊，毕竟是咱们村出去的，代表咱们村出去的，所以希望澳大利亚能够踢得。
1: 咱们村自己人已经没了，咱们村还有一个代表在呢，希望这个代表多走远点啊。
0: 对，所以这场比赛呢，首次他们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有一个对话。所以我个人感觉我感觉还是澳大利亚能走得更远一点，因为这个如果澳大利亚延续之前那种打法，埃及呢它确实技战术含量要高一些，而且埃及的这个它身材比较矮一点啊，所以这个 简简单单的那种击打术打法，我觉得对澳大利亚来说可以选择一下啊。
1: 嗯，大洋洲对战非洲，我们说他们澳大利亚跟埃及的话，他们两个这个攻防的一个风格反差其实比较大啊，
0: 比较大
1: 这两支球队，所以说就是防守的强度能够想象得到一定是拉满的，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是凌晨两点钟球迷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对，然后这个明天早上的六点、啊、
1: 明天早上的六点，
0: 对啊，这个
1: 哇别复雕了复号了啊、
0: 这个、明天也是休息的时候嘛，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这个球迷我觉得都应该看一看这个阿根廷和福德角这场比赛。
1: 嗯，
0: 这场比赛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原因是什么呢？福德角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然后第一次进入这个淘汰赛的球队，而且他对阵的将会是梅西领先的阿根廷。你要知道梅西目前的这种表现，阿根廷目前的这种表现，让很多人都觉得阿根廷就要夺冠的有一支球队、
1: 嗯、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真黑马和真夺冠的球队的一种比拼，他们这场球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结局，这个都足以写进历史吧啊！
1: 对，然后我其实昨天的时候有跟大家去说过一件事、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个人从这个物理层面上，
0: 嗯，
1: 我觉得蓝白条赢的这个概率肯定、嗯、赢面肯定更大一些的。
0: 对，你现在99%的人可能觉得阿根廷肯定能赢，
1: 但是你看这个转折，但是我个人而言，我情感层面上、
0: 嗯、
1: 其实我非常希望福德角能赢、
0: 嗯、
1: 因为就是这种小人物逆袭、嗯、黑马出圈，
0: 对对对，
1: 这个命运被改写，
0: 对，
1: 这种故事
0: 买了地主彩票的人
1: 他的这个故事的这个一旦被改写，你就会发现还是这种黑马逆袭的这种故事听起来让人更带感一些。
0: 对， 对，
1: 相较于我们这个第一名一直得第一名，我们更期待就是听到的就是那种最后一名突然间冲到第一名的这种爽文的一般的一个即视感。所以说从物理层面上我们就是说蓝白条赢面确实非常大，但是哦，从心理层面上来讲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佛的脚能够创造一次神话般的奇迹。
0: 因为这个之前世界杯这个正赛当中啊，这黑马也有一黑到底的这种情况啊，
1: 也有一黑到底的，
0: 继续黑的啊，所以这个黑的成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吧。
1: 嗯，行。

0: 我俩赶紧关麦了。关麦的原因在哪呢？关麦原因在于费布隆农发消息了啊，费布隆农发消息了啊，这个一比一了，你就是
1: 啊，
0: 一比一了，
1: 一比一，
0: 一比一了，
1: 来来来，哎呦，感谢，
0: 我真的恨不得现在这块就赶紧给我放一个大屏幕啊，就是这个球进的那一瞬间，我都担心我直接会跳起来，
1: 这个、
0: 真的是啊。
1: 我来看一下，这个、目前没有吗？没有一比一啊？
0: 没有一比一吗？
1: 没有，这可能他提到的也是刚才的这个。
0: 啊，那个乌龙球、那个被判了，
1: 那不叫乌龙球、那个属于越位啊，
0: 越
1: 位进球，
0: 无效球。
1: 不过现在这个下半场进行到62分钟了，这个克罗地亚仍然是1-0，然后现在葡萄牙连换这个三人吧，那、连换俩人是三人啊，刚才我看到换人的这个镜头，所以现在对于 C 罗的葡萄牙来说。真的是留给他们的时间
0: 不
1: 多
0: 了，压力山大。
1: 因为现在
0: 费布隆诺谎报军情，
1: 已经62分钟。这个他这个刚刚应该是葡萄牙进了一个球，但是还是被越位了，因为刚刚这个镜头是慢放的，有大概身体的一点点吧。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葡萄牙的这个世界杯的战术，他都用这个视频啊，最后再解析，所以那个越位，哪怕你越脚尖的
0: 一点点
1: ，那个数字分析都能看出来。
0: 对。
1: 所以没办法啊，但是不到最后一刻、
0: 再等等啊、
1: 哎、对，
0: 不好说呢、啊
1: 哎、不好说，一切皆有可能
0: 的，是
1: 的
0: 啊、然后呢哈哈说会不会阿根廷跟福德岛踢平，宝咱就有一说一，
1: 要淘汰呢，踢平他们也要踢点球，
0: 也会要踢点球，但是咱就是只说你这句话的话啊，如果阿根廷跟福德岛踢平了，其实他算是福德岛赢了，
1: 对对，如果120分钟之内，包括下半场的加时，福德角还能扛住，尤其他那个守门员啊，
0: 嗯，
1: 哎，他现在最出彩的，福德角最出彩的就是守门员了，
0: 对，
1: 那40多岁的一个大哥，如果他能够坚持住，如果那个时候还维持着0-0的话，那已经是胜利足矣了，
0: 他们就已经算是胜利了，
1: 对对 对，
0: 已经算是胜利了，所以就说是我们敬请期待一下，还是那句话，各位，免得糟心的留点啊，这个。这孙娃的吃饭的上班的操点心啊，那卯上那一下、那这场比赛你起码要，你明儿再早起来要是不看，你下回看4年以后可没有这了，下一回再碰上

0: 这河马我跟你说没用了，下回再想卯着拿我那个什么这梅西，我跟你说下回四年以后那梅西可能不踢球了啊，这相当于是最后一回了，你再不卯你真的可惜了啊，喜欢死了啊。
1: 对，高敏刚才这种推荐的感觉还是
0: 有点像大卖场啊，
1: 对对，有点像这个推销啊门票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种门票是不需要推销的，不需要的，他只是诚恳的告诉大家，真的
0: 这场球赛
1: 多黑，黑马走多远，这是一个看点。另外，这个梅西他目前在还是射手榜排在首位的，他这个连续两场都有这个帽子戏法的一个球员啊，这个我们希望梅西更把足球像艺术一样，给大家描述的更精彩吧。
0: 对，展示出来啊！你在这场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我们就是说，那年纪确实也脱了，踢不了几年了。就今年，就是你能看着那比赛一点啊，就咱就好好看。
1: 对，
0: 就是要不然你以后只能看到我直播回放了，把我的台我片段都剪到一块儿。
1: 对，
0: 哎，哪有这马上一看我转播，看得我带电的呢？
1: 对，看回放和看直播是两种感觉。另外，这个明天早上9:3016分这一决赛最后一场比赛是哥伦比亚和加纳，这场比赛是迪亚斯和塞米尼奥的一个对决。哥伦比亚和加纳谁能走得更远，谁都是自己在世界杯上历史进程的一步。这场比赛这个大家可能各有支持吧，我希望这个哥伦比亚走得更远吧。
0: 对，然后这场比赛其实他这个反击跟对抗其实算是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看点，因为根据他们这个球队往年的一些踢球的一些风格来讲的话，他其实也算是南美的劲旅跟非洲的一个黑马当中的一个比拼，然后反击跟对抗应该会非常的激烈一些。
1: 对，因为非洲球队目前被淘汰的也很多，但是我还是说，就是目前这届世界杯毕竟是在这个美洲嘛，所以我希望这个美洲的球队走得更远一些吧。好，现在这个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呢，刚刚这个裁判看这个回放啊，回放看看是否要判罚这种点球，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球场。
0: 对啊，然后再来关注啊，这个 S 就说了，说克罗地亚2018年的时候差一点就掀桌子了啊，你要相信克罗地亚，相信摩迪啊，他是这个摩迪的粉丝啊，他很支持摩迪啊。早上就说了，行嘞，我们今天早上节目就是这了，各位啊，咱不多说了，不多唠了啊，就是这个今儿个礼拜五，然后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踢得也非常非常的一个激情燃动啊。
1: 我们再坚持一下，这个
0: 腊梅说了，
1: 这个
0: 说肖这个肖朱佩奇进球了吗？
1: 肖朱佩奇不知道，
0: 但
1: 是目前这个 C 罗啊要罚点球了，
0: 罚点球了，各位。
1: 这个、刚刚这个犯规呢，主裁判还是在看了这个视频的回放之后呢，判给了这个葡萄牙的一粒点球，由 C 罗来主罚。
0: 这一脚
1: 也是 C罗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场。一脚，
0: 天哪，我真的完全太吃压力了，天哪，我就是我都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是我在赛场上，我得多紧张啊。
1: 我们稍等一下、啊、
0: 稍等一下啊，期待一下这一脚来喽，走起。
1: OK，C 罗 C 罗进球了，现在克罗地亚和这个葡萄牙已经是
0: 1-1打平了，
1: 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起跑线上。
0: 哎呀，
1: 那么留给他们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呢？大家、这个、
0: C 罗
1: 你看他立刻吃车 C 罗了。但是这个足球就是这样啊，不到裁判的这个哨子吹响，真的结局不知道怎么样。但是目前比分是这个扳平了，而且 C 罗又进了一粒进球，
0: 他好帅呀！
1: 对对对，
0: 带劲的嘞啊！
1: 这就是足球，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吧，看看这个最终的结局。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再见，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能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守候在听见您粉的抖音直播间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情。那如果说呢，您有想跟我们分享的内容，或者是想了解知道的一些信息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那么民生派的节目呢，主要是关注到一个是民生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政务服务，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临汾随手拍等等一些这个环节的内容啊。那么如果说有你关注到的一些信息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近视手术该如何选。可能每年到了这个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会关心，比如说想让孩子去当兵啊，考军校、考警校啊等等。那么如果说孩子已经近视了，那么要做近视手术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手术最合适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一起和大家关注。
1: 是的，每年啊，在高考季结束之后啊，都是大家呢去扎堆做近视手术的一个高峰时段。那么大家在做手术之前，应该做怎样详细的一些检查？包括这个术后应该怎样去进行保养？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呢答疑解惑，或者是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也有自己想针对于关于这个近视手术的一些事情想去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咨询。
0: 好了，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到了这个七月份之后呢，天气也是就有夏天的这个特点哈。那么首先呢是高温天气。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最高的气温呢出现在霍州是35.3摄氏度。未来3天呢，我市温度会持续的攀升，市区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9摄氏度。那么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进入到汛期之后呢，天气也是复杂多变的哈。面对一些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提前的，一个是这个关注预报预警。然后就是避免在一些强对流天气的这个时间段发生的这个时间段去外出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7月3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平川局部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2到35摄氏度。到了7月3号的夜间到7月4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部分地区是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呢是23到38摄氏度。
0: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之下，你看这个今天呢是一个这个高温天气，明天呢也会是一个高温天气，后天依然是高温天气，后天呢将会达到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温啊，高达这个39摄氏度了，而且呢会伴有这个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啊。那么市区的温度23到39摄氏度，这个好像就真的是到了这个早晚都需要开空调的这个阶段啊，从早上大清早开始或者到晚上非常迟的时候也是到20多度的一个这个温度，再加上白天在太阳晒一晒，晚上睡觉估计不开空调是有一点不太好眠啊。
1: 是的，你像昨天还有前天的时候都在想一件事情，说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不开空调还是可以忍受的，谁知道今天早间的时候就会明显的感受到温度要比之前高很多，就随便一动就会感觉自己会有一身汗。关注一下这个最高温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温度的状态，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如果说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多饮水啊，多饮水，注意防晒。
0: 公屏上呢，这个齐佳他说听不到声音，我们刚才听了这个声音是一切正常的。您是听不到我们说话的声音，可能是在最刚开始的时候广告时间的时候是音乐，所以说听不到人声。那么现在是一切正常。那么刚才我们也是试听了，是有音乐的声音啊，就是广告时间呢是有音乐的声音。然后呢这个主持人开始正常的节目的话呢，就会能听到主持人的声音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一般大家只听到音乐的时候，看一下你的这个手机当中的表或者是收音机旁边的
0: 接近广告。
1: 对，一般整点半点我们都会有一些广告，然后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更加舒适一些，我们会选择一些歌曲，会把我们这个电波当中的广告呢会压住啊。
0: 就是可能是新来的朋友会不太了解熟悉我们这个流程啊。那么来两次就知道我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了。好了，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信息。山西省呢发布了高考第二段志愿填报的通知，统一开放时间呢截止到7日。

0: 日的18时，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
1: 是我们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7月1号的时候啊，已经发布了第二段的志愿填报通知。7月7号到7号呢，是可以填报一体还有普通本科批，明确了各类的分数线、志愿设置以及填报的规则和登录渠道。逾期的话呢，是不可以补报的。
0: 那么这个呢，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啊，把时间呢给看好了。第一就是统一开放时间，7月2号的8时到7月7号的18时啊。那么还有就是此次呢是覆盖了本科提前批之外所有的本科的院校以及专业，包含各类的专项计划、定向就业、中外合作办学、军队院校、非军事类专业等等一些招生的类型。志愿设置呢分为三大板块，其中呢高水平运动员志愿栏呢可以填一个院校专业组，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呢设置7个平行院校专业组，主流的平行志愿栏呢提供45个院校专业组填报名额，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呢可以填报6个专业，并且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1: 关于这个分数门槛方面，普通本科批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呢是物理组是401分，历史组呢是409分，达到分数线而且符合对应计划资格的考生呢是方可填报。各类专项计划、高水平运动队、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呢均是设有专属的填报制度，那么仅是对取得应报考资质的考生能够填写相关的志愿。填报的时候，考生呢需要严格的遵循这个考试的科目匹配的原则。物理类专业呢仅限物理组合考生填报，历史类的专业仅限历史组合的考生进行填报。
0: 另外呢，像艺术类的、体育类的考生呢，需要同时达到文化和专业双分数线，才可以去填报对应的一些本科的批次啊。艺术类历史组的文化控制线307分，物理组301分。音乐、表演、美术、舞蹈、书法各类统考的专业，是这个划定独立合格线的。那么体育类历史组文化线327分，物理组321分，专业统考最低的合格线是85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艺术类和体育类的志愿是不能够交叉填报的，不能说哎，我又报体育又报这个艺术哈，它是必须要各报各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那么这个通知当中啊，是明确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的规则，取得高水平运动队资格的考生呢，是可以正常填报志愿。相关的院校招录计划信息呢，大家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进行查询。那报考强基计划考生是无需要参与本次的志愿填报。那么经过高校预录预审核之后，直接完成投档。一旦被强基计划录取的话，将是不参与到后续所有的这种批次的投档当中啊。
0: 那么网址呢依然是山西招生考试网啊，然后去通过这个流程一步一步去进行这个填报。相信呢，关于这个填报的情况呢，之前在学校就已经练过很多次了啊，有很多次的这个演练，但是依然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进行这个志愿的填报啊。说完了高考志愿填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临汾市2026年中考普通的高中还有职业高中的填报志愿。这两天可能这个再过大概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吧，中考的这个分数也就陆陆续续出来了。那么要在分数出来之前呢，要进行填报志愿了。7月3号的8点，就是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7月6号的18点，这个时间段内是可以来进行志愿的填报的。
1: 对，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选择考生登录，点击中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然后再点击2026年中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入口，输入考生2026年中考报名号还有密码。那么这个考生的登录密码呢，是报名的时候你所设置的密码以及页面的验证码登录系统。之后呢，点击志愿填报，点击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志愿填报，进入到志愿填报的页面当中。
0: 另外呢，就是在填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这个事项的。比如说呢，一个是要熟悉各项招生的政策，因为是分数没有出来嘛，所以说这个之前估的分数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我们该如何填报，一定要理性的去填报。还有一个呢，就是严格的去按照这个流程，按在这个规定的时间里面去完成填报，不要错过了填报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每次登录进入到页面之后呢，必须要在60分钟之内去完成。那如果说 超时了，它就会自动的退出当前的登录了。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能说我打开这个页面要填报花太长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可能就让您本次就自动

0: 退出了，就是无效的填报还需要再重新进入啊。
1: 是的，那关于这个考生填报志愿的话，需要遵从本人的意愿，任何学校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误导考生填报志愿，更得呢不得去利诱胁迫考生更改志愿。考生需本人亲自填报，严禁委托他人代填。那么他人代填引发的一切后果是由考生本人呢自行承担。那另外关于这个登录密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登录密码是考生填报志愿、查询成绩、查询录取结果必须使用的个人保密的信息。那么考生呢，一定要妥善保管，并且呢要严格保密。
0: 嗯，那么关于这个志愿填报呢，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电话0357336550，336550，这个是临汾市招生考试中心在网上填报志愿及录取期间开通的一个咨询电话，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啊，是就关闭。但是这个时间段内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工作的时间呢，就是上午的8:30到12:00，下午15:00到18:00。
1: 嗯，是的。如果说家有中考考生的话，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一定要记住这个具体的时间是从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7月3号的8:00到7月6号的18: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上半段跟大家关注了这个高考志愿填报，还有就是这个中考志愿填报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高考第二批，然后中考呢今天开始要填报志愿了。那么加油，考生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想要考军校的或者想要去当兵的啊。那么家里这个孩子正好是又眼睛近视了，那么这个近视的手术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稍后我们也会有请到瑶族区眼科医院的施宝英啊，施主任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暑期出游的那些事儿。那么这个暑假马上就会来临，那么很多人都会在暑假呢去选择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关注到这方面的一些消息也是比较多。那么有一则好消息，就是从7月5号开始呢，价格将会下调。这个价格呢是燃油附加费。那么记者呢从机票销售平台当中啊也是能够获悉，从7月5号的0点开始调整了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是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向每位成人旅客呢收取燃油费100元。那么较之前呢分别是下降了30和50元，这是一条比较好的一些消息啊。对于这个暑假选择坐飞机出行的朋友是一则好消息。
0: 嗯，就是燃油附加费略微下调，但是到了这个旺季，这个机票是没有什么折扣的，是吧？
1: 是的，还是比较贵一些。
0: 对，价钱估计也不会低到哪儿去啊。大家还是要选择这个时间上，比如说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更晚上一点的这个时间，它可能价格会更优惠一些啊。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7月1号开始呢，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啊也是正式启动了。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呢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是1629万人次，又到了一个旅游的高峰时间段了啊。
1: 对，这个铁路部门呢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客运运输和防洪安全，精心制定了暑期旅客运输的工作方案。那么其中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安全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最近啊，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就是在西安到武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等一些新线新站的能力。那么在7月1号实施了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之上，同步实施了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了跨铁路局集团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呢是1.2万列左右。那么科学分析这个铁路12306的大数据，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了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的重联，还有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等一些方式，在一些比较热门的方向还有区间和时段增加的运力呢进行投放。那么在主要铁路的枢纽储备一定的力量，应急客车和乘客人员，如果说遇到突发客流呢，是可以随时上线进行运行，也保证了普速的旅客列车的开行规模，也持续开好公益慢火车，也能够方便边远地区的人员的出行的一些具体的需求啊。
0: 那么因为正好是暑假期间，那么在暑假期间呢就会推出一些旅游列车，就是推动铁旅融合。那么我们来关注到，首先呢是亲子游，还有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也会串联起沿线的美食美景还有人文名胜。那么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像金旅时光号，还有就是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宜春号等等一些旅游专列。那么常态化呢还开行了像泰山至邯郸之间有一个齐鲁一号，就是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呢到杭州间有一个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宿文化列车，这个乌鲁木齐呢到阿勒泰之间有一个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等这些旅游专列啊。就是我们能够从这个名字当中看到，就是它这个专列它还是首先它一个是直达，另外一个就是它会有它本身的一些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正好要去旅游，因为太远的地方可能就是乘坐了这个飞机啊等等，我们不妨去感受一下这个专列，是吧？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比如说还有一些歌迷专列，球迷。

0: 专列、研学专列等等啊，就是主题非常非常的明确哈，也满足了大家要出游，但是呢还能够集中去为大家服务。比如说呢，像这个球迷专列或者是歌迷专列，那么在这个专列上坐的人都是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我觉得对于大家的出行来说，应该是会增添很多的乐趣啊。
1: 是的，而且这种专列出行的话，会大大减少呢大家平时去往一个地方住宿的一个开支啊，就白天我们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晚上我们又回到了这样的一趟列车当中，继续前往下一站。这种旅途并不是特别的辛苦，而且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如果说有一些这种老人专列的话，也会为老人设置呢比较更加舒适，而且这个时间安排上更加宽散的一些这种旅行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除此之外啊，关于这个调图之后呢，也是持续优化了车站的这种优化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那么优化铁路1236功能，提升旅客购票的一种体验，游客的这种计次票的产品增加了，总共是有26款，像儿童旅客可以购买旅游计次票，家庭出行亲子的优惠呢是更加的实惠一些。你像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之间呢，沿途各站是提供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还有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比如说像爱宠行，然后还有轻装行，然后呢会做好铁路畅行码，比如说有一些静音车厢，还有便捷搭乘、互联网订餐等等一些在途服务，强化了这种站车保洁，还有空调供水等等一些基本服务，提升了列车餐饮服务的品质，努力呢为各位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做好老幼病残孕等一些重点旅客的一些服务，也提升了相应的一些服务措施。那么加强了高峰时段重点部位和站内便捷换乘的一些引导，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大家呢出行的话会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便捷。那么现在呢，也是为了保证大家能够有序的出行，安全出行。比如说它也优化了和公交、地铁还有出租车等方式的一种协同联动，能够畅通大家出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你看刚才我们也是从不同的这个主题的专列上，还有就是加开也好增开也好哈，都是有很多变化。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货物的这个运输保障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安排啊，还有就是在这个汛期的风险防控方面来保障大家出行的安全。最后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铁路12306网站呢是官方唯一的火车票网络的售票渠道，大家要买票的话一定要通过就是官方的渠道去买票啊，不要去觉得哎好像哪儿有便宜的或者是抢不到票了，我们通过其他的一些平台去买票，这个都是不安全的啊。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那除此之外呀，大家也能够关注到那么铁路12306的网站呢，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呢进行购票。另外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的一些这个路线，包括提前要进行购票。因为暑期呢是大家出行的一个高峰时段，大家一定要掌握好到底提前多少天可以购买几日之后的这个火车票，包括这个具体的改票，还有这个具体退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那么以免呢影响了大家的这个出行啊。如果说有一些热门线路的话，是需要大家定点去进行抢票的。
0: 你看就是要出行这个计划一定要提前安排，还有就是车票啊机票啊一定要提前买，因为它毕竟是到了一个高峰的时间段哈，每年到了这个7、8月份都是孩子们都放暑假了，这个家长或多或少都会安排出这个空闲的时间。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安排，不能说哎到跟前了我要去买票，那一个是票能买上，有可能这个住宿抢不上是吧，
1: 是的，
0: 就会对您的这趟行程呢带来一些这个影响，大家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就买了票之后呢就赶紧紧打紧的然后去安排住宿呀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因为去年我们也关注到很多朋友就是去到这个本地之后呢，哎发现这个住宿都特别火爆的一些地方，可能住宿就是人满为患，我们能够在就是渠道当中查到的一些这个住宿可能都没有了是吧。就大家还是得把这个提前量打好啊。接下来的这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近期大家所关注的一些这个热点问题的回复啊，就是林芬随手拍的一些环节。我们在这儿关注到是在向阳西路的这个情况，在近期呢向阳西路这边哎设立了静态停车场，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哪个位置啊。
1: 对，我们关注到了这个向阳西路呢是市区标杆形象街，是在牌坊街口的人行道的公共停车位，一夜之间呢被设置成为这个收费车场，路面遭到破坏，我们看到有这个黄色的一个地砖啊，那么小区的消防通道被遮挡，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妥善的进行处理。

0: 处理。那么我们关注一下临汾经济开发区的最新回复啊。那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前往这里呢进行处理，经过了解，该处呢是公共停车位。商铺的负责人表示，附近的住户呢长期将车辆停放在公共停车位上不动，来店用餐的顾客呢是因为没有车位没有办法用餐，严重影响了商铺的生意。那么则很多市民认为这个地方呢是公共停车位，不管是否用餐的话，停车都是市民合法的权利。那么这个我队的工作人员，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多次和商铺进行沟通呢，没有达到一个满意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地方因为停车引发的矛盾是依然存在的。
1: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呢是公共的地方，那么每个人都能去停车。
0: 对，
1: 这个商铺是觉得哎，那在我这个店前我就要把这个地方给占住，我要让我的这个顾客有地方去停车啊，就针对这个情况就多次去沟通之后呢，商铺也不认可，然后呢就是很多人还是想停，但是哎，这个商铺觉得你不要停在这儿，就这个矛盾依然是在啊。那么鉴于此种特殊情况，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综合行政执法队和郭家庄社区滨河街道办事处还有春秋物业等等相关的部门呢，经过了一个协商，决定呢在此处设立静态停车场。那么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呢已经上报到了这个主管部门，并且呢审核通过了。目前呢此处的静态停车场也正在施工，那么施工完之后就将会交由临汾市静态设施交通管理有限公司来进行管理。那这样的话就是有第三方公司来进行管理这边的停车位，不管是对于就是谁去停车啊，都是一个也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这个状态，就是哎先到先得嘛，就是我停多长时间付多少钱，付多少时间的费用，然后走了之后下一波人就能够再停上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对，还有人说到说有一辆车呢是违停挡道了。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啊，这个车牌号是 GL26Z36 的车辆是在市区二中路上有违停的现象，严重影响其他的车辆正常通行，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进行解决哦。
1: 这个问题呢之后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来进行这个沟通，那么之后呢有最新的一些结果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啊。有一位这个朋友也是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他想要去报摩托车驾照，但是他是红桐的嘛，然后咨询了红桐很多家的这个驾校，都说哎这个没有办法考摩托车驾照，想咨询一下哪所驾校可以报考摩托车驾驶证。红桐县交通运输局呢也是提到了，就是红桐县考取摩托车证的话呢，科一和科四它是在临汾市瑶都区金店镇西仪考场考试的，科二和科三是在红桐县的鸿运驾校来进行考试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进行的，但是就是分科目了，就是科一科四在临汾考，科二科三在红桐县这个鸿运驾校考，就是分了两个地方，可能确实有些不方便，是吧？
0: 对，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像摩托车驾照的这个考试能否就是更加的就是完善一些，有一些这个驾校是否能够就是快速的取得相关的一些资质啊，或者流程上更加顺畅一些，让大家不要考一个驾照还要分两个地方去啊。
0: 还有人咨询到在侯马如何办理这个网约车驾驶员的资格证啊，那么依据现有的政策规定和办理的程序，办理侯马市的网约车驾驶员的资格证呢，这个是需要去临汾市运通驾校进行报名。报名前呢是需要满足以下的一些条件啊。那首先第一呢是要取得相应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的驾驶的经历。那么第二呢是没有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然后无吸毒、饮酒之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之内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那么第三呢是没有暴力犯罪记录，满足这3点的话，就是可以去报名去参加网约车的这个资格考试的这个培训了。
1: 但是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就是每一个地方它可能不一样的这个网约车公司它运营的资格不一样。上次还有人问到，就是侯马这边什么滴滴是否能够运营，因为滴滴的这个公司没有在人家侯马这边注册运营资格，所以说不能跑滴滴。但是看看侯马是否有其他的一些网约车平台和公司是 是有这个营运资格的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哪家有资格你就和哪家去注册哪家的就可以了，是吧？反正滴滴在后马目前为止是没有啊。
0: 对，
1: 但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网约车的这个资格那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进行的。
0: 是的，好的，朋友们，在稍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呢分享到的就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高考结束之后，很多人呢可能为了报考军校要去做这个近视手术，那么怎样的一种情况是可以做近视手术的，那么还有哪类型的人做完近视手术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护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怎样的一些疑问的话，可以在这个时段呢发送信息到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呢也会面对面的沟通，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直接打在公屏当中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我们嘉宾会坐进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近视的手术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

0: 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嘉宾啊，是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的施宝英啊，施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哎，我们要考军校了，考警校了，然后我要去当兵了。那么但是眼睛呢有近视，那么近视手术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今天的这个施主任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有请施主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吗？
1: 早上好，今天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这个广播厅，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屈光手术的知识。
0: 就是施主任已经是第二次啊，在视频直播的镜头跟前跟大家见面了。其实啊，说到这个屈光手术啊，大家也不陌生，因为这些年呢，真的是做的也比较多啊，很多人都接受这个东西了。但是很多常识性的一些东西，可能大家也确确实实要先了解一下哈。我看到公屏上有一位朋友先提前发来了这个信息，这个钟毅他说了，我今年呢大三实习，然后要去当兵，明年学校要求清考，该怎么办？您是担心什么呢？是担心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还是担心这个清考这个事儿呢？这个清考首先那肯定是要考的，对吧？这个是规定必须要好好考。你是担心在清考期间可能是需要用眼比较多，怕这个手术时间衔接不合适，还是怎样？也可以来在公屏上补充一下。施主任，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他确实是眼睛有近视的话，是不是手术需要是提前做的？
1: 对，然后当兵的话，一般的咱们得提前半年去做手术啊。他现在大三实习的话，肯定是先去做手术，然后半年后然后当兵。因为在现在咱们当兵都是九月份兵，还有三月份兵啊。他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了，然后先做手术，然后再说清考吧。清考就看你考几门。如果要是确实是需要看书看的很多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做完手术之后呢，然后就是适当的去休息眼睛，就是看上一会儿啊，我们休息上一段时间。
0: 对，就是
1: 要过渡就行。
0: 做完手术之后，它其实是有一个恢复期，这个恢复期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清考的这个事情，确确实实，就像刚才施主任所提到的，看你需要清多少多少场，是吧？多少科？就是如果说只有一颗，哎，或者是怎样，就还好说。你如果说太多了的话，是吧？也是个事儿啊。好了，就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正常的做屈光手术。我们从最基本的常识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做屈光手术的话，多少度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它的近视度数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求呢？
1: 我们屈光手术的话，其实分很多种啊。它总体来说是从50度可以做到1800度都是可以的。

0: 然后就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有不同的这个度数的这个区间，然后还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检查的项目，并不是单单这一项，总体来说它的度数是从50度可以做到1800度的，
1: 那么就是不同的度数之间是不是选择的手术方式它也是会受局限？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每种手术方式它的适应症范围啊这些都不一样，
1: 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多少度之间它可能选择哪一个方向，或者是我们这个检查是有一个什么核心标准啊什么的？
0: 对，因为一般的哈，我们像半飞秒的话，50度和做到1200度以下
1: 啊，这是半飞秒，
0: 这是半飞秒啊，全飞秒的话，一般的是做到900度以下，度数太小的，你比如说就50度，确实需要做手术的话，太小的话也不建议做全飞
1: 啊，就是50度其实影响不大，是吗？
0: 对，除非是有特殊要求的一些兵种，它可能达不到的话，
1: 就是裸眼必须要达到
0: 多少
1: 啊？4.8呀，5.0啊这种的，确实是是。
0: 对，你像普通激光，普通激光的话，我们一般是做500度以下。除非是很特殊的话，可能500度到800度之间也可以做啊。这就是度数上，也还有散光，散光一般的大散光就是300度以上，散光很大的话，做那个半飞秒普通激光，还是合适的啊。如果要是做全飞的话，尽量散光不要太大。
1: 就是散光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区间要求的。
0: 对对对，是的啊。一般的，像最高的散光做到600度。主要就是这个样，基本上是这些
1: 啊，就是度数是这样的，但是还是要看你的眼睛的检查的情况，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看看这个眼睛是否是能够达到去手术的一个要求和条件
0: 标准，对，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会担心，比如说这个孩子年龄还比较小，一般呢都是18岁，比如说高考完了，但是有的朋友，比如说我就要考军校什么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18岁以前我们要做这个手术。那如果说未满18岁的话，建议去做这个手术吗？
0: 按理说我们18岁以下的是不建议做屈光手术的，因为他害怕度数不稳定嘛。
1: 对，
0: 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孩子他需要考军校，军校的话很多孩子他上高3的时候他得提前做，可能他不满18周，大部分
1: 但是也不会差太多了，差几个月，
0: 差几个月，对，17周，然后我们也会根据他的情况，一般的我们就要进行问诊哈。有的孩子，大部分现在孩子都长得很高，
1: 对，
0: 然后很快，所以他我们问的话，大部分孩子如果他近2年度数增加不是很快，像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啊，因为他想上军校，他的视力要求是必须达标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啊。
1: 但是基本上就是到高考临界点然后去做的话，年龄基本上都是在17到18周之间，
0: 对，是的。
1: 那如果说是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在正常是17岁上学哈，他正好是这个不到8周，但是他正好卡到后半年的话，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就已经满了，
0: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18周了哈，大多部分可能就满18周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孩子就是觉得戴镜框的这个眼睛会不方便，他可能会戴一些隐形眼镜，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可能他平时就会佩戴这个隐形眼镜，那这个会影响到他做手术或者是做检查吗？
0: 这个检查会影响的。一般呢我们要求什么呢，就是普通的隐形眼镜，美瞳啊，普通隐形这些，我们一般的是要求停戴1周以上。1周以上。还有极个别的人，你比如说隐形戴的时间特别长，戴上10几年20年，他可能需要停戴的时间更长一些，10天半个月，我们会根据他的检查结果去判断他是不是他恢复到以前的一个状态啊。一个是，然后还有我们戴的那个 RGP 硬性的这种镜，一般呢我们
1: 是
0: 停戴，
1: 就
0: 是
1: 那个 OK 镜是吗？不是，
0: 是白天戴的 RGP 硬性的，
1: 白天，知道了，
0: 他一般呢是停戴3周以上，3周以上，然后 OK 镜的话停戴的时间会更长，
1: 更长，
0: 要3个月以上。
1: 3个月以上，
0: 对，因为我们也观察过一段时间，有戴了这个 OK 镜的，包括小孩的，还有这个18、19岁孩子们的，我们都会查一下，很多很多到了4、5个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所以说尽量是最少最少3个月以上，然后再做检查。
1: 就这个度数可能会更加准确一些。
0: 对，它的角膜的形态得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态。对，是的。
1: 那么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有这个计划，比如说我们要去当兵，或者是我们要考军校警校啊等等，一定要把这个近视的这个事情提前打量啊，
0: 提前
1: 打量，
0: 规划好。对
1: 这个时间上，还有就你平时戴的是什么眼镜啊，眼睛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呀，

0: 要留好这个时间，嗯，然后听医生的，然后看你的眼睛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给你一个详细的计划哈。还有另外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很多人的这个眼睛现在可能会有这个干眼症，就是没事就觉得眼睛很干，需要长期的用一些什么滴眼液呀等等。那么像这个状况它会影响做手术吗？
1: 我们要看它干眼的这种程度，因为现在很多很多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手术哈，
0: 嗯，
1: 现在的干眼发生的概率要比以前发生的多很
0: 多。
1: 对，一个是电子产品的应用，一个是饮食上还有环境上哈，
0: 嗯，
1: 它现在干眼发生的很多。我们一般的话判断的话，轻度的干眼，
0: 嗯
1: 啊，如果可能术前稍微点上几天药它就会缓解，或者是它的用眼习惯改变它就会缓解，
0: 嗯，
1: 像这种轻度的话我们可以做手术，
0: 嗯，
1: 但是到了中重度的话它需要规范的去治疗，过后正常了我们才能手术，
0: 嗯，
1: 因为它做完手术早期它就会干，就正常人做完手术它眼睛都会干涩。
0: 对， 对，更何况你本身就有这个
1: 干
0: 眼症，
1: 对对对，
0: 那肯定会影响的是吧，
1: 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个也是要把你的这个干眼的这个情况哎要注意到，然后该怎么去调整啊，就是来就是在听医生的，什么时候再去做手术更合适？
1: 是的，是的，
0: 嗯。还有就是有一些是不能做手术的，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甲亢啊等等，就这种特殊的人群，他们的这个眼睛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吗？
1: 我们要看他是否有一些并发症，或者是是不是在、没有控制好的状况下，那是不行。血糖，一般的我们血压控制好。一般我们18-19岁孩子血压高的人
0: 很少，对，
1: 很少。但是确实也有一部分哈，我们一般是让他测全身，因为年轻人很小的孩子们如果有高血压的话，害怕他是因为全身疾病引起的高血压，所以我们要进行评估。如果要是血糖、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然后也没有什么并发症，这个其实是可以手术的。但是甲亢的话我们要看它是不是有突眼呀这些，如果有的话也不可以，因为它可能会有干眼呀这些的一些症状哈，它主要还是害怕孩子们恢复不好，但是这种很少见，
0: 也是个别的，
1: 对，极特殊的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可能就是提到就是年轻的孩子青少年会更多一些，但是有些这个比如说在孕期的或者在这个哺乳期的，
1: 对，
0: 我就想空闲下来的时间去做个近视眼手术，正好我好好恢复一下是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想在这个空当中去做一个小手术，那么这个建议他这么去做吗？
1: 尽量是不建议哈，我们在孕期，因为我们一个是手术激光的影响，然后还有我们术前用药、术后用药，所以孕期肯定是不能做的。
0: 不能做的，
1: 对。然后，但是我们哺乳期的话，尽量是停了哺乳再做，因为我们女性的这个激素的水平会影响我们角膜的这个，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柔软度，它会改变这个曲率，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主要是让角膜变平嘛。
0: 对
1: 我们要打，然后你如果曲率不是你正常术前的一个正常的值，是受激素影响引起的，那害怕你到时候你做的就不准确了嘛。
0: 对，
1: 所以一般的我们在哺乳期停了哺乳之后3个月以上，然后我们再考虑去检查，然后再去手术。
0: 对，就是很多人想凑这个空啊，咱还是不要凑这个空了，尽量的就是过了这个特殊的时期，
1: 对对对，
0: 我们等这个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做了各项检查都是我们比较稳定的状态下的数值，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这个手术，这样的话会更准确一些，另外一个也是预防很多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这个
1: 风险
0: 是吧，
1: 对，是的，
0: 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手术，
1: 对，是的。
0: 还有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眼睛本身它是有些什么弱视啊、斜视啊等等这些情况的话，这个进行手术是可以的吗？
1: 这个我们也是要通过综合去判断哈。一般呢我们像弱视的话，我们看他矫正视力能达到多少。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弱视的患者哈，弱视他一般好多人是什么呢，他是远视啊、散光呀。我们激光手术就是普通的半飞秒，它是可以做远视手术的，我们要看他矫正视力还有这个孩子做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他就是想参军，那他弱视如果要是他矫正视力特别低，0.3、0.4，他可能达不到参军的标准，就是你做了手术你也达不到你的标准，
0: 他也达不到，
1: 对，所以像这种的话，我们要跟病人

0: 去沟通嘛。嗯，然后他如果要是说以参军为目的，你可能达不到你的目的，那有的人就可以不做，那你就戴眼镜儿，然后做弱势训练，看是否还能成人弱势训练，看是否能达到一些让你日常生活提升你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啊，
1: 就看需求，
0: 对，就看你的需求啊。像有的人虽然是弱势，但是能达到0.6、0.8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0.6啊、0.8减这种，他想当兵，那你可以做手术呀，做了手术，你的矫正视力还是可以的，能达到参军的标准。嗯，
1: 对，
0: 像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做的。
1: 嗯，就是看你本身的这个
0: 需求是什么，
1: 一个是需求是什么，另外就是看你本身的眼睛的状况是什么，
0: 状况是什么，
1: 对，是否是符合条件，一个是符合条件，另外一个就是我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它是能够达到标准的，但如果说就它这个度数它可能做完之后也达不到标准，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你的这个目标，达到目标的话，
0: 对，
1: 就是自己可以再有一个考虑的空间。
0: 空间，对，
1: 是这样的。好，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另外，我们说这个市面上现在能够做的这个手术的种类，跟您刚才说到了，像半秒、飞秒等等，是吧？
0: 对。
1: 那么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手术能够选择的种类，还有就是什么类型，该如何来进行这个选择，再详细的说一下。
0: 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这种。现在做的这种方式，它就包括激光类的和人工晶体类的。
1: 嗯
0: 啊，然后激光类的我们又包括全飞呀、半飞呀、表层手术啊，啊，这就是普通我们以前说的这种普通激光手术。对，
1: 嗯，
0: 然后我们激光类的全飞秒手术呢，它的特点啊，现在很明显啊，现在做全飞秒的会多一些，
1: 嗯，
0: 啊，占大多数吧，因为人家没有角膜瓣，切口又非常小，
1: 对，
0: 然后干眼发生的几率也小一些哈，
1: 嗯，
0: 然后它的生物力学又很稳定，它就适合一些运动的呀，然后对抗性，就是军队上啊训练比较啊强的那种，
1: 对，非常要运动训练的，
0: 对，对对，这种的话我们就做全飞啊。然后还有半飞秒，半飞秒呢，我们针对的人群就是，哎，度数相对很高一些的，又不是特别高，角膜厚度又不是那么充足的，
1: 嗯，
0: 啊，散光也大的，或者是不规则散光的这类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打激光，我们就是半飞秒选的会多一些，然后还有普通激光，就是角膜又不厚，不能做板层，然后呢，又想当兵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打普通激光这种表层的方式啊去解决哈，
1: 嗯，
0: 然后人工晶体的话其实主要针对度数很高的这种，
1: 嗯，度数很高的，到800度以上，还是1000度以上，还是
0: 一般的是1000度以上
1: 啊，1000度以上，
0: 1800度，然后他戴眼镜呢，
1: 1800度
0: 以下。
1: 一下，
0: 对
1: 啊，
0: 他就是
1: 1800度是个什么概念
0: 啊？对，就是他有的人就是戴上1800度，他度数1000多度，度数特别高，他的镜片特别厚，他视觉质量又不好，
1: 嗯，
0: 像这种的话，他可以考虑做这种人工晶体的手术，做完之后视觉质量也挺好的啊。
1: 嗯，
0: 然后他主要是针对这方面。然后就是人工晶体，对，
1: 就是非常高的度数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做的会多一些，
1: 啊，多一些
0: 啊。现在也有一部分低度数的，来了就想做人工晶体哈，
1: 嗯，
0: 也有这种啊，嗯，啊，所以这种还是少一些，大部分是度数高的做的多一些，
1: 多一些，
0: 嗯
1: 嗯，
0: 对。
1: 那么这个人工晶体的这种选择，就是哪些人群是不建议选择呢？它可能会有什么？
0: 啊，
1: 注意事项吗？
0: 对，人工晶体一般呢，因为现在我们做近视手术刚需的会多一些，就是军校、参军 啊这类的啊，
1: 嗯，
0: 警校，就这类的孩子们就多一些。像这种的话，我们就不能做人工晶体了。
1: 对，它是往这个眼睛里面放一个东西。
0: 对，它是植入进去的。
1: 对，那就可能是它不是说是把我的角膜然后消薄或
0: 对
1: ，它就是植入一个东西。那么如果说大运动量。那其实放的外置的东西，它就有可能会受到
0: 移位，对对对，
1: 嗯。但是如果说
0: 风险，
1: 就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影响的
1: 啊。
0: 对，
1: 那这个晶体它做了之后，它植入之后还能够取出来吗？
0: 可以取出。
1: 那取出来之后还会影响到其他的吗？
0: 不会，一般是不会影响
1: 的。就不会
0: 的，对，它是放到眼睛，我们放到是现在是后方型的晶体，它放到眼睛里边。它不会影响的啊，取出来之后
1: 啊，就看大家怎么去考虑了。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要是哎，我就想去军校啊，或者要当兵啊，有这种比较大的运动量的话，是不建议大家做这个晶体植入的啊。就
0: 是
1: 像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全飞啊这种方式，然后看你的眼睛情况，然后医生会给你一些具体的这个方案，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
1: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会在担心，比如说呢，就是这个半飞秒，他说半飞秒的话，这个角膜瓣会不会移位？因为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半肺它可能就是切一部分，对，然后切的口也比较大，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这种手术方式会不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
0: 对，半飞秒这个瓣儿呢，它是终身的一个角膜瓣，确实是有移位的
1: 可能。
0: 对对对，哦，但是做了很多，它这种概率还是很小很小的，除非确实是有的有这种风险，你比如说拳击手啊，或者是对抗性运动比较多的运动员这种的，就是有这种外伤的概率比较大的这种的，它有可能存在移位的风险。
1: 对
0: 啊，但是移位了大家也不要太担心，移位了之后来医院之后还可以给你复位啊，它是能复位的。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有的人，你比如说确实是这种，你比如拳击手特殊职业，
1: 就不建议半飞。
0: 如果他能做全飞，那肯定做全飞，
1: 对，
0: 或者普通激光都可以。如果都能选，那你肯定就不要选半飞了，
1: 半飞了，
0: 减少这种风险。
1: 对，那么就是刚才这个施主任也是提到了，如果说你要去做这个近视手术，一定要确定你以后有没有可能要这种强烈运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强烈激烈运动这种事情，哪怕不是运动员，哪怕我不是当兵或者怎么样，它都有可能。比如说，有发生，比如说交通事故的意外啊等等，这种强烈撞击啊，或者他参加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极限运动啊等等，它其实都是会受影响的，是吧？
0: 对，有这个可能性，
1: 有这个可能性。那么我们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的更宽泛一些，
0: 对，
1: 更前瞻一些，对，可以来选择不一样的这个方式。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说以前呢戴的是 OK 镜啊，他说成年之后还能够做激光手术吗？就是可能这个激光镜是在你看度数500-600度以内的，可能很多孩子戴的会比较多，青少年戴的多。
0: 对，他就是小时候好多都是从因为8岁以上就可以戴 OK 镜了嘛，
1: 对
0: 啊，他是控制近视的，现在戴的越来越多。所以说如果有的孩子高三，你比如说你高三就准备做手术，想上军校，那你就得提前一年，
1: 提前
0: 最少半年以上吧，你要规划，因为有可能你3个月的时候过来复查
1: 都还没有
0: 没法恢复，
1: 那可能高二就得考虑这个事儿了。
0: 对，高二你后半学就开始要停戴，一直停戴到你高三，因为他要做手术的话他有时间限制嘛，所以你得提前半年做，然后你就得提前高二的后半学期你就开始了
1: 、就是高二的时候其实就要停，如果说再允许的话，就是高二前半学期，因为你的眼睛可能
0: 有一个恢复时间，
1: 对，然后后面术后我们尽量的把时间控得更长一 些，因为高三的时候你想这个任务也比较
0: 重
1: 是吧，
0: 他们其实就是矛盾的嘛，又要做手术要求时间，
1: 又不想影响到学业的进度，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啊，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规划好再进行选择啊，不要到跟前又特别着急，孩子也着急，家长也着急，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小段广告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屈光手术，我们如何来进行选择，这个全飞啊、半飞啊、什么植入啊、晶体植入啊等等，激光就这些手术的方式。针对于不同的人群，它是有什么具体要求吗？那如果说孩子要去当兵了，或者要考军校、考警校啊，那么我们这个手术的选择上，还有就是不同的类型，我们该注意哪些事项？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详细来为大家做介绍。那如果说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你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有问题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互动。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

0: 参加，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
2: 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的施宝英施主任。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关注到的话题呀，就是关于孩子想去这个当兵，然后想考军校警校，那么近视的手术该如何来进行选择。有很多朋友在问呢，就是孩子近视了还能不能够去当兵考军校呢？施主任。
1: 那是可以的哈，我们先记住一条啊，征兵军校所有的屈光手术呢，必须是满六个月的恢复期的，而且是没有并发症的，可能差一天都不合格。
0: 还有很多人会考虑说，哎，高考完了之后我们再这个做手术，那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军校基本上就报不了了，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么对于手术的方式，具体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
1: 那我们先说全飞秒啊，绝大多数人的首选就是它了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切口更小，也没有角膜瓣，术后呢角膜更稳定，干眼发生的概率也小，适合爱运动的呀，军营高强度训练的人群啊。那我们再说半飞秒，一般度数是50度到1200度，角膜厚度不是那么充足的，大散光。不规则角膜的需要个性化定制的患者，我们可以首选它。重点我们要注意这个 SL 晶体植入的手术啊，征兵军校它一般审核是很严的，很多兵种啊专业呀是不允许做眼内人工晶体手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检验合格标准，是吧？那么具体的这个合格标准怎么来定的呢？
1: 我们军警啊摘镜合格的主要我们看四点。第一个呢就是手术时间要满半年啊，第二个呢就是视力要稳定，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没有干眼呀回退啊等等的这些并发症啊，第四个我们就是要眼底检查是要完全正常才可以的。
0: 也就是说呢，大家想圆梦军警的话，一个是先卡时间，然后再选择具体的手术方式，像度数啊角膜条件不知道适合选哪一种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我们可以帮您去精准的避雷，顺利的过体检。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有很多网友问到，就是孩子他近视了，还能不能够去当兵，能不能够去考军校呢？施主任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下回复。
1: 可以的啊，我们先记住一条铁规啊，征兵啊、军校呀，所有的屈光手术呢，必须满6个月的恢复期。也没有并发症。有可能差一天都不合格哈。可能军校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当兵肯定是6个月以上的啊。
0: 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等高考完了，然后再去做手术的话，那么当年的军校基本上是报不了的。
1: 对，是的。
0: 那么就是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种手术的方式，那么这些手术方式，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
1: 那我们先说全飞秒啊，现在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它的特点是切口更小，也没有角膜瓣，术后呢角膜更稳定，干眼发生的概率也小，适合爱运动的呀，军营高强度训练的人群。再说半飞秒啊，度数一般的是50度到1200度之间，然后角膜厚度呢不是那么充足的人群，大散光不规则角膜的，需要个性化定制的患者，我们是首选。还有我们重点要注意的就是 SL 晶体植入的手术，征兵啊、军校呀，审核是很严的，很多兵种啊、专业呀都不允许做眼内人工晶体的手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非常关心，就是我们到时候体检的时候有一个合格标准，那么这个合格标准它是怎么定的呢？
1: 一般呢我们军警摘镜啊，合格主要看4点，第一个就是时间，我们手术时间得满半年，然后第二个呢视力要比较稳定，第三个就是没有干眼呀、屈光回退啊等等的并发症，第四个我们就是眼底检查得正常才可以。
0: 也就是说

0: 呢，大家想圆梦军警的话，就是先卡时间啊，然后再选具体的手术的方式啊。那么在度数上还有这个角膜条件，不知道适合哪一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帮您去精准的避雷，顺利的过体检。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刚刚针对于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也比较详细哈。就针对于大家该如何去选择这个手术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当兵的啊、军校啊、警校啊等等啊，这些都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哈。其实对于很多想要去进行选择这个手术的朋友来说，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帮助啊。另外呢，我们很多朋友还有一些这个疑问，来看一下好吗？这个施主任，这位朋友他是说了，他说哎，做完手术近视手术之后，他说很多人会说这老了之后会不会得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呀等等，这个是白担心吧？应该是。
1: 那肯定是不会啊，因为激光我们就在眼球的最外层角膜上操作呢。
0: 对，
1: 白内障病变呢，它主要是在内部我们说的晶状体它混浊了啊。然后青光眼呢，跟我们的防水的循环呀这些是有关的。它激光，我们近视手术的激光是不会影响到眼内结构的，所以他不会说我做了近视眼我就要得这两种病，那就肯定是不会，
0: 就完全不会哈、啊，大家不用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担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说，哎，我做完近视眼的手术之后，我的这个视力会反弹吗？
1: 对，这个很多人我们好多人都会说这个反弹这个啊，因为我们之前可能说过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做手术的话一定要问他近两年是不是屈光度数稳定。我们大部分人在十八岁以上屈光度数就趋于稳定的状态，几乎是不会变的。然后所以我们打完激光之后是很少很少会出现反弹的啊，这种很少见。然后我们常说的有一种我们叫做屈光回退，它屈光回退大部分是针对的这种度数特别高的患者，你比如说超高度近视的这种，他打了激光，你比如1000度啊，他刚好要当兵，又只能做半飞秒，这种患者他可能会出现屈光回退。这种的话，一般的屈光回退就是回退100度左右，就是低度数有这个可能性哈、其他的这种反弹就很少
0: 很
1: 少见。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做完手术之后，医生让注意的事项，比如说不能常熬夜呀，或者看
1: 是
0: 什么电子产品不能太长呀。但如果说他在术后没有做好这些该规定就是做到的一些事项的话，注意事项的话，其实它也会影响到它后期恢复的一个状态吧。
1: 对，是的，它要是长期过度用眼，它可能会引起视疲劳啊、这些啊。一般的早期它是假性的这种近视啊，以这种的可能性会大一些，是疲劳引起的。但是如果还是不注意，那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度数，有这个可能性的。
0: 所以说不要觉得哎，我做完手术我这眼睛就完全没问题了啊，我就可以后顾无忧了，不是这样的，咱们还是要注意用眼习惯的、
1: 对，是的，
0: 还是需要爱护自己的眼睛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哎，我这个度数非常的高，我是1000多度的这个度数啊，我高度近视了、那么我做完这个近视的手术之后，我的眼底它能安全吗？那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
1: 啊，这个是误区哈。因为做我们近视手术，它这个属于矫正类的手术，它并不是说治愈了你的近视眼
0: 眼底的
1: 病。对、一般我们高度近视的话，它就是只是摘镜，它跟你戴眼镜就是手术和戴眼镜只是矫正近视的不同的
0: 方式
1: 而已。对，
0: 就是我们戴眼镜它是让你度数长得慢一些，
1: 也不能慢。就是戴眼镜的话，它就是通过戴眼镜来矫正你的视力
0: 啊、我能看清楚了。
1: 对，能看清楚了。手术也是通过改变角膜的屈光，也让你看清楚了
0: 啊。明白了。
1: 但是你的眼球还是近视眼的眼球。
0: 对，这眼球没变。
1: 对，
0: 眼底也没变。
1: 对对对，是的。
0: 咱不能说哎，我高度近视，我做完手术了，我这眼底不需要关心了。那做完这个高度近视，做完手术之后，他的眼底还是需要定期检查的。
1: 对，一般呢。我们建议是哈，每一年你可以散瞳把你的眼底看一看，因为它好多病人我们术前检查的时候周边就有少量的变性啊、牵拉呀、裂孔啊，就有这种哈。有的人厉害的可能术前就得把眼底激光先打一部分啊，轻的话它是需要观察。一般的像这种我们眼底本身稍微有点问题的，我们都会提示他就是每一年过来散个瞳。复查个眼底，看它有没有新产生的变性，或者以前的变性有没有变化。
0: 对，就是哪怕是你高度近视做完手术了之后的，该检查的还是要检查，该注意
1: 的
0: 还是要注意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朋友他说，哎，这个手术会不会把这个角膜？

0: 切薄了之后，这眼球就容易破裂了
1: 啊。
0: 这个想的有点害怕是吧？
1: 这个我们做手术呢，我们打激光变薄，我们是有个度的，我们是有个安全厚度的。
0: 嗯，
1: 所以说你不要担心说是最后把你做的眼睛破裂，不会的。它这个一般的我们总体剩下的角膜厚度至少在400微米以上，就是啊、这个是很安全的、
0: 保证足够的安全的情况下，
1: 对对对，才给你做手术，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这个是肯定不会发生
0: 的。不会
1: 的，
0: 对
1: 对，
0: 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对一些未知的东西会有一些这个担忧啊，但是到了这个医院之后，医生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然后也会检查你的眼睛状况。而且呢，就是我们会不会考虑，比如说他这个患者他眼睛比本身他这个角膜就比较薄，那我们要选择手术的话，他就会更慎重，或者是他的手术方案就会就哎我切多少会这样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一般的我们的厚度450微米以下，我们就不做激光了，就任何方式我们都
0: 不做了。
1: 对，像这种的话，就人工晶体。
0: 嗯
1: 啊，如果确实是我有这种摘镜的需求啊，
0: 再说。
1: 对，是的、
0: 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中老年，他就是他中年近视了，然后又合并了老花眼了，就这个情况。
1: 这种现在是很多很多，在大城市可能比咱这个地方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现在咱们很多40-50岁可能还是那对有老花了，但是我还是。工作的主力军啊
0: 对，还是需要奉献自己的啊
1: 一般呢我们都是40岁以上就会考虑他的老花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专门的老花的一个设计，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啊。40岁以上我们会根据他的职业，然后他的需求，我们会进行试镜，术前做手术前我们要进行试镜试镜，然后就算是做老花的手术，也不是说像大家说的我老花也挺好了，我近视也治好了，什么都好了，并不是这样的。他可能
0: 想的有点太美了，太完美了。
1: 对，是的，他不要就是神话或者美化这种手术哈。他做完手术之后，他可以把老花往后推迟5-10年，这就是他的最佳的一个状态了。因为我们老花的度数是变化的。
0: 对，
1: 老花是老花，
0: 近
1: 视
0: 是
1: 近
0: 视，
1: 然后近视的人也会老花，
0: 散光是散光，
1: 对，是
0: 的。但你看，我又近视又散光，然后到了这个40-50，然后又开始老花，
1: 对，
0: 那这三种一结合，哎呀，我这个眼睛用起来太影响我的生活质量了。那么给我一个手术方案的话，医生会大概从各个方面去考虑，是吧？
1: 对，他会进行个性化的去
0: 定制手术方案，
1: 对，而且会跟患者很好的沟通，通过试镜让他达到他自己目前觉得最满意的一个状态，
0: 舒服的状态。
1: 对，是的，
0: 那么像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个老花，就是多大的年龄就是适合做这种屈光手术呢？
1: 一般是40岁以上。上我们考虑老化，40-50之间，
0: 就是这个年龄段，它就是这个花眼会慢慢的度数在高。
1: 对，是的，它就是40岁以上，它调节力就开始下降了。它可能觉得我看一会儿手机，我突然看远，我就需要一个调
0: 整
1: 的过程啊，它、就表现出来了。但是大部分人可能48岁，大部分人就已经有老花了。
0: 那你说，比如说他现在已经有这种就是说，哎，老花的趋势。能不能做出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去延缓它？
1: 肯定是看手机少看
0: 少看
1: 对
0: 啊，就还是有一点的
1: 效
0: 果效
1: 果，对，
0: 但是它还是要花的。
1: 对，一般的是这样哈。
0: 就是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眼睛。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有近视，然后我现在又老花，俩能抵消一下吗？
1: 可以。你像你近视眼的话，它是什么呢？带近视眼镜，他看远清楚，
0: 对，
1: 但是他看近的时候，他戴上眼镜就不清楚了。那他把眼镜一摘，他的近视度数和老花度数他就
0: 抵消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近视眼的人群其实，他们说不老花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0: 、
1: 但是人家可以卸了眼镜，
0: 抵消一部分。
1: 对，是的，
0: 对，就是他是确实能抵消一部分啊，但是他是需要卸掉眼镜之后 再看。
1: 对,
0: 对，是这样的。那看来还是各有各的特点。
1: 特点、对，是的。
0: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就是关于我们近视的这个手术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尤其呢，今天对于我们很多想要去考军校呀、想要去当兵啊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所担心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方式，也是为大家做了一些更加详细的介绍啊。那么在后续呢，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大家的疑问，在下期我们健康之声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邀请眼科方面的一些专家为大家做解答。好了，再次来感谢施宝英主任啊，做客我们节目，感谢施主任。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啊，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再来为大家做解答，好吗？
1: 好，再见。
0: 好，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民生派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来喽来喽，出现在各位的身旁。大家早上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今天是周五啦，周五眉飞色舞，对不对？
1: 好开心的啊。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各位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可以发送

0: 留言内容，
1: 对，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啊！
0: 是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周五快乐，马上迎来周末时光了。今天的心情是不是非常的好呢？
1: 对，格外的放松啊！
0: 走进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同时，也提示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开心方向盘的直播时间从10:30开始，一直到12:30，陪伴各位度过完整的午高峰时间段，也会在午高峰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开心的事儿以及那些路上的信息。
1: 对，跟这个车有关系的都可以来分享，我们这个节目是没有这个条条框框的限制的。
0: 嗯，
1: 哎，跟车有关系的，露营啊，美食啊，车载音乐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哎，您关心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哪修路啊，哎，哪又通车了呀，或者这个暑期出行啊，都可以来分享啊，坐飞机，坐高铁，坐火车，哎，或者自驾出行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周末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也来聊一聊，放松起来哈。啊，其实说到这个出行方面的信息内容，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事儿，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尤其是最近两天大家会期待和等待的什么呢？尤其是这个油车的车友们。
1: 对对对，就是有这个油价的调整啊，可以关注一下了。
0: 是的，那根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5%，预计油价呢会下调每吨820元。按照目前预期的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每升0.62元到每升0.74元。这一轮的油价最终调整的价格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哈，来了解一下。
1: 六月的前两轮的调价已经实现了2连降。汽柴油的累计下调是1040元每吨，1000元每吨，折合每升累计降价0.84元至0.89元。9月2日汽油已经跌破了8元，重回到了7元的区间当中。那各位油车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哎，这两天这个有油价有调整啊，会不会加油更优惠啊？哎，是时候给自己油车补充一波这个汽油了啊。
0: 哎，预计这个调价周期呢会有下降的趋势啊，在7月3日，注意时间，7月3日20:40，也就是今天的24:00，明天的0:00，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就会再度开启了，预计是会有下降的，是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油箱还可以继续维持自己运行在路上的话，稍微等待一下，给自己省一些钱啊。
1: 对，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调整啊。
0: 嗯。
1: 周末你像有些加油站也会有这个活动，比如周末加油便宜啊。
0: 哎。
1: 曾经啊，我又 cue 我的朋友了，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就要开很远，
0: 为啥
1: 去把这个油加满？
0: 哦，
1: 我说你这来回这省的钱不就又跑完了吗？哎，这不图啥了呀？
0: 羊毛出在羊身上的。
1: 朋友就说了，我开心，我快乐啊！当下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就哎沾了很大的光一样啊！
0: 哎，我觉得这就跟女生购买东西一样，就是总会，尤其是去一些旅游景点、城市，然后呢、哎、去这个市场上去买一些东西，总会有讨价还价。
1: 对，
0: 然后就是省一分一厘一毛都可以，
1: 对，
0: 但是必须得有这个空间。
1: 对，是的，没错、哎、但是这个心里
0: 有一些安慰和开心、哎、
1: 但是回来一算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因为自己已经跑那么远路了哈，
1: 这个、钱花的好像就是我当下省了这么点钱，回来一算并没有那么合适啊。你看这个天气热啊，你跑那么远是省了这么几块钱，你回来中暑啊，要买这个藿香正气水啊，买这个解暑的用品啊，其实这个花的更多一些了。但是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对，是的。那说到这个天气很热的情况，最近大家是不是也关注了一下？全省全。全市乃至全球的气温，对不
1: 对？
0: 这个高温天气来袭，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夏季呢可能会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我省呢会有多对流的降水的情况的存在。
1: 对，就是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早上、你看以前8点以前哎还是很凉快的，
0: 哎，
1: 今天早上8点这个左右哈，就已经听到这个楼道里有朋友说啊，哎呀好热啊，怎么一出门就这么热啊。这两天最高温度将会在38-39度左右徘徊，还是要提示朋友们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那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天气的情况。7月3日白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北中部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温度全省是28-35度啊，这个温度确实是偏高一些啊。
0: 对对对，那在今天夜间呢，北部多云，局部地 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南部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全省16到23度，这是夜间的天气情况哈。嗯、
1: 对，
0: 嗯，所以各位要了解一下啦。
1: 7月4号的白天到夜间，北部多云见晴天，中南部晴天见多云，北部大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

0: 雷阵雨，北部局部地区有这个中到大雨，个别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北中部局部地区和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全省是29到38度。要关注了啊，最高温度已经在38度左右了。
1: 对，那了解一下最低气温，北部及中南部山区14到19度，中南部其余地区呢19到24度。那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到周末时间段，我们了解到7月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中部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南部呢是晴天转多云的，西部局部和东部大部分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0: 对，
1: 而个别地点可能还会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
0: 对，没错，
1: 冰雹、短时这个强降水的一些对流天气，这是西部局部是吧？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0: 对对对对，哎，都说山西是避暑胜地啊，但是大家遗忘了两个这个火炉啊，一个是运城，一个是临汾。
1: 嗯，
0: 这俩大火炉，这个温度啊，我每年到这个夏天我都有点担忧，就是有点怵得慌啊。
1: 你是想
0: 是这两年就是明显觉得夏天热的会早一些，
1: 哎，
0: 这个温度退却的会迟一些。
1: 是的，
0: 有一天和朋友聊天啊，人家在太原，这个我们省会城市太原，
1: 嗯，
0: 晚上这个温度大概就18度左右，
1: 没错。
0: 然后我截了一张我们临汾就是。
1: 晚间的图，
0: 对，晚32度，你敢信吗？凌晨2点左右，32度，哎，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我躺在这个床上啊，这凉席上，就像是铁板烧一样啊，
1: 嗯，
0: 正面煎完，反过来再煎背面啊，
1: 你得抱个大冬瓜来过夏。
0: 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解暑的妙招也可以分享。这两天这个冬瓜就很火，
1: 是的，
0: 大家都是整个搬回家。天然的冰箱，这个冰凉的物品，空调的感觉啊。
1: 嗯，其实说到这个，降温的一些神器，比如说有一个夏凉被是吧？它有一些升级，什么冰丝被，然后冰丝毯、冰丝凉席。哎，但凡带这个冰字，你就会觉得哇，好清清爽爽的感觉。
0: 嗯，对，这个这个黑科技也比较多一些啊。
1: 是的，
0: 就冰丝啊、蚕丝啊。这个纯棉的呀，整个系列都会有很多这个不同类型的，像这个寝具，哎，现在还有这个这个什么冰丝凉席，
1: 哎，
0: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这个以前就是这个竹席啊，如果你晚上不小心的话，就有毛刺儿，哎，你动的频繁的话，就会被扎一下啊。
1: 好有画面感，
0: 瞬间睡意全无的感觉。
1: 嗯，
0: 这位叫 G 的朋友说，临汾是真热，两山之间没有风，没错，
1: 盆地嘛，哎，是吧？我们所处的是盆地哈，
0: 嗯。
1: 然后仲夏说，每天在车上听你们讲话，今天终于见到你们了，
0: 哎，
1: 也欢迎你走进我们听见临汾抖音官方直播间来互动。
0: 哎，见到这个会动的了啊！
1: 左上角点关注了吗？哎，屏我们的这个主画面当中点点赞哈。
0: 对，是的，
1: 还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0: 嗯，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音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啊。FM88.9 FM95.1 都是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是并机直播的状态，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来停留一下哈。我们会有这一些内容的分享，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
1: 哎，来问问仲夏，你是在我们临汾吗？是临汾朋友吗？这个夏天你会如何度过呢？就是面对高温天气是如何给自己解暑降温的哈。大家来分享一些，尤其是在周末时间段，或者即将进入到了孩子们的暑期，家长们是不是也要陪伴孩子们去出行呢？
0: 是的，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路上啊，尤其高温天气，哎，给自己带来一些清凉的，分享一些饮品也可以，家里的这个避暑神器或者路上的避暑神器都可以，还有比如说那个放松的音乐也可以推荐一
0: 波。哎，对，没错，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主打一个没有限制啊，跟车有关系的，跟有车生活有关系的都是可以的。像昨天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就有一个露营的，应该是商家哈，说
1: 是吗？
0: 哎，邀请你们来啊，我们来打卡啊，就是。
1: 哇，那太棒了！
0: 在古县这边云顶小镇，说是避暑胜地啊。
1: 是的，
0: 一听这个说避暑，哎，这两天这么热，我都有点动心了啊，
1: 想去一下。
0: 对，想去先跟大家探访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再这个考虑一下后续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情况啊。
1: 还挺棒的呢，云顶小镇真的是不错的哈。
0: 嗯，
1: 我知道，我看过一些介绍和画面，它应该就是那个森林系的感觉。
0: 对，
1: 你就是可以住在森林里。
0: 是的，嗯，天然氧吧。
1: 嗯，
0: 然后上面有这个星空酒店，
1: 哇，
0: 玻璃房搭建的这个酒店。哎，我觉得这个晚上抬头看一看星空，确实啊，很惬意。
1: 嗯，
0: 你看在城市当中，好像确实很少看到有星空的感觉。
1: 对，
0: 很久没有仔细看一看天上的星星了，对不对？
1: 然后仲夏说呢，居家不外出，哇
0: 啊，怎么
1: 这个就很凉快，
0: 对，得上班啊。
1: 还可以去什么山里玩啊、也很凉快，对不对？的确、嗯、你可以就是如果说有时间，比如说有年休假或者是暑期带孩子出行，可以选择一些稍微凉快一些的地方。
0: 对对对，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哈。
1: 对，
0: 如果有这个小溪啊、河流啊、湖泊啊，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去靠近，
1: 不要下水游玩。
0: 对对对、嗯、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保证安全啊。
1: 嗯，哎，这个推荐不错，去山里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哎、
0: 你看我小时候啊，就是山里有一个之前的这个我奶奶那辈的亲戚，每年到这个暑期的时候
1: 就邀请你去，
0: 哎，我们就会去山里住一段时间。
1: 嗯，
0: 哎，去放放牛啊，小溪里抓抓鱼啊，
1: 哎，
0: 爬爬山啊，
1: 嗯，
0: 山里找找这个野葡萄啊。
1: 哇塞，
0: 等到开学我们再回来，哎，整个一个夏天就觉得在山里很惬意啊。
1: 那肯定啊，没有作业的时光在哪里都惬意。
0: 但是你回来得补作业啊，去山里不拿，回来这个临开学前两天疯狂补作业啊。
1: 啊，感谢仲夏的关注和分享，让你们的声音真好听，谢谢。然后呢，这是大洋吗？大洋说就邀请你去，我们就会去山里住一段时间。嗯，放放牛，小溪抓抓鱼，爬爬山，山里找找那个啥。
0: 嗯，这是重复我的话吗？
1: 这是录了一段然后转文字、
0: 对，转文字了是吧。就我觉得这个小时候童年的快乐到现在都是一直记忆犹新的。
1: 嗯，
0: 哪怕是过了很多年我们再来回头看，也是一种这个满满童年回忆啊。
1: 对，
0: 童真快乐的感觉。
1: 是的，非常的棒哈。一说起来就大家就回想起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和内容。
0: 对，今天这个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跟车有关系的资讯内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您关注哪些内容都可以来和我们来分享了解互动一下。那这两天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高考报志愿啊。
1: 哎，
0: 正在进行当中，本科批次是从7月2号开始，一直会持续这么几天时间，大家要精心挑选一下，一共可以填45所院校呢。
1: 哇塞，
0: 你像我们以前就只能填这么几所。
1: 对对对，我感觉好像就是
0: 再斟酌啊，
1: 每一档是3所还是几所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就没有这么多，这个选择性很强、嗯、但是呢也存在一些，比如说你可能第一志愿是吧，自己很有信心，结果没录上，然后调剂到了自己不太喜欢的专业当中、
0: 哎、
1: 所以你可能去多方咨询，去了解一些填报志愿的小、嗯、这个技巧是吧，学习一些。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呢是山西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会的专科场啊。
0: 对，本科场已经结束了，这个是专科场次，来关注一下、啊、
1: 会在7月13号重磅开启，大家了解一下啊。7月13号
0: 对，
1: 那这个呢是一个咨询会，也就是对于高考专科高职批次的考生和家长，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咨询会呢汇聚了全国各大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亲临现场面对面去开展一些公益答疑指导，是不是？
0: 是的，
1: 聚焦山西专科报考的一些核心要点、嗯、来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化的权威性的报考的服务。
0: 对，
1: 去权威解读高校2026年专科高职批次的最新的，比如说招生政策测呀、录取规则、还有投档的流程。
0: 对，家长有时候忙啊，可能顾不上给孩子去挑选这个学校啊，或者说有些不太了解的知识。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现场来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人工作人员，来探讨一下给孩子报什么样的专业，哎，去往哪些学校，哎，是吧？啊，
1: 是我们其实之前也聊到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咱们俩就属于那个被推着走的人，是吧？
0: 哎，对，
1: 莫名其妙的，然后就推到了哪里？推到了这里。
0: 对，推到了我们这。这个主播台前啊，一直推着往前走。我是当时学的编导专业，
1: 嗯，
0: 我编导联考连考都没有考，掉头回家了。哎，后来就是播音专业考完还过了啊，
1: 哎，
0: 过了之后就是阴差阳错的。
1: 播音也是考联考是吗？
0: 哎，对，也是联考，考了2校考啊，也是回家了。
1: 嗯，
0: 哎，后来就是高考的时候成绩还不错啊，
1: 嗯，
0: 也是当时我们山西师大是第一批招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然后就是一个叔叔啊，是在这个中学当体育老师，也是班主任，
1: 然后
0: 他就会比较了解一些。
1: 嗯，
0: 我妈妈我爸爸一般是不太管这些的、啊、
1: 不懂
0: 、啊、
1: 是吧。
0: 嗯，然后就说了一句啊，孩子既然考了有成绩，那先报上呗、
1: 哎、
0: 总之是个提前批学校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他就是
1: 结果提前批就录取了，
0: 他就是师大毕业的。哎，我挺好的、啊、那个学校，然后我就报了。 结果啊，哎，真就录取了啊。
1: 嗯，所以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0: 哎，是的，就是，当时还想着走走文化课啊，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选择人生途径路径啊？但是你看，就是人生就这样啊，有些无形当中的力量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啊。
1: 对对对，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一鸣说：“走吧，我们组团住窑洞吧。”
0: 嗯，
1: 那我们得把直播间也带到窑洞里去，是不是？
0: 冬暖夏凉。哎，大家有没有这个窑洞的露营地的推荐，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像吉县呀，哎，这个古县这边是有这个窑洞的一些民宿的啊。
1: 哦，

0: 对，之前去蓟县还真见过这样的名字，但是没有住过，去参观了一下啊。
1: 嗯，然后呢，这个是奥德彪，他说走钓鱼去，那不是很晒吗？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钓鱼就在夏季就很热哎。
0: 你要
1: 如果是你是真爱，你是真爱的话，那真的哈。
0: 对，就是什么也阻挡不了这个钓鱼佬的这个激情啊，可以钓一晚上不回家。哎，我也是觉得很神奇的事情啊！
1: 而且就是那个天不亮就出发了，
0: 对，
1: 然后大晚上都回不来。
0: 对，有的还是天擦黑就出发了。现在这白天比较热啊，天刚擦黑就出发了。哎，一晚上不回家，坐在这个湖边水湖边钓鱼啊，钓一整晚不瞌睡吗？
1: 然后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可能自己的车上就会放很多钓鱼工具，
0: 哎、对，
1: 还会有一些味道。
0: 嗯，蚊子不咬吗？哎，我这人就是下午出门哈、啊，散步的时候。就是出门的时候好好的啊，
1: 哎，
0: 回家之后开始数疙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来个啊，就是特别招蚊子的体质。
1: 数着疙瘩就睡着了，你知道为啥你招蚊子？因为你爱出汗，
0: 对，
1: 身体的体温
0: 高，
1: 体温高就会引起蚊子的注意。
0: 是的，之前有过了解啊，因为体温高，所以受蚊子欢迎啊。
1: 嗯
0: 嗯，就是出去就是没有感觉。回来路上就开始养啊，
1: 哎，
0: 开始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每天都能收获十几个蚊子包啊。
1: 然后呢，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说一个话题嘛，来聊聊你的车，哎，这个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家用轿车是吧？你买它主要的出发点是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是接送孩子吗？
0: 是通勤上班吗？
1: 上下班吗？还是说、哎、是自驾出游？
0: 对，
1: 或者说就像这位朋友是钓鱼，哎，是吧？总归它是有一定的要求
0: 的，
1: 的
0: 哎、有不同的需求。
1: 对，然后
0: 像有这个家里，比如说有这个超市啊，有这个做生意的呀、啊，
1: 哎，
0: 都会选择皮卡。
1: 对，
0: 为什么呢？后头能装货啊。
1: 然后或者这个小货车，
0: 哎、
1: 是不是小型的这个货车？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轿车呢，大家会觉得哎，就喜欢那个体验感强。
0: 嗯。
1: 再加上如果是纯电的那个小型的小电车，大家会觉得哎，我就是上下班或者是接个孩子，通勤比较短距离的。
0: 嗯。
1: 但有一些朋友就可能。可能比较喜欢什么 SUV、MVP 或者是越野车，可能就对于自驾露营有一定要求。
0: 嗯，对，你看每个人对车都有自己的执念啊。当年这个我哥就一个执念，要买一个 SUV。
1: 嗯，
0: 先买了这小轿车，
1: 然后
0: 人家就是不甘心。
1: 就必须要买 SUV，
0: 就必须要买 SUV， 后来又换了 SUV。
1: 然后
0: 你看，人总是在没有得到的时候，拼命想得到，
1: 得到了
0: 之后，哎，觉得又不太好，又换回了小轿车。我说你何苦走这一遭呢？他说啊，不走这一遭，我哪知道我喜欢什么呀？
1: 哎，这就是少年嘛，
0: 哎，
1: 对吧？我们就说那没追到手的永远是最好的，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1: 哎，我想听这首歌，嗯，这首歌的名字叫《
0: 红玫瑰》啊，陈奕迅的歌曲，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觉得这首歌就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少轻狂的岁月啊，是吧？
1: 来，走起哈。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

0: 拨这个电话号码啊，
1: 得好好的把它使用起来。
2: 以前就脱口而出，你现在我还得琢磨一下，对不对啊，包子？
1: 哎，我觉得我就经历过很多阶段，就是20399、20399很熟悉的时候，然后就到对面去20115011501507。
2: 对对对对对，你还差一个啊，20139462014946。这个
1: 我没、
2: 啊、
1: 我没有拨过。
2: 对，我这也是20399620399697，
1: 脱口而出是吗？
2: 对，刚刚去这个音乐这边的时候还不习惯啊，一开口就拨错了。对，但是是我们自己的电话号码啊。
1: 哎，你看，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名字改得朗朗上口，我就好像坐这儿没有张口就来，没有想过，哎，我好像得说另一个节目名字。
2: 哎，开心方向盘，我就是第一期的时候我说成了快乐方向盘，被张主播 diss 了好久啊。
1: 你告诉我的好像也是快乐方向盘，
2: 对，
1: 是吗？
2: 对对对，咱俩这个交流的时候也说的是快乐方向盘。
1: 哎，不要再重复这个名字了。
2: 对。开心方向盘啊，
1: 哎，
2: 对，
1: 只说对的吗？
2: 哎，
1: 不然你可能会被
2: 错误的暗示啊，
1: 是吧？大脑会有印象。
2: 对、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跟车有关系的，跟这个丰富多彩的有车生活有关系的，都可以来后面聊一聊，分享一下。
1: 哎，
2: 刚刚我们说这个大家买车什么用途啊？这位叫奥德彪的朋友就说啊，装钓鱼的装备用的。
1: 哎，
2: 好奢华呀！为了钓鱼，为了爱好，还专门买辆车吗？好羡慕啊！
1: 羡慕嫉妒哈、
2: 嗯，
1: 然后哎，那其实说到买车的作用，就是有很多，有些朋友他会选择，比如说小一些。哎，比如说那个50小电动、
2: 嗯、
1: 是吧，很受很多人的喜爱，尤其是个女生们，
2: 对，剁椒鱼头系列啊，
1: 然后妈妈们对吧，然后就哎，我就上下个班啊，我就接送个孩子呀，是吧，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都能装得下，就这种感觉、
2: 嗯、
1: 然后对于男生来说更喜欢那个大空间，
2: 哎
1: 对吧，
2: 对，
1: 就是喜欢那个车顶高一些的、
2: 哎、
1: 坐上去、嗯、哇就能够
2: 视野好、
1: 嗯、
2: 又宽敞不憋得慌啊，
1: 哎，就那个越野车啊、哎、
2: 对的，
1: 什么坦克系列啊，
2: 哎，
1: 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理想啊，对吧？
2: 嗯，
1: 还有这个比亚迪系列的越野，都很受大家的喜欢。
2: 你买车的这个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来，可以分享一下，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哈。你是想是有这个驾驶体验呢，还是装东西多啊？就你买这辆车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1: 哎，我记得我买第一辆车还就挺有意思。

0: 子的，就是本来我们没有计划给我买车，就是我拥有自己的独属于自己的车的时候是比较也是有点戏剧，或者说就是被推着走的，就是当下呢是本来想换一辆，就是可能加一些钱换一个更喜欢的品牌是吧，就稍微贵一些的车。然后当时我爸爸就说了一句，说这个买在天前买换车还是一辆，是吧，然后呢人家就开走了。
1: 哎，
0: 这个男方开走了，跟我这个女生没啥关系，跟我这女方没啥关系。然后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天的钱就直接买一辆新的给我？
1: 哎，
0: 然
1: 后呢？
0: 后一拍即合。
1: 对，然后
0: 然后我
1: 拥有了人生第一辆车，是吧？
0: 对，然后就拥有了人生的第一辆车。这真的是，哎，就是可能就有一点点。然后去买车的时候就犹豫很多，选了很多。然后当时我就为什么就买那辆车呢？就是当下就觉得，这男方怎么这么啰里啰嗦的？
1: 哎，
0: 就要那辆
1: 对 BMW， 别摸我啊！
0: 哎，就是很戏剧性。然后我记得我其实十八岁的时候有，就是十几岁吧，上这个初中阶段就看路上有很多车，我很喜欢那种跑车，
1: 对，
0: 就觉得很帅气哈。
1: 但是在咱们这座城市不太适合，跑不起来
0: 啊。然后当时看上的是那个现代车，现代的红色，就那个跑车太好，我记得好像就叫就是现代什么酷什么。不记得全称了，就是品牌，当时就很不懂嘛，就只知道哎我喜欢这种颜色，然后就很酷飒，然后就想哎自己如果十八岁或者成年之后赚钱之后想拥有一辆这样的这个跑车，至今没有拥有到。
1: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啊，
0: 对，
1: 都有一个豪车梦啊。你看小时候我们长大有要干什么呀，要当科学家，长大要干什么呀，要当百万富翁，就是要买什么车呀，买最好的那一辆，
0: 对，
1: 都有一个梦想在啊。
0: 是，然后你越长大你会发现可能自己越贴近现实。然后之前不是有朋友说，你看你怎么就觉得你好像很淡然面对生活，没有计较，或者是不太追求什么？我说，我觉得我可能换了另外一种这个人生的感悟，就是知足吧。我觉得是知足这两个字儿。
1: 对，
0: 就是你也没有
1: 欲求是不能满足的。
0: 对，
1: 你看你有了这个，还想要下一个。
0: 对，
1: 有了下一个又想要更多的，所以你会觉得，哎，人生总是不圆满啊。
0: 所以，
1: 对我们有了这个，又珍惜它，好好利用它，好好去。享受它就可以了，对，就是不用太考虑这个东西之外的事情，你会快乐很多的。
0: 对，你就没有那么多焦虑，然后你觉得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啊，很烦躁啊，然后就是吧，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就处在这个知足阶段。大家呢，来说说你的第一辆车是怎么得到的，怎么拥有的，是不是有一些故事跟我一样哈？有些呢可能就是哎莫名其妙就得到了，有些就是蓄势待发，或者准备了很久。
1: 对，你攒了很久啊，去买一辆自己心仪的这个车辆，或者说哎就是爸爸车退休了，
0: 哎
1: 人家不开了你开上走了。
0: 哎，这个很神奇、
1: 哎、是吧，
0: 就是孩子的手机退休了是给爸爸妈妈的，
1: 哎
0: 然后这个爸爸妈妈的车退休了是给孩子的。
1: 毕竟是大件啊，你看手机吧就是几千块钱。
0: 就是小件了。
1: 哎可能就是一万左右啊，就是小件。那这个孩子能负担得起啊，就是这个如果是一辆车的话，可能这个当下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确实
0: 是
1: 一个比较大的开支啊。
0: 很多就尤其是男生，他们的第一辆车可能都是爸爸的车。
1: 嗯对
0: 吧。
1: 是的，好家伙说对不起只是随口一说啊，是歌词吗还是什么呀，军峰说姜呢，哎二号暗号对上了啊。
0: 暗号对上。
1: 对，以后姜就不来了吧，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一个 team 啊，我们现在是一个组合，我们现在是一个三人小组，我们会随机刷新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组合的啊，有可能是我和这个曹静主播，有可能是我和江漂亮主播，有可能是江漂亮和这个曹静主播，
0: 也有可能我们仨都不在这儿，
1: 哎，就随机刷新一下。
0: 哎，来看看大家发送的评论。老猫说：“这个轮到相亲，我们怎么意思是我们这档节目主打是相亲大会的意思？
1: 就是他不相亲我去，
0: 他不来
1: 我不去你去，大家都去相亲，我们这么惨吗？”就是能就是怎么说，就是
0: 被选择，
1: 每天都被去相亲吗？哪有这么多相亲对象啊？如果还有这么多相亲对象都没有成的话，你就有点太惨了啊！
0: 我们三个那就成了相亲组合了。
1: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不同的这个内容呈现给大家，会有不同的组合呈现给大家的。
0: 并不是你看不到那个就不在工作，
1: 是有可能在某个角落坐着啊。
0: 有点怕怕哈。那说到出行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铁路在7月1号零时开始要实施的是什么？第三季度的季度运行图，也就是暑期来临了，暑期的临时列车运行图也要来了。 了。
1: 对，
0: 我们了解到呢，在太原局管内共开行旅客列车呢是293对，其中高铁动车组是227.5对。

0: 相对来说会方便很多了啊。
1: 对，那为了匹配暑期旺盛的出行需求，太原局精准增开了 29.5 对临时的旅客列车，包含有 19.5 对的高铁、10对的普速列车，还有覆盖省内外热门旅游通勤线路，比如说有一些新增的热门的直达线路，
0: 对，
1: 像太原南运城北到往返银川的新增了是动车组的4225、4228，动车组的4227、4226次高铁。太原南往返汉口的哈，新增了高铁组的是4613、4612次，还有高铁组4611、4614次的高铁。
0: 对，再来关注山西到山东半岛的，增开了太原南到青岛北、侯马西到烟台高铁列车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安排啊。那同时，太原局加码短途运力，加开了北京、西安方向八对高铁、省内太原、大同、长治、运城、新州等城市之间的八对高铁，以及太原至吕梁、侯马、大同至永济等十对普速列车，满足省内通勤短途出行的这样一个需求，就是去往全国各地都会更加方便快速一些了。
1: 对，但是呢，因为是暑运期间列车嘛，它的方案动态会做调整，所以车次的变动也比较大，大家在出行前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1236的官方 APP 车站的公告去查询一下最新的车次时刻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安全有序出行哈。注意啊，无论是哪一种交通方式参与交通啊，大家都要注意文明还有就是安全了。
0: 你看军峰就说了，有到武汉的直达了，没错，可以关注一下。他是临汾人，在武汉工作生活啊，
1: 但是他可能就是那个临时加开的。
0: 是，但是你要关注一下。
1: 暑期你可以往返临汾到武汉。
0: 对，老猫说啊，静姐你就算了，相亲是单身狗的事儿。静姐你也想相亲，问过姐夫哥了吗？
1: 跟姐夫就是相亲认识的哈。
0: 好吧，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我们
1: 所以
0: 但凡有谁不出现，那就是相亲去了啊。
1: 其实相亲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
0: 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遇到不同这个脾气秉性的啊性格的人，是不是？
1: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那个我们生活圈它是固定的嘛，有限的，你可能交往的朋友他都是比较有限，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生活，以前可能大家会住比如什么大院啊，然后这个家属院啊， 对吧，邻居的都认识很多，互相介绍，现在你比如说住这个高层楼房，都是独立小区什么的私人住所，然后都互相可能连邻居都不怎么认识，对吧？所以就通过相亲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这个社交的圈子。
0: 对，是的，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这个范围少了，可能也是两点一线，上班回家，回家上班，顶多是中间有个购物啊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个社交你像过了30之后啊，我发现社交确实是少了。
1: 你自己
0: 30岁之前晚上偶尔出去还这个和朋友聚个会啊，这个溜达溜达啊，是不是？30岁之后啊，就更多的想独处。
1: 我觉得就得扎你一刀了。就是因为30岁之后人家都有了家有孩子了，没人跟你出去独处了。
0: 对，没错啊，我也想说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的浩东主播，之前我们没结婚之前隔三差五啊，咱们去哪儿呗，溜达一圈呗，就是还会相约出来啊。自从这个有了家庭之后呢，就再也叫不出来了。
1: 但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有家庭后，你也是这样的人。
0: 是的，
1: 你们都属于那个比较居家型的。居家型。然后但是他现在有一些感慨，他现在就说呀，还是怀念那个单身时候可以不用顾及一切是吧，出去
0: 你牵绊就多了是吧，
1: 是
0: 生活当中的牵挂就多了。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份责任吧。我觉得我们总体我们各位主播都是那个居家型的，都比较顾家，然后都
0: 是
1: 那个责任型的。
0: 军峰说话你非要扎我一刀吗？没错，
1: 就我说那一句，可能暑期临时加开
0: 的。太原到这武汉有直达了。但是这个现在有这个铁路调整啊，你像有着新线路的开通，从西安也可以到达很多地方，大西高铁，你直接坐西安可以到通达，就是很多很多省份啊。
1: 对，没关系啊，你看有咱们就赶紧是吧，利用这个便利多回家两趟哈。
0: 对，这个暑假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也可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这两天我也是看到有博主啊，自驾318。就好羡慕的感觉，整个给人的这种状态就是很放松，自己开车也不用那么赶，也不用那么着急，不像跟团一样，今天在这儿，明天要在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深度去游玩一下。
1: 是的，那我们继续还是回归那个话题是吧？你的第一辆车是怎么得到的？是自己努力攒钱购买的吗？还是爸爸退休后的那辆车？与此同时，还有就是你买这辆车会要达到一个。

0: 什么样的目的，是吧？你买东西它一定是会要满足自己的一些要求的。
1: 哎，对，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歌吧，还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歌曲呢？这首歌叫做很想我很想见见你。
1: 对，你有多久没有见到很想见的那个人了？哎，可以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一下你的思念之情啊。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多久没有见到你想见的人了？是不是啊？
1: 哎，
0: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凑这个暑假可以和这个老朋友相见，哎，就是去叙叙旧情啊，找找当年的回忆。那这两年，我发现这个怀旧的这个经济就很火啊。
1: 嗯，
0: 大家为什么喜欢为这个回忆买单呢？啊，就是可以仔细的去分析研究一下啊。
1: 因为现实可能拍的自己啪啪响，
0: 哎，对，就是但凡
1: 回忆很美好，
0: 回忆总想哭，是吧？一个人太孤独，就是每到有回忆的事情，大家都是总觉得，哎，有很多事情要分享啊，要表达，甚至又为这个回忆去消费的啊。
1: 哎，来看老猫说，肥仔不要羡慕他们，318就跑了4次了，其实没多大的意思，只不过，景好看一些，心情能够放松一些，真的没啥。
0: 哎，但是我觉得就很羡慕这个博主们去自驾游啊，318这个线路，
1: 我觉得
0: 一路上风景很不一样，
1: 心情吧。
0: 对，你就
1: 是你想一想，你明天就可以出发出去玩，你的心情是什么？你还没出发，路上你都已
0: 经
1: 很好
0: 了，开心
1: 了。
0: 再然后就是路上的风景不一样。
1: 对，
0: 我看人家博主发这个里面啊，就是走过这个山路之后，站在这个云的上面的感觉。哎，你可以看到你走过来这个阶梯弯弯曲曲的这个道路，就是怎么说，就像一路走来，度过这些沟沟坎坎之后，你豁然开朗的这种状态一样啊。
1: 嗯，阳光大王说双口相声吗？哇，我俩要能说成双口相声，那可太厉害，我俩又开辟了一个才艺。
0: 对，我们下
1: 哎，咱俩可以说双簧。
0: 对，就
1: 你坐前面。嗯，
0: 就是怎么说，下班之后再开一个这个相声专场啊。
1: 好开心哈。
0: 对，
1: 哎，其实你刚刚说就是开车自驾出去呢是有一种感受的，就是你在路上的时候你会保持一份很好的心情。你刚刚说那个腾云驾雾的感觉哈，
0: 哎，
1: 我之前是去花坡，就是往沁园走的方向，从七里峪，然后呢穿过七里峪，然后再往沁园走的方向，然后路过花坡，然后就是有一个时间段，它就是早上嘛，就是那个雾很大，然后又很冷，然后你就发现你好像就是站在云里的，但它其实是雾，就是你站在云里的，你看不清你的远方。
0: 哎，
1: 是的，可能就只能这样面对面能看到，再远就看不到了。
0: 对，你在云里，在雾里，在这个云端之上的感觉，
1: 吟诗作对。
0: 云端，那首歌又该出现了啊！
1: 我找一下哈。哎，
0: 就让人觉得很向往某一个美景。你看这个318或者青冈大环线，我觉得就是有车的可喜欢自驾的，这个此生必打卡的这个线路，没有车也可以去来这个现场走一走看一看，可以跟团去啊。
1: 对，
0: 就是你这一生去了不后悔的这些线路啊，是不是？
1: 向云端，我们来听一下，是这首吗？

0: 你看听这首歌就有一种想要去旅行的感觉，想要旅行的冲动和欲望，走到云端之上去看你走过的路的感觉啊，就是我看这个博主分享的这个视频就很向往这个地方，就是底下云雾缭绕，我站在山顶往下看就可以看到你走的这个盘山公路啊。
1: 我觉得你肯定，你如果说有了另一半之后，你肯定就是那个每个假期都要出去玩的人。
0: 嗯，一起上云端。
1: 你现在就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哈，就没哎感觉还需要有人分享。
0: 嗯，
1: 你看老猫说对自然景观已经有些免疫了，可能跑得太多了吧，吃过细糠的猫。哎呀，
0: 哎，对，我们还没有吃过
1: 这
0: 个细糠，
1: 就这么酸呢，怎么
0: 是
1: 就远远的飘来
0: 醋的
1: 味
0: 道。醋
1: 的
0: 味
1: 道
0: 啊，就是这个还是陈年老醋的味道啊。林飞说，林飞老乡中午好啊，你好啊，你在哪里啊，这位朋友。
1: 我
0: 之前来过。
1: 他这句话一吆喝出来，我感觉就是要进入那个宴席当中了。
0: 对。
1: 哎，台下林飞的老乡们中午好。
0: 嗯，是哈，就是怎么说你在哪里啊，这位朋友之前出现过，说过一次不记得啊，人太多，这个上年纪了，记性不太好。
1: 是那个内蒙古的朋友吗？
0: 是吗？葛玉飞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啊？
1: 是不是是咱俩上直播的时候。
0: 对，昨天你看有海南的朋友，有这个广州的朋友，两个人在广州生活工作，有一个海南的朋友在海口啊，就是本地的，给我们推荐了很多这个特色的水果。
1: 嗯，
0: 哎呀，就是天南海北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波啊。
1: 我就在想还有哪里的朋友。
0: 对，就是突然间最怕空气突
1: 然
0: 安静啊，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 这是哪首歌来着？
0: 这个突然好想你啊。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就是有一个时刻啊，你朋友们或者这个上课的时候，有一瞬间突然就安静了，大家究竟是为什么？好像这个一直是未解之谜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分综合广播和 FM88.90 分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那如果说你想通过热线跟我们去播报一些实时的路况信息的话，你可以拨打热线203-3996-6203-997。
0: 对，你在哪里可以分享路上最新的情况，来帮助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接下来跳播的是一小段这个半点广告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精彩的互动当中来。

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天的。
1: 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2: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中午的时间段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中午好，我是吉泽。
3: 各位中午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内容哈。
2: 对，
3: 这评论区真的挺有意思哈，大家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已经无微不至了。
2: 对，这个老猫说啊，静姐你的这个衣服有点不太合身啊，有时间拿来本猫给你改一改，收下腰。是之前买的，现在瘦了是吧？
3: 不，人家就是这个版型。
2: 你看，我准备夸你两句啊，就不给这个机会，是不是？
3: 夸我瘦了是吧？
2: 就是减肥有效果啊！没想到接下来这句话就是，就是这个版型，哎，确实这个旗袍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看身材的啊。
3: 我这个属于那个上衣、这个属于那个现代版风格的上衣，
2: 这个
3: 它其实也不属于那个完整的准确的旗袍。
2: 哎，国潮系列是不是、
3: 对，
2: 现在有很多这个服装设计都会加入到这个传统元素，但是啊，我总觉得女生这个衣服啊就特别好看，男生那天我看了一件这个中国风的啊，
3: 然后
2: 就是怎么看怎么像这个汗衫儿，怎么看怎么像这个就是我爷爷那边人穿的啊，
3: 就显老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显老气的感觉。
3: 它主要什么花色呀、颜色，它就比较局限嘛。
2: 然后再加上这个盘扣，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一下子从这个30岁晋升到了50岁退休的年龄啊。大家有没有同感？可以分享一下。
3: 有也可以啊，没关系啊，没人嫌你老。
2: 对，老猫说啊，本猫20年出游的经验来看，出去游玩千万不要带媳妇儿啊。如果非要带的话，哎，就厚的不说了啊。
3: 你这个实在是
2: 对，不带媳妇儿怎么行呢？
3: 你这实在说的说不过去哈。
2: 对，
3: 我就不赞同。其实我也赞同，我也不愿意跟老公出去。你以为你们只有你们不想带媳妇儿吗？媳妇儿也不想跟你们出去。
2: 就是怎么说，路上会有很多争吵啊，争执。你怎么做攻略呢？哎呀，这个什么这啊，就是会有很多这个问题的产生出现、
3: 哎，我的确也发现了，但我可能就属于那个相对随和，或者说就是因为在一起，就是跟老公在一起时间比较长，磨合度达到了比较契合的状态吧。
2: 对。
3: 然后我去看一些别人去露营什么的，就是那个老公会对老婆有一点点嫌弃的感觉，就是旁边他们在搭帐篷哈、然后那个帐篷的门朝哪里都会成为争执的一个话题、
2: 哎、
3: 然后那个老公一点，那你说呀，
2: 对，
3: 你说呀，你不是，
2: 所以是两个人里头有一个一定是不用操那么多心的。
3: 然后他老婆也很不耐烦说，那我就说把那个放到这个位置不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你说放哪个位置就放哪个，你说呀，你怎么也不说呢，你就说放哪个位置。
2: 所以一个人是特别有理的啊，什么时候都有理。哎，你就是跟他较真你就输了，对不对？
3: 这是生活当中也算是一些小乐趣吧，但其实我觉得没太大毛病。就是可能老毛也说其实就是选择就是伴侣哈，就可能你会觉得他是可以跟你生活一起，但是有些可能你会觉得他不能跟你玩到一起。
2: 对对对，是的啊，对，哎，有一种这个要保持这个边界感，对不对？
3: 慢慢吧，我觉得就是互相磨合。你看我以前，我以前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但是因为我老公爱跑步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

0: 共同的爱好，
1: 对，
0: 然后我就开始跑步了，然后就跑，我们俩一起去报名马拉松啊，去跑这个半马，是吧，半程马拉松，然后就共同到同一个城市。
1: 对，
0: 我当时内心有一种焦虑，我第一次出去跑马拉松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不太有底气，
1: 是，
0: 然后我自己在家就是自己单独公园里跑过好几回，
1: 哎，对，
0: 就然后就为了哎别掉链子或者发生一些突发的状况哈，
1: 哎，是的，没错。
0: 然后我老公心很大，自己一个人就撒欢跑了，我俩因为那个跑步的速度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人撒欢跑了，我一个人哼哧哼哧在后头跟一群不认识的这个爷爷们呀，不是叔叔们呀，阿姨们。
1: 我想问这个最终结局回来有没有跪搓衣板啊？
0: 倒也没有，其实我后来就理解，就是可能就不在一个级别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哎，最起码我可能是喜欢了，就是能够哎共同做一件事情，但还没有到那个很同步。
1: 哎，对的。
0: 后来你就可能就是我老公很喜欢出去玩，搭帐篷，他就买很多各种各样的帐篷。
1: 对，
0: 就是但凡休息，我们家就是马上快递送到门那种。这个帐篷一拆掉，马上咱们出去露营吧。
1: 哎，当下就决定了。
0: 然后哎，我可能就慢慢也哎，好吧，那就去吧。因为我的内心什么，就好不容易人家工作很辛苦，休息一两天，你还要因为这个去生气啊，然后去较真啊，就有点太不得当哈。
1: 对。
0: 然后就慢慢去融合，我觉得就是可能两个人都互相，然后我老公他可能也会有配合我的地方。
1: 哎，没错，就是。
0: 所以
1: 两个人互相理解、互相配合，这是才能够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啊。
0: 哎，你看老猫说的没错，哎，爱好相同，精神的体能相同，的确这三个很重要。
1: 对，缺一不可啊。
0: 是。
1: 心就说了，保持只要我不搭帐篷，我不干，门朝哪都可以啊，就没有争执。
0: 这是我们招婿主播，
1: 哎，
0: 是吧？
1: 哎，是的，只要我不干，你干了都可以啊。
0: 对，但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
1: 哎，
0: 就是，有一些人
1: 要指挥。
0: 对，
1: 哎
0: 哎，这就是矛盾点。有一些人就是那个我不干，
1: 但是我要指挥。
0: 我就觉得你干的不行，
1: 我要把控，
0: 我也不干。
1: 对，我要把控一切啊。这和我一个朋友就特别像，他的这个相处模式就很好。他的爱人是他这个就是女方。很爱操心啊，家里大事小事都操心了。这个男方就是神经也比较大条一些。我觉得这样的相处模式也很好啊，就是男方只管把这个大事解决了，小事他就一概不管。哎，两个人相处也很好啊，
0: 对，
1: 很融洽的感觉。
0: 对对对，老毛说你家媳妇儿啥也不干，事儿还挺多，然后干啥不对是吧？
1: 对，
0: 哎，总会有一些点吧，就是真的是哈，然后不干的时候只想隐身，看不见我。
1: 哎，看
0: 就是
1: 眼不见心不烦啊，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就是要调整心态。像父母那辈人的这个相处模式来说啊，就拿我家来说，哎，这妈妈就是看不惯事儿，她还要说这个活还是她干的，还生了一肚子气啊，
0: 还边干还要边叨叨。
1: 对，比如说这个碗就已经就是放在这儿洗就洗了呗，哎，就烧在手干的事儿，非要叨叨两句。你看这碗放这不洗，哎，怎么就开始说一堆这个抱怨牢骚的话，到最后活
0: 还是自己洗，
1: 也没有落下好。哎，觉得你生活里埋怨啊，这个废话多啊，哎，对，这种模式我觉得确实是挺消耗自己的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总想改变对方嘛，
1: 对，
0: 其实人家有一句话说，其实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就是你改变了自己，对方就变了。
1: 哎，对，
0: 你先改自己，然后对方看，哎，你改变，然后他就会改变。哎，是这样子的哈。
1: 是的。
0: 但是其实老猫说的那三点我觉得不仅适用于就是伴侣，还有就是闺蜜或者是兄弟，
1: 哎，
0: 也是这样的。
1: 朋友
0: 就是你会觉得 哎我们关系这么好，我们一起出去玩吧。但是如果就这三点不能匹配，也是没办法一起共同出去玩的。
1: 对，哎，你多了他少了，你这个这了他那了，是不是会有很多这个矛盾点的出现。平时关系再好，在这个时间段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所以呢，有些人只适合一起吃饭，有些人只适合一起喝8+1，有些人可以一起
1: 适合一块跑步，
0: 可以一起过日子，
1: 哎，
0: 有些人可以一起露营。
1: 哎，对的，没错啊。
0: 我们好像需要很多不同类型的伴侣，感觉这样。
1: 现在这个搭子比较火啊，饭搭子啊，跑步搭子啊，旅行搭子啊，徒步搭子啊，等等等等，啊。
0: 你干什么时候你就想起了，哎，我要找那波人哈。
1: 哎，是的，没错。那这两天也是这个大家考完试啊，或者是这个出行比较多的时刻啊，也是。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信息，出门啊，暑假要快乐，但是要把这个平安装进行囊再出发，一定要关注啊。步行的时候就不要一直跟着手机， 锁死在一起了、哎、是时候放下手机抬起头了啊。
0: 对，这个走路不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自己的眼睛的吗？走路的时候手机确实好看，但过马路的时候真的不要盯着自己的屏幕不放，而且还有戴那个什么降噪耳机听着歌是吧，也容易你听不到周围、嗯、比如说这个喇叭声啊车辆的声音啊。过路口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走斑马线看信号灯，不要为了省几步路去翻什么护栏啊，还有就是从车流中间穿过去、
1: 嗯、
0: 停车场小区出入口这些地方一定要谨记，不要蹲在车的旁边玩手机休息，司机坐在车里看不见你，
1: 这
0: 有盲区。
1: 中考高考都结束了，孩
0: 子们的安全、
1: 哎、放假了，
0: 一定要注意，
1: 有这个出行的问题，家长有时候工作忙顾不上看着哈、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听到我们这个分享回去一定要告诉孩子，不光是骑行啊开车啊，这个走路也是要注意的哈，你关注骑行的这个头盔不是摆设、哎、暑假这个骑共享单车，你这两天我发现街上很多骑共享单车的年轻人多了啊，这个电动车出去溜达的时候这个同学也很多，不要闯红绿灯，把头盔给戴好了，骑电动车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力一定要集中一些。我甚至也见过这个骑电动车翘着二郎腿的，
0: 哎呀我
1: 高难度动作、啊、
0: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交通节目或者是对这些特别敏感还是怎么，就是你看到那些然后你就心揪一下，
1: 对，
0: 有吗？就是我骑电动车，我是那种就是电话响了我都不会马上接
1: 的
0: 人，
1: 对对
0: 的，我就一定会停下来才会去接、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们哎很不安全哈、啊、然后而且是那个翘二郎腿骑着电动车还
1: 刷着打电话的刷手机的
0: 看着短视频，然后一会儿
1: 导着航的，哎就是不停的刷啊刷的
0: 一会儿滑一下一会儿滑一下
1: 嗯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再有就是特别提醒大家，未满十六周岁、
0: 嗯、
1: 是不能骑电动车上路的，满十八岁想骑摩托车的得有驾驶证，是摩托车的驾驶证啊。
0: 嗯，摩托车的驾驶证一定要注意。
1: 嗯，
0: 还有就是乘车的时候，比如说打车啊拼车，要选正规平台正规营运车辆，像那个路边拉车拉客的车，超载的面包车再便宜大家都不要去坐啊、
1: 嗯、
0: 超员的车不光坐着不舒服，出了事儿你真的逃不出去，而且没有安全是吧、
1: 嗯、
0: 没有保险什么的、
1: 嗯、
0: 坐车呢不管前排后排一定要系安全带，下车的时候多看一下后视镜然后再开车门啊。
1: 对，然后就是自驾的问题了哈，不要飘起来啊。
0: 哎，
1: 我拿证了我可以自驾了，哎这个要注意啊，拿了驾驶证想自驾的同学新手开车尤其要稳，不要酒驾，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超速，不要乘坐这个酒驾车辆，出发前检查好这个路线和天气还有车辆的一些情况。现在已经进入到汛期了，
0: 对，
1: 大家去往哪里一定要多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哎，就多考虑一下如果遇到危险我们该怎么办，提前有个计划和安排啊。
0: 是的，除此之外如果是远行，比如说孩子们毕业了要跟团出游啊，参加研学，留意交通工具是不是正规的，有没有营运资格，那坐大巴飞机安全带系好，住酒店要看一看这个逃生通道在哪里，去山区海边要提前查一下当地有没有地质灾害的预警，不要往这个没有开发的地方瞎闯，就比如说之前去秦皇岛暑期的时候、嗯、就像一些海域那个浴场嘛，人家就有时候他就因为天气原因会有这个涨潮或者风浪很大的时候，景区就会喇叭广播不要靠近不要下海，那大家就一定不要啊、
1: 嗯、
0: 就要注意，
1: 要根据这个当地的人这个旅行的警示啊、嗯、提醒啊，毕竟是当地人啊，
0: 对、
1: 会告诉一些你要注意事项的，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是暗潮涌动的啊。
0: 对，一定要时刻把安全装在心里，有时候我们把它抛之脑后是因为觉得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1: 对，
0: 它是再不可能它也会有一定定的可能性，对吧、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一定要先啊预见到，这个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嗯，
1: 对，老猫说话这个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就是这个知识，摩托车驾照分为 F 这个轻型50排量以下的， E 是两轮的， D 是三轮的，大家在考取的时候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啊，根据这个准驾车型去选择你要这个骑乘的这个摩托车啊。
0: 嗯，然后呢，嗯，老猫说三要素是经过20年出游得来的经验，
1: 哎，就是
0: 就是那三个、嗯、首先什么、
1: 这个、
0: 爱好相同，
1: 爱好相同，
0: 经济条件相当，
1: 第三点体力相当。
0: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不分年龄段、哎、不分搭子是谁。你看妈妈们，我有时候就跟妈妈说，我说你可以跟你的这个小伙伴们，就比如一个小区的阿姨们一起出去玩，他就会说你看你要吃这个饭，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没必要花这个钱是吧，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住这个，你就、有很多不能够契合的点，就可能只能一起在院里打打扑克、
1: 嗯、哎，就跳跳广场舞可以啊如果出门的话，哎，我喜欢吃这样的、嗯、我喜欢吃辣一点的，
0: 哎，
1: 我喜欢吃清淡的、嗯，我要住的好一点的，我对头一碗也可以，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啊、嗯、对，
0: 有的人还而且属于那个包容性强，你就可以跟他搭，但有的人就会觉得你就踩到我的点了，这些我都不能容忍，
1: 对的、嗯。

0: 就没办法。哎，那感谢大家的分享，啥时候八加一？
1: 对，这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啊！
0: 哎，可以。
1: 这两天温度比较高，我觉得这个下了班，
0: 但是要注意
1: 哈，喝点八加一，我觉得确实很惬意啊。
0: 又吃疯狂烤翅，
1: 哎，这个冰冰凉凉的，清清爽爽的。
0: 下回吃疯狂烤翅，找一个那个不刮风的天
1: 儿。那谁，我也没有办法预测天气啊！明明出门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啊，没想到刚坐下来一阵妖风，呜呜的吹了一身这个。玄铃木的这个毛毛啊，难受了一晚上，洗个澡还难受啊。
0: 哎，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分享，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呢要送上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哪一首歌呢？我很快乐，好不好？
1: 对，是可以的，我很快乐，听这首
0: 粤语版的哦。

0: 一首好听歌曲，粤语版的《我很快乐》。这首歌改编之后我觉得也很在线啊。
1: 哎，
0: 当年的歌曲不管经过多长时间来聆听还是有这样的感觉的，这也是歌曲的成功之处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关注到的是市区最新的路上的情况，来关注在鼓楼周边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这边是有这个车多缓行，大家在路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如果还没有到这个

0: 位置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的线路。来关注在解放路这边哈、啊、就是花果街口，从这个解放路口到花果街口这个位置也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大家关注一下。升龙国际附近也是有这个缓行的情况，这个有点拥堵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路段，因为学生们陆续放学了，可能会有些路段有临时的短暂的拥堵的情况的信息，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最新情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这今天大部分的这个小学生可能都是不上学的，
0: 有放假的情况了，陆续放假。
1: 但明天要提醒大家，因为明天虽然是周六，但大部分的小学好像都是明天要去领卷子啊，就正式进入暑假的，所以明天可能你得当成这个工作日来判断它是不是进入车流高峰啊。虽然是个周末，然后呢，因为平阳北街附近都是有这个施工的原因，所以像在。一些比如说绕行的线路上，广宣街交通流量就会比较大，是吧？然后还有向阳路附近交通流量就会比较大一些。
0: 是的，你看洪家楼北街今天竟然也是交通压力大啊！没有想到这个胡同里
1: 为什么
0: 这边是有什么情况吗？有没有在洪家楼北街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目前这边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是全线都是红线啊。对，
1: 就是目前看过去还是就是在平阳广场解放路附近哈，其他路段整体的交通。我们市区嘛，整体交通流量还可以，在东关路附近，东关学校附近交通流量会大一些。
0: 哎，对，是的，有没有在这个洪家楼北街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这边怎么啦？这个中心医院附近啊，怎么啦？有这个有拥堵的情况出现啊？
1: 是单纯车多，或者等待进入停车场，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如果途经这个路段的话。
0: 哎，对，那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路段，车站西街这边也是，往建设路拐的这个位置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其他路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啊。
1: 对，在这个周五的午高峰时间段，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肥不隆咚说能叫曹漂亮姐姐，估计你年龄不大，网名改成小猫吧。
0: 好吧，又来一个拆台的啊，又来一个 diss 的啊。
1: 好可爱大家哈。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里，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持续的关注和支持。以前有这个音频直播，现在有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后，好像我们的距离会更近一些了，
1: 听得见又看得见是吗？
0: 对，
1: 所以叫听见零分。
0: 哎，圈麦说啊，吃凉粉了，先馋一下你们俩。不馋不馋啊，
1: 挠凉粉吗？
0: 昨天刚吃了啊。哎，这个挠凉粉确实是我们晋南地区夏天解暑必备的神器之一啊。
1: 哎，
0: 对，这个黄芥末。
1: 哎，你说它怎么就那么好吃，又不辣人？
0: 对，这个黄芥末是用拿这个开水沏一下。
1: 哦，
0: 哎，就是水会多一些，加上这个蒜汁儿，哎，这个陈醋啊，黄瓜丝儿，这么一拌，哎，美美的啊。
1: 哎，那一说到凉粉，开始我们从下个时间段我们就开始说一说吃的了哈。
0: 对对对，中午的美食推荐啊。
1: 就是大家在午高峰阶段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就在想，我是去哪个饭店去吃饭呢，还是回家做点什么吃的，对吧？所以就来聊一聊跟吃有关的，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你今天中午计划吃什么，或者已经在像我们这个。朋友一样已经开始吃凉粉了呢。
0: 是的，哎，
1: 是吧？
0: 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中午的美食打卡地有哪些？中午可能就是简餐啊，因为时间就下午还要上班，时间不是那么的充裕啊。一个简餐，
1: 又是一碗面吗？
0: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哎呀，
0: 除了面之外，今天不推荐面啊，不分享面。除了面食之外，大家有什么
1: 选择？今天推荐点这个肉食呗。
0: 哎，
1: 吃点肉
0: 啊。算吗？也算啊。
1: 哎，算啊。
0: 哎，
1: 有什么？
0: 这个这个肉食。这个烤肉拌饭啊，算吗？也算啊。
1: 哎，还有
0: 这个扁担馅儿的有一家，后来不知道搬哪儿去了。这个烤肉拌饭，这味道确实很在线啊。
1: 还有吗？
0: 这肉食的，这个最近没发现。
1: 就比如说，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些炒菜类型的，比如说哪家，哎，你就特别喜欢吃那个炒的肉，是吧？
0: 对，
1: 这个炒肉丝儿啊，或者是
0: 香辣肉丝儿啊，
1: 对，然后还有鱼香肉丝啊，哎，
0: 对，有一家店这个菜码比较大啊，
1: 京酱肉丝，
0: 对，就是一盘子上来一个堆的跟山一样，在古城路这边啊，
1: 哦，
0: 东北打边炉，这盘子就特别大，
1: 然后
0: 你是买就是点上这个手撕包菜，是这么小山包一样摞起来的。哎，就是你感觉你们三人点这一盘都够吃了啊？
1: 就是手撕包菜。
0: 对，手撕包菜，炒的也很好吃。
1: 我以为是那个
0: 会放这个藤椒，就是青花椒。
1: 哦，
0: 哎，这个做法也是不一样的啊。
1: 这哎，这没见过哈，可以尝试一下。然后那个雀麦说这个芥末又刺鼻，又冲鼻又刺激的。
0: 哎，你看老雷卤肉铺来了，说我这个肉， 就老雷卤肉铺，这个确实之前我刷抖音也刷到了啊，
1: 哎
0: 可以。

0: 真想推荐给我们，我想让我们去尝一尝，好不好？
1: 这个店已经开了吗？这个老雷卤肉铺已经开了吗？
0: 已经开业了，我看这个是有之前看
1: 刷
0: 到抖音，
1: 是在这个士林苑二期吗？
0: 对，就是先让我们尝一尝啊，
1: 中大街是吧？长兴中街
0: 安排个大肘子，你看我这就是心心念念肘子好久了，因为就是朋友们陆续都已经结完婚了，就最近没有参加过婚宴啊，我就特别怀念这个婚宴上的肘子，
1: 特别馋。
0: 对，你让我单买一个肘子，我觉得也就那样吧。就特别馋婚宴上的这个肘子啊！
1: 哎，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肥不隆冬说今天中午吃饺子，哎，什么馅儿的饺子来分享一波？哎
0: 对我最近迷上了这个茴香肉的饺子，就是茴香这个味道，之前接受不了，小时候觉得这么好奇怪呀，一股草味儿啊。
1: 你是怎么接受了的？
0: 对，后来就是吃了茴香鸡蛋馅儿的之后。就也是估计年龄到了啊，就迷恋上这个味道了。
1: 到后半生了。哎，
0: 然后就
1: 前半生吃不了。
0: 吃了一次这个茴香肉的这个饺子，肉炒熟的，然后和这个茴香拌在一起，哎，我觉得味道也不错，解锁了新的吃法啊。
1: 全麦说你们吃家常豆腐是油炸的吗？
0: 哎，我也想问啊，这个家常豆腐是油炸的吗？那天
1: 我
0: 去，
1: 就是
0: 我
1: 们家孩子说你妈妈好久没吃你做家常这个葱烧豆腐了啊，就是他喜欢吃葱烧豆腐，
0: 对，
1: 这个葱烧豆腐一定要油炸。
0: 对，就是也
1: 有。
0: 不油炸的，
1: 对，煎一下，
0: 对，
1: 最起码
0: 得油煎
1: 一下，
0: 也有不油炸的系列。我那天去这个某某米汤菜吃啊，上了一小盘这个家常豆腐，就没有油炸。我之前我记得很早之前好像这个菜就是要油炸的啊。
1: 然后呢，他先煎一下是吧？然后那个有一点点焦的感觉，然后呢，在这个调那个料，然后再勾芡，
0: 对对对，哎，焦焦的这个味道哈。崔麦说啊，你就去有宴席的酒店继续坐下就吃，我再被人家主家打出来，哎，就是
1: 应该不会吧？
0: 对，就是被人家轰出来。
1: 一般这个就是这个宴席好像没有轰人的这一趴。
0: 你找谁呀？哎，我就来吃个肘子，我不知道是谁呀。
1: 不是，人家问你找谁，你先问人家，哎，咱今天这席儿上有肘子吗？
0: 哎，
1: 人家没，那我走了，我走错地儿了。
0: 对，是的，
1: 人家说有啊，我就是那个女方家的。
0: 哎，没事，你坐下吃吧。
1: 哎，女方家的个得特别把你安排，
0: 但是我社恐啊，
1: 然后一桌子人就看你，
0: 对，我社恐，就是跟一堆不认识的人坐一块儿，我更紧张啊。对，但凡要有认识的吧，还是能放得开一些。这个圈麦说啊，这个芥末又刺鼻又刺激啊，确实黄芥末和我们吃这个日料当中这个山葵酱它是不一样的。
1: 但是你知道我能接受这个芥末，我就觉得它是那种能够入口的，
0: 哎，
1: 就是能够喝汤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知道那个日料里面那个芥末，你就是
0: 对
1: 一下就把你哎呦就愣住了。
0: 那我们这个传统凉粉当中这个黄芥末就可以这个入口，它比较柔和一些，没有那么的刺鼻啊。
1: 对，它就是拌着那个哎水蒜水是吧？
0: 对，
1: 都能喝下去的。
0: 哎，你看一说吃，大家这个热情就来了。
1: 下个段吧，
0: 哎，
1: 我们再跳播一下整点广告好不好？广告
0: 后稍后我们分享一下中午打卡的美食啊，一顿简餐可以推荐一下。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的，那在整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这个开心方向盘。
1: 我刚刚听见一个滑音啊，综合广播这个综，哎，很有感觉，哎，
0: 啾开心方向盘，
1: 对，就我们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直播啊，之前只有这个音频直播，现在有了这个视频直播以后，和大家这个距离更近了啊。
0: 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来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参与节目互动，
1: 赶快参与到这个互动当中。这个时间段就可以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中午的这个简餐打卡了。
0: 哎，
1: 刚刚曹军主播说这个挠凉粉啊，就是炫凉粉，也就炫凉粉，现在就很少见到了，之前都是推个小车车啊，或者摆个小摊摊啊，是吧，现在很少见到，但是有一家店啊，它是常年都有的，
0: 它就是店里面就卖。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体育南街的位置，大概就是在中间，快到中间还不到中间，就是面馆的隔壁有张朝米线，我老去啊，就是它这个就是做的很，也是味道很正宗的，你去看就有一块这个摆在桌子上的这个大凉粉，
0: 然后
1: 对，
0: 现炒炫，
1: 小刀给你炫出来啊，也是黄芥末，我觉得很在线啊。
0: 哎，如果各位中午还不知道吃啥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吃个米线或者吃碗挠凉粉哈。
1: 嗯，
0: 今天齐主播就是准备去吃挠凉粉了，是吧？
1: 对对对，我今天中午刚刚还在这个发愁
0: 犹豫
1: 中午吃点啥哈。
0: 嗯，
1: 然后就有这个美食推荐，就去挠凉粉挠一碗啊。嗯，
0: 去麦手把名字改了，改成看见林粉是不是更好？那不可以哎。
1: 对，
0: 那就听不见了。
1: 对，光看了没听见啊，是吧？听见林粉就是。大家可以既听见又看见的感觉啊，
0: 多好，我们的名字
1: 听见林粉，哎，你可以这么断句啊，听见林粉，又能听又能见，是不是，哎，
0: 嘴巴
1: 有什么样的午餐推荐，你看有吃饺子的今天中午啊，
0: 哎，饺子很好，
1: 哎，昨天中午有分享焖面的，一个人还要做焖面啊，
0: 谁，
1: 有一位朋友，有一位朋友啊，应该是雀麦，
0: 哦，自己还要做
1: 的话，哎，
0: 自己还要在家做，给自己做焖面哈，这就跟我以前在外地工作中，我自己一个人，我还要中午给自己弄个火锅吃，
1: 哎，是的，一样，我以前也是啊，
0: 是吗？
1: 对，就现在变懒了，就因为吃完要收拾，
0: 所以我们俩都开始逐渐变瘦了，
1: 对，我现在就去餐厅吃饭啊，
0: 嗯，
1: 你又不用收拾，还不用操心做什么，你看每天操心做什么，
0: 还没有那么大的想法，然后就会吃
1: 的
0: 少，碰到自己不太爱吃的就会吃的
1: 少
0: 一些，
1: 哎，你看之前一个人有一个苦恼，中午吃啥，
0: 嗯，
1: 第二个苦恼是买多少，
0: 哎，
1: 第三个苦恼，哎，剩下怎么办，不够吃怎么办，最后一个苦恼这个吃完得收拾，
0: 怎么办，
1: 你得收拾半天，做饭十分钟，收拾俩小时，你这会儿多能多睡一会儿啊，是不是？
0: 哎，关键是只能自己一个人享受，
1: 哎，
0: 你是吧？也没有得到一些反馈，
1: 对，没有这个情绪价值提供啊。所以就是去餐厅，哎，还能和这个餐厅，还能和同事们打打招呼啊，
0: 增进一下感情啊。
1: 餐厅这个做饭的这个姐姐已经认识我了哈，我一去，哎，就知道我是谁了，已经。
0: 哇塞，那太厉害！我每回去买这个饭的时候就。我感觉就是整个餐厅的都在看我，你是哪里来的？
1: 你是哪里来的？
0: 你是这个单位的人吗？
1: 哪来的野人啊？
0: 我能用这个员工价格卖给你吗？
1: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中午这有什么样的美食的推荐啊？刚刚我们分享说这个凉粉啊，也就是挠凉粉，确实这个属于我们晋南，好像晋北地区都少见啊。
0: 嗯，
1: 我吃过一次是浑源凉粉，大同的浑源凉粉，
0: 哎，那不太一样，
1: 也不太一样。里面还有这个大蚕豆啊，
0: 嗯，
1: 就是像我们晋南这边是没有这个大蚕豆的，
0: 对，我们就只有单纯的凉粉和芥末哈。
1: 对，嗯，薛麦说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抢着吃菜香，哎，没错，就小时候这个饭即便做的不是那么好吃，但是家里兄弟姐妹多，就你一口他一口抢着吃这个饭菜的感觉，
0: 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就是很多好朋友嘛，然后我们可能都是基本上就是前隔一两年都结婚，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同步，就同一年生宝宝，然后就后来孩子们长大了，然后就比如说一到放暑假就可能集中到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就哎一桌子，然后大家都会说，哎，那个这个平常就不吃这个菜，今天就吃了很多，然后平常不喝米汤，然后哎都要喝米汤，就是这种感觉哈，
1: 哎，对，就是抢着你争锅抢的感觉啊，生怕别人少吃了吃点亏啊。缺麦说啊，热粉炒馍，哎，我觉得这是这个我们独属于山西人的浪漫，能把这个主食和主食加在一起。你看凉粉就是淀粉做的嘛，对吧？也是属于碳水系列的。
0: 对，
1: 馍就更不用说是碳水的，而是快碳啊，碳水加碳水 double 快乐，加上这个蒜汁，加点这个老陈醋，哇，这个香味儿，我现在已经流口水了啊。 热这个凉粉炒馍，就炒、
0: 啊、塞
1: 炒热粉，或者是炒馍炒花卷儿，也有这么叫法、啊。
0: 这必须到我们这个晋菜馆是吧？
1: 山
0: 西
1: 菜
0: 馆，菜
1: 馆
0: 必须要点这个凉粉炒馍。
1: 哎，就是怎么说？吃完之后让你觉得神清气爽。
0: 我有一次就是应该是朋友说，哎，咱们一起吃饭吧，然后去那个三井老田，就是面馆嘛，就是咱们晋南菜，就是我们山西菜嘛、嗯。然后可能就是外地的朋友，就是那个大圆桌子坐了一桌人，就是有老有小，然后这个然后你发现他们一桌点的，就真的就外地人一眼就看出来，
1: 哎，
0: 因为又有油饼。嗯，又是那凉粉炒馍，
1: 对，
0: 又有什么面，然后又有什么那个蒸小米，然后就基本上一桌都
1: 是
0: 主食。
1: 吃完之后还没出店门先去看了啊，对，全是主食。
0: 是吧？你看，要是我们可能就会知道啊，这个就是主食，可能就会少点一个什么。然后你发现他们一桌点的全都是，然后就是尤其是这个面，可能都不止点一碗，你就一人一碗的感觉。哇塞，真的是。
1: 对。
0: 嗯，到我们山西那必须中午得睡午觉。那个吴克群最近不是也发短视频来山西了吗？说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中午两点的时候这个山西人有多么惬意是吧，
1: 对，
0: 摆摊的都得在那儿眯一觉、嗯、是吧，
1: 对，就独属于我们这个城市的浪漫啊。
0: 做生意的都这个时间段不能挣钱都要睡觉。
1: 对，这个天麦说土豆烤老了，这也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我就是以前这个我们这就晋南这个吃土豆烤老了比较少一些啊，有一次点菜
0: 晋北多一些、
1: 哎、对，就是吃这个饭，就是也是这个菜馆点菜，有朋友说啊，来份油面靠姥姥。
0: 嗯，
1: 我说这个靠姥姥是什么意思呀？是姥姥做的吗？
0: 就感觉是个菜。
1: 哎，这个是和姥姥有关系吗？
0: 嗯，
1: 没想到就是跟油面这个系列啊是炸过的，
0: 是，然后土豆面是炸过的、
1: 哎、对对，炸过的这个东西啊、嗯、那才发现了这个美食。哎，你说到这个啊，说这个杂粮饭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啊？
0: 嗯，杂粮饭，
1: 你像我们晋南吃的就是豆面会比较多一些。
0: 哎，
1: 豆面这个旗子呀，
0: 哎，
1: 豆面汤面啊，
0: 嗯，
1: 我去晋北啊，去新州，那是红面，
0: 嗯，
1: 红面饸饹。
0: 哦，
1: 哎，我就一直不知道这个
0: 红面是什么面，
1: 很好奇红面。后来朋友说这是高粱面。
0: 哦、哎，我以为是红豆面。
1: 对，红面饸饹特别好吃，也是加这个羊肉臊子或者这个西红柿鸡蛋臊子。
0: 嗯，
1: 哎，我说红面到底是什么面啊？就人卖了关子啊，说是粗粮的一种，这个。是日常用品当中做的比较多，就是做扫帚用的比较多。
0: 哦、
1: oh. ，哎，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做这个扫帚用这个高粱做扫帚啊，这高粱米、高粱磨成的这个面，要掺一点这个白面才能做成饸饹面。
0: 对啊，那跟玉米面掺白面一样，所有的杂粮它都得掺点白面，比如那个荞麦面、
1: 嗯、
0: 是吧？这个、
1: 哎、
0: 都得有一点白面，它才能够就和到一起。
1: 是的，
0: 是吧？才能成团、嗯、才能变各种形状。
1: 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山西这个美食家们的巧思，哎，更多是家庭主妇们的巧思。你看，一样面食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0: 两点的时候睡得最香的时候给他打电话。
1: 打电话绝对你就是拉黑了啊。
0: 然后呢安身心灵他说青岛崂山有个地名就是烤姥姥、嗯、我就好奇这个名是不是跟山西总有点啥关系。
1: 哎、就是、
0: 那你也得问问这个青岛崂山人。
1: 对。
0: 是吧，
1: 去这个研究一下这个文化啊。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之前也是看这个抖音当中一个纪录片，说意大利这个意面。
0: 哦，
1: 哎，就是、
0: 意大利面嘛，
1: 你看它有这个长条的，
0: 有这个通心粉，
1: 有通，对，有这个贝壳样子的，
0: 然后扁的，
1: 对，
0: 有细的。
1: 对，我在想这不就是我们山西的猫耳朵吗？
0: 嗯，
1: 这个意大利老铁都既然已经炒了西红柿，炒了牛肉酱了，为什么不放点这个白菜，放点豆芽，
0: 放点鸡蛋、
1: 哎、这么一炒，那不就是刀削面吗？哎，是不是？
0: 哇塞哈，
1: 对，就和我们这个一样的感觉啊。缺麦说哈，杂面是没有弹性的，加白面才能成型、
0: 嗯、对、
1: 确实这也是生活当中的经验，小时候就特别抗拒吃这些杂粮，因为不太好入口啊，会有一些这个奇怪的味道、
0: 嗯、你就感觉它很粗、哎、是不是、啊、
1: 对，就到了一定岁数，就是特别是我这个岁数啊，
0: 拉嗓子。
1: 回家之后你像你以前浆水面有没有吃过啊？
0: 嗯，
1: 一成浆水面、哦、我们这边也做啊，就小时候特别抗拒酸菜炒的豆腐。
0: 对
1: 对，但凡我回家闻到这个味儿，我扭脸就走了。
0: 哎，
1: 我连饭都不吃，我就直接走了、啊。
0: 现在
1: 就是回家之前先给妈妈打电话。
0: 你真的是后半生了。
1: 妈妈，我要吃这个浆水这个酸菜面。我妈说这
0: 年头，这季节
1: 去哪儿给你挑这个野菜做酸浆水呢？我说那你就不知道了吧？你看去菜店就有卖的啊，
0: 对，
1: 成包的。但是怎么说，这个卖的现成的成包的和我们这个自己做的还不一样。
0: 对，以前就是爸爸妈妈就可能就是一到这个冬天，他就一定要弄一缸酸菜，
1: 对，
0: 是吧？得家里腌酸菜，每回都说，哎，我得出去找个石头，
1: 哎，压到上头啊，
0: 找个光溜的石头搬回家。嗯、
1: 有芥菜这个和芥菜秧子腌的这个酸菜，
0: 嗯，
1: 有萝卜和萝卜秧子腌的这个酸菜。我最爱吃的还是这个麦地里的野菜，也应该是荠菜。小时候啊，
0: 要求太高。
1: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也会跟妈妈一块去地里挑野菜，哎，这个东西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味道啊。
0: 我要说一说无与伦比的美丽。
1: 对，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去一些餐厅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杂粮饭的这个制作，但是总觉得也是做的过于精细了，好像没有那么让人觉得哎印象像小时候那味道一样啊。
0: 歌曲来喽。

0: 来自苏打绿演唱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有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这位叫魏晋小凯安身心灵的朋友说，豆包这个告诉他的知识了，说他说这就是第一位法僧出海归来，在崂山定居，法僧是山西临汾人，哎，有了这个地方叫定命名叫考姥姥哈，
1: 哎，厉害啊，我们都共同了解了一个小知识，
0: 长知识了哈，
1: 是的。然后呢，去麦说记得要颜色发青的才好，啥呀，石头是吗？
0: 对，压酸菜的石头。
1: 你多大年龄？
0: 对，我们听我们节目的都是有这个生活经验的人，看来啊，
1: 哇塞，我就感觉我们都啥都懂，
0: 对，
1: 啥都知道。
0: 对，你一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回答大家啊，
1: 就是有问必答。
0: 哎，对，
1: 咱们这节目叫有问必答，是不是比开心方向盘好？哎，
0: 对，就是你看车的知识大家也回答了，也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知识也回答了。大家有没有这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吃的食物，到长大之后又爱上了呢？你比如说这个浆水面，比如说这个和子饭。
1: 哦，
0: 哎，比如说煮疙瘩，你吃过吗？
1: 没有。
0: 煮疙瘩就是晋城一带会多一些，就玉米面，就是把红糖或者白糖包在里面
1: 啊，
0: 哎，然后拍成圆饼状的，放在锅里去煮。
1: 哦，那就是这么大一块。
0: 哎，对，放在锅里煮，捞出来之后带点汤，然后连着汤带这个疙瘩一块吃啊，煮疙瘩叫啊，我妈就特别爱做这个当早餐啊。小时候一旦看到她和玉米面，我牛奶就走了啊，哪怕我今天早上不吃饭，我也不就是很倔啊。当时还有这个咸菜，家里腌的这个芥菜疙瘩，哎，就是切的会很粗，这个条啊，又很硬。又很咸，又没有什么香味，还倒很多醋。但凡我看到有这个菜，我今天也不吃饭了啊，我牛奶就走了。
1: 好多小时候的黑暗料理，感觉是吧？
0: 哎，对。
1: 安身心灵，他说靠老岛是这样的三个字，哇，
0: 哦、
1: 谢谢。
0: 好。
1: 这个劝麦说集思广益，你问我是临汾人吗？我是在临汾出生的，然后长大的。
0: 对，没错。
1: 但是我的爸爸是山东人，
0: 祖上不是这儿啊。
1: 对，然后我的妈妈是江苏，我妈妈的祖上是江苏人，
0: 偏南方一些。是吧？
1: 对，其实我就是属于那个这个什么南北
0: 啊、南北混血，
1: 四分之一什么四分之一什么。
0: 对，哎，这个江苏这边好像吃饭偏甜口一些啊。
1: 就是我，你看你说到这些面食，对我来说就印象不深。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爸爸是山东人嘛，奶奶也是山东人，就是我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就是我吃到的可能就是山东的美食更多一些。
0: 对，
1: 我们家那个面食什么，就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面鱼儿，就是你山西人通常叫面鱼儿，但我们其实就是也是面疙瘩，面疙瘩，就是白面，
0: 对，
1: 白面和水煮在一起，然后非常滑溜的那种
0: 啊。

0: 然后就是哎非常舒服，就是那种吃不下饭、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就会吃这个。全派说、哎呦，是山爸，你的爸爸是山东人吗？是临爸爸是临沂一带的是吗？
1: 我们这个节目又变了吗？变成寻根问祖了吗？
0: 哎，我们就聊一聊嘛，对吧？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会有一定关系。然后我为什么就是我以前就是刚结婚的时候我不太适应婆婆家的生活、因为就是他们是纯山西人嘛，
1: 对，要是以面为主了，
0: 对，然后呢、每天中午的一顿饭就是一碗面，然后我就会因为这个吃饭会生很多的闷气，很不开心。
1: 对，
0: 因为我妈妈江苏人，她就跟我说、
1: 菜和米饭搭配是不是？
0: 是姥姥那一辈儿，就是他们就是那个以前就是家家户户都是吃那个面什么什么的，只有我姥姥家是每一周都要炖鱼的那种。
1: 对，
0: 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妈妈跟我们一起生活，哪怕只有我们两个人，就是。都要四菜一汤，
1: 哎，
0: 就是很少吃面食，以至于我现在都不爱吃。
1: 对，哪怕是简简单单的这个菜，也都是要有几个菜配米饭的啊。
0: 所以我现在也不爱吃。你像我们家大宝，就是因为经常是跟我生活的，所以他的口味就比较刁，然后他就会要搭配，要吃各种菜。但是妹妹就很好，妹妹因为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然后就吃多了面食，就是。一碗面就可以，
1: 是的啊，
0: 姐姐不行，去派说爷爷奶奶在说就是满口山东腔，哎，山东话贼好听。
1: 晋南这部分好像就是山东河南的这个朋友比较多一些。
0: 对，山东话很好听
1: 哎，
0: 你会说？
1: 我祖上也是山东的啊，
0: 来两句。
1: 对，但是不会说山东话，就是我爷爷那辈儿就是已经是在这个山西长大的了。
0: 哦，
1: 就是我爷爷的爸爸。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他们几个过来，他们当时还小，在这个山西成长，这个成家立业，这个有了子嗣哈，有了这个孙子辈的，
0: 哎，
1: 我们就从小在山西长大的，
0: 是，那你
1: 之前
0: 你爸爸就在山西长的，
1: 爷爷还在世的时候还是跟这个老家还有联系，爷爷不在以后就是跟山东老家也逐渐断了联系了，但是就是每年这山东这个每年这个逢年过节啊，因为还会有一些联络啊，像这个祭祖啊。哎，蒸这个大馒头啊，都有一些共同的点啊。
0: 对，那我因为我爸爸其实他就是山东出生，长大几岁以后才来山西的，所以就对我来说，我们可能就对于山东的这个更多的美食或者说情节会更多一些嘛，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奶奶就你知道山东人很讲究什么礼仪，
1: 对，
0: 他礼仪他都会很讲究。我奶奶她是孔姓，就是孔子的多少多少代后人，
1: 哦，
0: 所以他就会更注重这些方面的内容。
1: 对，
0: 我对于山东就是更偏爱一些，也不是更偏爱，因为虽然我在临汾长大，就是美食方面哈。
1: 对，血脉觉醒啊！
0: 我们就属于那个过年，就是但凡家里吃什么，就是炒鸡。哎，山东人的炒鸡那贼
1: 地锅鸡、哎、
0: 贼拉香
1: 是不是
0: 啊，贼拉香，
1: 是不是地锅鸡系列？
0: 哪国语言？
1: 沂蒙炒鸡，现在也开了很多这个炒鸡店啊，沂蒙炒鸡，山东炒鸡、我觉得这个辣度会比这个大盘鸡会辣一些。
0: 对，然后都是那个青辣椒去炒，
1: 对，
0: 而且它不像咱们吃那个大盘鸡什么的。
1: 对，你
0: 就是大盘鸡它可能更软烂。
1: 对，你像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红铜这个广顺源炖鸡，它就相对来说会口感不是那么辣，偏这个炖一些。就山西菜，你比如说这个炖的砂锅呀，炖的这个冬天这个火锅系列啊，是炖菜比较多一些。
0: 索尔说巧了，漂亮也差点成了山东人。
1: 哎，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他。
0: 是这一趴、
1: 哎。你看我们三个人能合在一组，也是有这个渊源的，对不对？
0: 对。
1: 哎，你看
0: 那天我们一起
1: 回头一想，哎、
0: 我就说，哎，这个。在一起吃饭，我们三个都没有想过我们三个要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我们节目组的成立，结果就被一个外人然后把我们组在了一起。
1: 是的，哎，我们就是渊源在一起啊。有一点点这个血脉联系的、啊、
0: 哎，其他人不在吧？什么浩东啊昭旭什么的不在吧？
1: 对，缺麦说转了一圈就回来了，我媳妇儿和我奶奶是一个姓氏啊，哎，就是很巧合，确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巧合，
0: 对，
1: 让人会心一笑的这种巧合啊。
0: 是的，哎，真的是很棒的一种缘分。
1: 哎，说到这个炒鸡，大家这个直播间前的朋友们，你推荐咱们市区哪一家啊？就是这个炒鸡系列啊。
0: 哎，就是那个有 山东特色的，哎，非常地道的，是吧？我也好久没有吃过了。
1: 对，我也是很久，之前爱去这个福利巷的铁炉庄炒鸡。
0: 嗯，
1: 后来我觉得好像，换厨子了吗？还是怎么样？
0: 我觉得下回咱们得什么去个山东饭店，
1: 哎，
0: 咱们仨吃一顿，搓，一顿哈。
1: 对对对，怀念一下他的前男友啊。
0: 他是这一盘，那他肯定不跟咱俩去，咱俩约别人了。

0: 后来我发现，在梅花巷有一家这个炒鸡也不错啊，就是但是辣度会比较辣一些，不能吃辣的朋友可能接受度会低一些。
1: 嗯，
0: 但是它根据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口味有所调整。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它送一份狗舌头，你知道这个炒鸡的汤，它炒完之后是粘稠的，
1: 对，
0: 配上这个狗舌头，就觉得很美味的感觉啊，
1: 马上就有了口感。
0: 对，在梅花巷有一家这个炒鸡，从隔壁又搬到了隔壁。现在又开了新店儿，
1: 哎，
0: 从这个家就是一排店面，这家搬到了这家，我之前也经常去打卡的一家店啊，
1: 那就说明它味道还是不错的，
0: 对，还是在线的啊。
1: 那我们下次就约那里哈。
0: 对，我目前就知道这两家炒鸡比较好吃一些，
1: 对，
0: 其他地方还没有去过，没有打过卡。据说在姚庙附近有家炒鸡好吃，哎，这个还没有打听到店名叫什么名字啊？
1: 大家知道吗？在姚庙附近有一家炒鸡店，很好吃。据说、哎、大家知道名字是什么？
0: 之前有朋友这中午就是下班去打卡了，去吃了，
1: 是吗？
0: 但是没有告诉我人家叫什么名字啊？
1: 我们下回百度地图搜一下，这没有答案，这没办法叫有问必答。
0: 哎，是，你看薛梅又说了，别让老猫听见啊。今年又欠他一顿了。
1: 哎，真很欢乐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即将就是回到家开始准备吃午饭的时间段，就是很欢乐的时间。因为我们就饿了，我们三人就总结了，这以前12点下班真不会觉得饿，回家就哪怕做饭啊什么的都不会觉得也饿了，但是但凡在直播间跟大家聊着聊着就要饿了，
0: 哎，
1: 又要蹭了、那你如果能恰巧碰到也可以啊、
0: 哎、
1: 是吧，
0: 就是邀请一下啊、你看我们曹俊主播就是大气一点啊，张主播生怕老猫沾上他。哎，就是区别，
1: 你的那个什么圣代还是什么冰淇淋吃到了吗？
0: 这个我们俩现在互相欠对方的啊。就是你欠他欠我，
1: 扯平，
0: 我再欠他，还没有扯平，我们各论各的啊。
1: 主要是我觉得有一点，就可能时间不能太凑巧，就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啊、
1: 就是能够凑巧，就其实我觉得也都不会太计较太多。
0: 对对对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多几个这样的饭搭子啊，
1: 挺好的。
0: 哎，中午的时候一个人吃饭有点寂寞孤单，哎，叫个饭搭子去是吧？哎，我们一块吃个饭啊。
1: 其实就我饭搭子、就是那种临时，哎，想吃什么你去吗？好，走。
0: 好，哎，
1: 对吧？咱那是一家三口吃毛血旺。
0: 对对对，哎，去吗？走，哎，马上出发，哎，这个说走咱就走啊，是不是？
1: 好嘞，那今天节目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但明天还会有直播的，各位哈。
0: 对，是的，明天这个8点半，到12点半，四个小时。
1: 哇塞，明天精彩了，明天是浩东和齐泽。
0: 对，第一次双男主啊。
1: 真的太期待了、哎、我要到直播间看看你俩。
0: 对，但是我觉得多少有点尴尬啊。
1: 好的，明天见了各位。
0: 明天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其实我发现现在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还挺让我关注的。
6: 我已经非常好奇了，你要说什么？
5: 洗头式社交，你知道吗？
6: 虽然我是第一次听这个名词啊，但是洗头式社交，我觉得是它存在于我青春期的每一个阶段。
5: 啊，什么意思呀？怎么你接触这么久了吗？
6: 对呀，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每天洗头，每天洗头才能够以一个好的状态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5: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高中时期吧，那个时候其实学业压力很紧张，每天早上起的又很早，6点来钟。但是每天早晨都得洗个头才出门。
6: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到的这个线下非常流行的洗头式社交，其实暴露了现在的年轻人他的一种社交潜规则，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出门都需要洗头。第一种就是洗了头才能见的，比如说重要场合一定要洗了头，甚至要做好发型我才能够出门。
5: 是。
6: 第二种就是不洗头就能见的，比如说很亲近的人，
5: 哎，
6: 和你的另一半，算了，今天就懒得洗头了，或者说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第三种就是洗了头我也不想见的，比如无效社交，既没有物质价值，也没有情感需求。
5: 从这个洗头式社交啊，其实可以看出来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不想花费时间在不必要的社交上的，大家都很向往这种很亲切的、很自然的一种交流。但是呢，即使是很亲近的人，其实在私下的社交当中也是越来越少了。
6: 没错，因为社交我觉得原本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会把社交当作一种负担，因为有一些人会为了社交而社交，他就容易产生一种焦虑的心理。所以呢，这个洗头式社交其实就逐渐的暴露出现在年轻人社交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无效的社交还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5: 叔本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6: 那是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对于他自己生活来自于他的一种思考。那真的很聪明的人，其实他懂得拒绝低质量的社交，也比较享受高质量的独处。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学习生活还是工作，其实呢，社交存在于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有一些社交的成分。
5: 假想一下啊，如果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人，咱们就要成为朋友，那么就属于低质量的社交了，对吧？因为在你的社交当中是没有质量要求的，只有越多越好。
6: 对，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大家就会觉得我要扩大自己的交际圈，我要扩充自己的人脉圈，
5: 不断地向外看，
6: 疯狂的社交，然后去到任何一个活动，第一件事就是，刚打个招呼，笑眯眯聊两句，然后就紧接着拿出手机，来，咱们扫一扫，加个微信吧。但殊不知，很有可能自此以后你们再没有任何交集。
5: 是的，是的啊，这种就是冒昧式的加微信，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挺有压力的，尤其是在这种社交场合上，你不加也不合适，你加了，你明知道根本不会再有下一次。
6: 但人家这手机都已经掏出来了，你说你不打开自己的二维码合适吗？
5: 这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办？
6: 我会微笑着拿出自己的二维码呀。
5: 如果我身边这时候有朋友陪伴的话，我会跟他说，我说哎，我给你引荐一个朋友，我会把我的朋友推出去
6: 啊，是这样吗？
5: 而且一定是就是这个朋友跟要加我微信的这个人，他们一定会有一定的联系
6: 哦。我明白，
5: 就是、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6: 哎，但是我做过一个和你这个想法非常类似的事儿。
5: 嗯，
6: 有一次出去旅游，我们那个旅游的大哥算是导游吧，带着我们啊，那真是大金链子、小手表，反正看着就跟我不是一挂的。然后呢，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他竟然伸手。他拿出来手机跟我说加个微信吧当时我坐在后座，我内心啊惴惴不安，心里想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5: 嗯、
6: 这个时候我旁边有一位小姐姐，她就很快乐地说啊什么，然后我说嗯，她要加你个微信
5: 啊、哦，然后就顺道就把这个祸水东引了是吧
6: 对对对，但是刚好我旁边的小姐姐也对这位大哥有那么点意思，所以我觉得刚刚好 啊
5: 对对对，
6: 但其实有点坏
5: 哎，其实我一般都会就是刚才说的让第三个人加相互加微信，
6: 嗯，
5: 然后我自己就会趁他们加微信的时候偷偷溜走
6: 啊，你这个其实和我的心理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哎，这么想来咱俩真的太暴露了，这样的人设好吗，太真实了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这种类似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是你一定要洗了头之后才能见的，什么样的人是你不洗头也可以见的，那你在洗头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你说到洗头，嗯，今天我们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张小白做了一个让我特别特别惊天无语的事儿
5: 啊，是怎么了？我干什么了？
6: 你忘记了吗？就是咱们的整个的窗户玻璃窗外面有一个人走过，然后你赶紧就拍我，让我扭头去看人家。我扭头去看人家，真的很尴尬。怎么了？人家不就是头发稀疏了一些吗？
5: 就是有点突然
6: 对，很突然他这种情况确实算是比较突然的了，当然这个突然的情况也来源于很多方面，有一种是因为先天性的啊，天生的，但是后天的影响，比如说洗头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嗯，还是很重要的。
5: 嗯，
6: 所以今天我们既说这个洗头式的社交，也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掰扯掰扯这个洗头到底有哪些奥秘，应该怎么样洗头，又有多少年轻人曾经受到过洗头的困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特别苦恼的事儿呢？就比如说掉头发。
5: 我昨天晚上在玩一个益智类游戏的时候，
6: 嗯，
5: 然后我就会因为游戏的难关过不去，我就一直狂抓自己的头发。我在抓的过程当中，我心想，不行，我要停手了，我要对得起我的头发。
6: 张小白，
5: 掉开头发怎么办？
6: 觉得你要停手，因为你本身头发也没有特别的多。
5: 瞎说嘞！
6: 毕竟你没有我这个实力，你薅什么薅啊？
5: 每次发型师都会说，哇，你这个发量很容易让男生羡慕哎。
6: 但你这个发际线恐怕是有点高吧？你在节目当中你这样可好吗？
5: 还打不住你的嘴。
6: 不是，所以你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客观来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现象，然后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一些脱发呀秃发啊这样的一个困扰的发生。
5: 这两天我看有一个新闻，就说这个80年代的照片，就看到街头的这些人，人人都是一头秀发，而且非常的顺滑亮泽。但是说为什么现在人们都会有这个头发的困扰？一方面呢，可能会因为就是现在的环境啊，或者是这个饮食方面不注意哈引起的，还有就是作息也不好。另外呢，就是现在大家用的这种洗发水啊，其实是很伤头发的。
6: 是的，包括你的不正确的洗发的方式也会很伤头发，很伤头皮。嗯，那我也非常想要了解当代各位中青年朋友们，你们的头发，你们的洗头情况还好吗？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了，
5: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这一时段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洗头了吗？
1: 哎呦，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点不想洗了，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年岁了，就是感觉好像洗不洗头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哎，你要是能够保持不洗头就能出门的这种造型的话也还行。
1: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人是算是比较奇葩和特别的，我一般第二天如果没洗头的话，早晨出门之后这个造型啊状态啊就还挺好的。一般你夸我
0: 还带这么夸自己
1: 呢？对呀，一般你但凡跟我说哎呀今天发型不错呀，一定是我前一天晚上没洗头。
0: 你头发比较硬，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自然的这种分泌的油脂，反而会让头发更加顺滑嘛。
1: 是的，
0: 看着更有质感。
1: 而且每次就到了晚上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比如说到了晚上10点了就纠结呀，我到底还要不要洗头，还洗不洗头啊。
0: 哎呀，我基本上是不会纠结的，就是前一天晚上肯定会洗头，第二天早上出门之前，对，还要再冲一下。
1: 用料吗？
0: 不用，就是冲一下，让它就是因为睡之后会有那个就是折痕啊，然后冲完之后再一吹，然后再做造型。我想问一下，就是跳跳糖，你在洗头这件事情上下过多深的功夫呢？
1: 这个功夫怎么说呢？你是研究其中的学问吗？
0: 我是下过很多功夫的关于洗头，
1: 比如说
0: 研究洗发水。
1: 哦，我没有研究过太多，我只知道哪一段时间最流行哪一个。
0: 也是，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盲目的选择，就是那些大牌的，就是广告上有什么我就用什么。
1: 我明白，像我们熟悉的有很多，飘柔啦、清扬啦，还有好多好多。
0: 你既然都点名了，那我就不再说使用效果了哈。
1: 对，不要说人家的使用效果啊，我们这里不踩不黑。
0: 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发现，就是除了大牌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然后比如说更健康的一些护肤产品，这个护发产品，包括其实有一些洗发的观念也是错误的。你比如说一定要用护发素这件事情，就是有待商榷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吧，它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包括在洗发的方法上面也会在发生变化。不过没关系，这个洗发方法手法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具体聊到。
0: 好啊，
1: 其实我就先想问大家一句话，就像张小白一上节目开始问大家说今天你洗头了吗，我就想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像他一样每天洗头。
0: 哎，我们手里有一份调查问卷，那在这个调查问卷当中，其实结果出来之后让我有点意外，就我本以为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坚持每天洗头的，我再想象啊，怎么也得接近50%的占比吧。结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 发现大家都已经躺平了，而且是躺得特别平那种。这是一份当代青年洗头情况调查，是完全匿名投票的啊。有三类，第一类是绝对坚持每天洗头，这一类占比30.8%，也就是说差不多不到1/3的份额。第二部分是灵活安排3天2洗，也就是
0: 说这个占比很高，
1: 1-2天左右洗一次。这个占比46.2%，我属于这一趴。第三个部分是工作情况而定，23.1%。
0: 其实我知道，就是女性朋友，尤其是长发的女性朋友，可能这个洗头发的次数就会减少。
1: 我见过，就是一个星期能洗一次就挺好的。
0: 我觉得根据发质不一样，就有的人真的，人家2-3天、3-4天不洗头，你看不出来。
1: 是的，而且人家也不会觉得有一些油腻啊什么的，感觉这个发量、发质还是挺干爽的。
0: 对，我觉得这种就没必要天天洗。因为也确实是发现啊，就是天天洗头的话，对于我们的发质并没有帮助性的改善。
1: 首先我们看到刚刚这个数据当中不是有三类吗？那有一类是不想洗

0: 头的那一类。
1: 嗯，
0: 不想洗头期间的几位代表人士，人家都说了，说是是工作情况而定的这个选项是适合我们的，但这个的意思就是能不洗就不洗
1: 啊。哎，是不是很多女生不喜欢洗头？
0: 我觉得长头发的女生应该不那么喜欢洗头吧。
1: 为啥呀？
0: 而且我之前
1: 会很麻烦吗？
0: 你看我之前在微博上有看到一位女明星，她就抛出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经历，包括她自己的一个养生态度。她说，我呢是能不洗脸就不洗脸，能不洗头就不洗头。然后最长的时间不洗脸是达到了6天，不洗头达到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1: 哇，
0: 很吃惊吧？
1: 对，
0: 但是当时
1: 因为我尝试过一天，就是因为周末一天不出门，然后我就不洗脸不刮胡子，等到了第二天起来刮胡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胡子量好多呀。
0: 对，但是当时他的那个头发的状态确实还好，就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油腻。
1: 哎，我身边的女性朋友跟我分享过自己的这个洗头发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啊。
0: 嗯，
1: 她说洗完一个头发之后呢，一般会选择先披肩2天，然后之后呢会梳高马尾1天。
0: 是的，
1: 然后
0: 长头发是这样的。
1: 然后之后就开始麻花辫了。
0: 对，就是在你头发特别的清爽飘柔的时候，此飘柔非彼飘柔啊，就是很飒亮的时候，都选择披着长黑长直。但当你头发有一点点油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可以扎起来。当你头发油的不行的时候，好马编个麻花辫刚好可以来给它定个型。
1: 嗯，然后麻花辫之后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丸子头。
0: 该洗头了，姐妹。
1: 就是人家会丸子头，丸子头之后才是洗头这一步。
0: 不过，我真诚的从内心当中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洗头容易脱发的姐妹们，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脱发情况。嗯，很有可能不只来自于这个洗头发你手部外力的干扰，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一些身体的影响，从而导致的脱发，这方面要格外的注意。
1: 我学习过一个小检测方法，
0: 嗯，
1: 就是用这个五指啊插到自己的头发里面，然后轻轻的就是往出一蹬。
0: 哎呦，这是你学过的方法吗？
1: 对。
0: 哎呦，在某书有一段时间特别火，连我这个随随便便冲个浪的人都能看到。
1: 那也是学习到的方法呀，有什么毛病？
0: 可以。
1: 然后一蹬之后说，如果这个手指缝里面有10根以上的头发的话，说明你脱发还是很严重的。
0: 嗯。
1: 如果只是1-2根，属于很正常的。如果不脱，说明你头发非常的健康。
0: 是洗头的时候蹬还是？
1: 随时。
0: 随时蹬。好，那我蹬了好几下，没有掉下来一根头发。
1: 说明你还很好。哎，看我。
0: 是吧？我这个强度还是非常棒。
1: 我现在还是不错的吧？就是我捋了3次了，没有一根头发。
0: 所以大家，你的日常洗头频率是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呢？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说到洗头这事儿，我看大家啊各有各的洗法。后台 ZLL 他说了，活人不能让头为难。

0: 连洗头频率都不能自己掌控的，算什么人生？每天洗头实在是太麻烦了，我们要团结起来，三天两洗的频率才是最科学的。
1: 确实是这个问题啊，每天洗头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交准则到底是谁创造的呢？束缚了多少自由的灵魂啊！
0: 啊，就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呢。还有后台摸摸他说了，每天洗头真的太难做到了，但是一直不洗头，头发长期油腻，自己会很难受，戴帽子也是不行的。有一段时间因为没时间洗头，我就一直戴着帽子。后来有一天，我的同事非常犹豫地问我，
1: 那个小姐姐，你是不是秃头啊？
0: 对对对，你说实话没关系，我不笑你。其实这个经历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场所经常会有，尤其是男士，上班的时候都戴着帽子，而且你好像从来没有见他摘下来过帽子。其实我觉得吧，你看咱们有一位领导就挺大气的，头发虽然是也是稀疏的几根，但是人家不觉得有什么呀，而且我觉得也是相当帅气的。还有直接推成光头的也非常帅气，但是你只要一直戴着帽子，刚开始你不觉得有什么，觉得是一种时尚，时间长了大家就会难免的会有一点点怪异，为什么一直戴着帽子，是因为没洗头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对吧？
1: 涛涛，你是真敢说了呀！
0: 啊，怎么了？
1: 没
0: 什么，是因为我说到了咱们领导吗？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没什么呀。要我看就觉得很自然、很正常的。
1: 所以其实还有一点啊，要注意，就是老戴帽子的话，本身对于头皮就不健康。
0: 我也觉得，因为我尝试过一段时间，我就看那些时尚青年都戴帽子，不洗头的时候也要戴帽子，我就觉得，戴帽子有那么的好看，或者有那么的对头发，就有助于提升颜值吗？然后我戴了那么一两天，我就会发现戴帽子它会加重头油。对吧？
1: 对，因为闷嘛，环境不好，又闷又湿，
0: 对
1: 于头皮就无法正常呼吸了。
0: 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头发的生长环境，所以我就戴过一次，再没戴过。
1: 啊，偶尔戴一下倒是不影响，如果天天戴的话，确实是会越戴越突然。
0: 这个话说得很微妙。后台阿狗他说了，你们知不知道每次洗头脑袋里面都会进水，每天洗头就会每天进水，
1: 哪里的
0: 三天两洗只会进两次水，所以我也是三天两洗，我怎么那么聪明。
1: 好了好了，你就是不想洗头，明白你啊，不用找这么多的无理由好吧。
0: 张某林他说，我是男的，我洗头只用3分钟，每天洗脸的时候顺带我就洗了，真的没啥好说的。
1: 真的啊，就是男士啊，这个洗头发真的是比女士要好洗很多。那么请男生不要嘲笑女生不要洗头了啊，因为我们男生对于女生洗头的步骤和时间真的是一无所知。
0: 但是我们女生短头发的也可以洗得很快的，但就算洗得快，我觉得也得用个10分钟左右吧。就是你都钻进去洗了，你不得稍微冲一下别的位置吗？
1: 我挺羡慕那些就是留寸头的男生的。
0: 哦，挺好洗的，想象当中应该就很舒服。
1: 洗脸的时候顺带来一把，1分钟都不需要。
0: 对，张兔兔说，我每天洗头是因为我没有对象啊，所以我要随时随地的准备着，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等到有一天我有对象了，我就不会每天洗头了，因为从洗发水到护发素再到护发膜然后再到吹头发，这一个过程实在是太累了。
1: 单身让你勤奋是吗？
0: 还好我没有这个过程，不然我听着都觉得累。
1: 是，金木花也说了，他说，我坚持每天洗头，其实就是因为洗头洗澡的时候比较爽，而且我有洁癖。
0: 有洁癖的朋友确实每天洗头也比较合适啊。另外他提到说，主要是洗头本身也是按摩头皮的一个过程，护发素坚持用的话觉得效果也是不错的，包括有这种分叉和干枯的情况，洗完头闻着香香的自己觉得很开心。
1: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那个头疗嘛，就现在市面上也会有很多那种头疗的门店，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的。
0: 你别说，我还挺喜欢头疗
1: 的是吧？然后什么这个各种什么 SPA 这那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0: 我也觉得很舒服啊，而且这个洗头发每次的时候，首先第一感觉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清爽的这种感觉。其次的话，你刚提到头疗，按摩头皮、按摩头部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放松。
1: 再有就是现在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头皮护理店，它会更倡导用一些自然的这种 成分来进行洗护，我觉得蛮好的。
0: BX 说了，说哎呀，我开车在路上听得我都不想上班了，我只想回家洗头。
1: 哎，宋也说了，他说听着我这头皮都开始犯痒痒了。
0: 对对对，本来不痒，就是听着听着听着就痒了，就想洗头想泡头，反正就是不想上班了。
1: 哎呀，这是给自己的旷班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吗？可不赖我们啊，
0: 千万别这样啊。还有摸摸，也又一个摸摸，他说还有人不知道吗，本人常年是长发，但是可以做到不冷不热的时候一周洗一次，不油的时候也没味儿，就是洗头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梳理，会容易弄出很多脏东西来，然后冲一冲再洗，指腹按摩揉搓，冲完之后要检查一下你的指甲刮的有没有很干净，没有干净的部位要再洗一次。那吹风机除非是天气冷或者要马上睡觉，不然我一般都是不用的，或者嫌麻烦我就会把它吹到半干，剩下的让自己慢慢的晾干。
1: 哎，这个特种招财猫他就说了，我看了你的方法呀，这油头千万别尝试啊。
0: 啊，为什么？
1: 可能油头首先它坚持不了一周，其次呢，就是它这种半湿辣干的很容易再出油。
0: 哦，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头油的千万别尝试一周洗一次。
1: 对，
0: 对吧？那你肯定头发就变成了一缕一缕一缕一缕的了。
1: 呀呀呀，还有就是他说的这个洗出很多脏东西
0: 我没有体会过，但是我觉得头发特别长的女孩子，可能我盲猜会不会有这个体会啊，因为长嘛它肯定就容易搅进去一些异物
1: 你是在认真的吗？
0: 我是认真的，我认真。
1: 不要吓我好吗？
0: 就比如说你看天气热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树上不是会飘一些东西吗？它很有可能就绞进长头发里了呀，然后你走着走着头发就会飘一飘飘一飘，裹着裹着就裹进去了呀。
1: 你别给我讲这是一个惊悚的故事，对于我来说
0: 是吗？我觉得挺有趣的呀，但是短头发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对吧？
1: 对， 对。
0: 哎，但是我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刚他提到吹头发那件事，因为我是短发嘛，我本身其实头发不算是特别油的那种，应该是偏中性，我洗完头从来不吹。
1: 嗯啊，从来不吹，
0: 从来不吹，除非是就是要做造型啦，要出席什么活动啦，才会去给他做吹做定型做造型，我洗完头发从来不吹，每天晚上我都是自然风干。
1: 哎，其实关于吹头发我最近挺纠结的。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吹头发，有人说不要吹头发，因为吹风机一直吹我们的头皮，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好。容易招风
0: 啊，对身体不好，我听过对头皮不好，
1: 对反正都不好。然后还有说一定要吹头发，长时间那个湿着呀，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容易进湿气，
0: 而且还容易偏头痛。
1: 所以这到底是吹还是不吹？
0: 没事儿，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对于大家关于洗头的问题挨个来辟谣，挨个来科学解释，大家也可以来积累一下经验，那有需要分享的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把您的经验来分享给我们。有需要问问题的也可以通过后台来发送给我们。那各位，咱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et ne pas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关于洗头啊，那要宅在家不洗头，我觉得没毛病。
3: 没毛病，但是我们要说一说很多事情它到底有没有毛病，还需要科学的依据。
2: 你看，不见人不洗头也没毛病吧？
3: 嗯，
2: 对吧 ？N 天不洗头，真的可能出现没毛病。
3: 首先为啥长期不洗头会永久秃呢？大家应该听过这个说法。
2: 是，
3: 其实脱发问题为什么我刚说我觉得没啥，因为真的太普遍了，尤其是在新的一届年轻人当中，特别是女性朋友。而且我之前有带过一个孩子，就是我认识他啊，年纪大概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2: 嗯，已经开始有这个担忧了，对吧？
3: 头发中间不是担忧，头发中间全掉了
2: 啊，这么小，
3: 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假发去覆盖在上面的。
2: 哎呦，
3: 就很难受，对吧？
2: 很受影响啊。
3: 嗯，而且有很多的女孩子一洗头就会掉落大把大把的头发，所以让女生们其实对于洗头这件事儿会容易产生阴影。
2: 是，但是为了怕脱发而长期不洗头的方式真的非常不可取啊，不仅不能够防脱发，还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呢。
3: 嗯，因为头皮上它定植着多种微生物，正常菌群平衡的情况之下，头皮头发是健康的，不会引起感染症状。那长时间不洗头，你的皮脂、灰尘还有脱落的角质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清理，就都会堆积在头皮上，它会导致致噬脂性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什么马拉色菌过度繁殖，容易诱发脂溢性皮炎呀、脂溢性脱发呀、毛囊炎等等。严重的这个毛囊炎痊愈之后，它还会遗留疤痕，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
2: 哎，所以你看，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舍友就已经开始选购那种防脱洗发水了。
3: 哎，这也是很多朋友有过的疑惑，就说这防脱洗发水真的有用吗？
2: 很遗憾，没有用，这是一个很有依据的结论啊。
3: 那叫没什么用，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2: 啊，就是没有什么大用。
3: 对对对，
2: 根据这个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的规定啊，这个防脱生发洗发水啊属于特殊用途的化妆品，起到的就是清洁去油去屑护理头发的作用，不能当做药用品来使用。所以所谓的这个防脱洗发水就是在普通洗发水里加了一些治疗脱发的药物而已。
3: 嗯，这类洗发水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头发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洗发水它和头发头皮接触的时间你自己想象一下有多短，它很短很短，对不对？就算你洗澡洗的时间长一点，那最多最多顶到五分钟顶到头了吧。而且它添加的防脱药物浓度一般都比较低，所以呢不可能仅靠防脱洗发水就能够实现防脱或者生发的目的。最靠谱的我还是建议大家早点去看医生或者选择植发。
2: 哎，有一个毁发紧急啊，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你有没有上榜。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精神压力大导致内

0: 分泌失调。不得不承认啊，现在很多人啊有着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压力，买房买车，996的工作压力，可能会导致长期的这种焦虑啊、忧虑啊、悲伤啊、紧张不安啊，各种不良的情绪其实是会导致脱发的。
1: 是的，我特别要提示啊，这个女性精神压力大，不仅会脱发，还会有很多身体健康的一些隐患，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
0: 再有呢，就是节食减肥。现在当下这个减肥的话题非常的热，很多朋友都在，哪怕你就是80多斤，都在喊着减肥啊。这头发的本质其实是角蛋白，对吧？也就是蛋白质。在缺乏这种蛋白质的情况之下，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特别容易脱落啊。特别是这个蛋白质补充不足的话，就很容易增加这个脱发和掉发的风险了。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学性的脱发。我们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不管男性女性啊，都会有这个烫染的需求，对不对？
0: 很频繁。
1: 对，这烫发剂和染发剂当中呢，都含有一定的化学物质，在你频繁的使用之后，很有可能会容易导致发质受到损伤。那对于本身发质比较脆弱的人群，出现损伤的几率也会比较高，有可能就会造成脱发，而且还会伴有像毛发断裂和毛发稀少的问题。
0: 再有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了，比如说整天戴帽子，它会压迫我们的头皮，对吧？影响血液的循环，时间久了就会容易使头发脱落。再有呢，像酗酒过度，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营养吸收，就会导致头发的供营养不足了。那这样的话呢，头发自然就会出现脱落的情况。长时间生活在空调房间啊，注意了这一点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容易忽略啊，要注意了，就是长期的吹空调可能会导致头皮屑的增多和脱发。
1: 那估计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很多人会说了，说那到底应该如何防脱呢？首先从自己来做起吧，良好的作息，再次给各位划重点。现在的年轻人啊，就诸如像我，像张小白一样的，经常会有熬夜呀，包括睡眠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都会加速头发的脱落。所以首先重中之重，保证充足的睡眠，你才可以让头发获得足够的营养，保证它的自然生长。另外就是饮食方面很重要，
0: 要吃得很均衡啊，不要大油大肉的，像蔬菜水果肉类咱们合理的搭配，也不要偏食，这样才能够给头发提供所需的营养保证。
1: 还有头发护理方面，洗发的时候不要太用力抓你的头皮，你就用指腹轻轻的按摩头皮就可以了，而且合理安排这个洗头的频率，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
0: 还有啊，就是这个染烫啊，大家呢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吧，因为劣质的药水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头皮而且事实上呢，就是再好的药水它也是化学成分，对吧？所以呢还是要少用少烫染。
1: 还有就是保持我们精神啊心情的快乐愉悦，尽量的减少那种精神压抑，可以多做做深呼吸，可以去公园抱树，可以去公园走一走，还可以跟着某音上，现在不是有各种快乐操、伸头操、松弛操，各种各样的体操都可以来做一做。还有提示很多朋友啊，日常生活当中爱戴帽子的，要做好帽子的通风条件，这个很重要。
0: 别戴太紧，也不要戴太长时间了。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尤其是女孩子，都会买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檀木梳啊、桃木梳啊，就是那种按摩梳，经常的按摩一下头皮，对吧？
1: 是，我也买了。
0: 但是不用是吗？
1: 对，就是这些养生的东西我们都买，但就是用的频率吧，也用过，一年用那么三次，
0: 要不咱捐了吧？
1: 捐给你啊。
0: 可以。
1: 另外我还要提示一下，就是经常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你要看一下你一天当中有多长时间骑电动车，你要做好自己头盔的通风条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你可以垫上一个空心的帽衬啊，或者是增加小孔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0: 我个人的养发经历就是告诉我要选好一点的洗发水，要适合自己的洗发水。
1: 对的，这个要提前去考量的，
0: 可能会有一些试错的过程，但是最终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些自己适合的洗发水，这样你会明显的发现自己脱发减少很多。
1: 张小白，我觉得你一定踩过非常多的坑，我现在鼓励你去做一个那个安利型的直播，
0: 安利型的
1: 直
0: 播。直
1: 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哪些是我踩过的坑，哪些是黑榜，哪些是红榜。我觉得这个还挺适合你。
0: 我能做得到。
1: 是吧？另外提示大家，这个洗头的频率啊，我们今天讨论半天，其实它最好是保持在一周3到4次左右。
0: 嗯，我可能是超了，因为我一天可能就要2次了，一早一晚。
1: 哎呦，对，这到了天气热的时候也能够理解。还有梳头，你刚提到的，梳头要注意材质啊，部分的这个塑料梳子或者说质量比较差的梳子，容易让你的头发产生静电，那静电呢就会让头发的毛鳞片张开，灰尘就容易进入。
0: 哎，你们现在不是有那种静电梳吗？
1: 哦，所以
0: 对吧，
1: 我不喜欢用静电梳、
0: 啊、
1: 我建议大家选择木梳，
0: 嗯，
1: 这种材质会比较好。
0: 对，或者牛角梳之类的啊，都还蛮好的、那再有呢就是要注意防晒啊，就除了我们皮肤之外，其实头皮啊头发呀、啊、也是需要防晒的。所以如果是这种太阳比较强烈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用一些头发头皮的这个防晒产品来做好防护的。
1: 嗯，所以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年轻人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一起来开始爱护我们的头发了。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朱重八呀高了兴了，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是郭子兴一看他不说话，脸色一沉，怎么着，你不愿意吗？这阵啊张夫人啊比较心细，重八你呀甭慌张，帅爷啊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感情这两口子眼也够拙的，这还一表人才呀、啊？那年这颜值啊，也够低的。说这阵儿，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佑笑：“哎，我这才明白，他是个小和尚，不会啊，有另外的心上人。”说这。

这朱重八这才如梦初醒，一句话都顾不得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郭子兴两口子磕头，直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这才喘了口气说道：小婿敢代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哎，起来起来起来，郭子兴高了兴，你既然同意，那就让师爷选一个吉日给你们成亲。不过呢，你这重八是小名，不宜啊再叫下，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行啊，多谢岳父大人。朱重八这站起来痛快地答应着。郭子兴沉吟了一下，你姓朱，叫猪八戒。哎，这不行。叫哎，对了，你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多谢岳父赐名。朱重八又跪下行了礼。从此朱重八有了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当中再也没人叫小和尚这个绰号了，而改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选了吉日为朱重八啊，不对啊，朱元璋，对，朱元璋，为这朱元璋跟马姑娘成亲，新房呢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也就不再是什么九夫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呢。老百姓那句话，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但是啊，有不少人呢是羡慕，可是也有人嫉妒。在嫉妒他的人当中啊，最厉害的那得数元帅的两位公子郭天书、郭天爵了。朱元璋啊，一开始来的是因为啊，他为人乖巧，办事可靠，对两位公子又十分的尊重，所以天书、天爵对他还算不错。不过这两位公子，他出身呢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虽在军中啊，其实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是元帅的公子，子以富贵，富二代嘛，少不了就有人呢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之后，逐步的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了郭子兴的养老女婿，郭子兴有一些个什么军情啊，都得跟他商量，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啊倒有九回准能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凡把两位公子冷落到了一旁啊。而这阵子朱元璋对他们两个人，因为啊已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那样毕恭毕敬，这就引起了这哥俩的不满。一来二去啊，他二人对朱元璋由这个嫉妒到厌恶，由这个厌恶到了恨了，有时不免在这个父帅面前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个谎言，说这朱元璋的坏话。郭子兴啊，咱们前面说过，他的父亲是这个相面的江湖术士，娶了虾女之后，这才啊分得了财产，逐渐的经营成了这个定远县的富户。郭子兴呢跟随他父亲创业，对这个敛财啊聚钱呢、啊、这个本事学了不少。他虽然说身在义军，但是却没有忘记发财。下面的将士慢慢的就了解啊他这个毛病，有的人啊就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乘机啊抢劫，将啊抢来的财物跟这个战利品呢奉献给他。想当初朱元璋不也给过吗？他非常高兴啊，以博得这个郭子兴的这个欢心呢。要知道农民起义大多数是好的，是被这个元朝官府还有地主老财啊压迫剥削的，没有办法生存，这才揭竿而起。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个地痞流氓还有投机分子，以致良秀不齐，鱼龙混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元璋他是个佃户出身，幼年的时候备尝这个艰苦，后来当了和尚便利了淮西城乡，对民间疾苦自然更为熟知。因此他在作战的时候约束部下，不允许自己的部下抢劫百姓，当然他自己也是一切不取。郭天书跟郭天爵就在这方面做文章，一次次在郭子兴的面前说朱元璋什么什么，哎，什么时候得了珍宝了，自己留下了不肯啊献给父帅了。郭子兴这个人除了贪财之外还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那就是儿软心活。对儿子的话他起初啊是怀疑，可是后来架不住这两个人三番五次的净捣鼓，不免就相信起来了，有时候就流露于啊这个言辞之间。朱元璋呢他这心里很坦然，
只以为老丈人性格如此，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天书天觉这哥俩发现父亲对朱元璋冷淡起来，心中暗暗的高兴。但是郭子兴啊，虽然说对朱元璋不满，可是有些个军务仍然啊得依仗他。有一天，这哥俩天书天觉啊就商量把朱元璋骗进了帅府后面堆着这个柴草的荒园子里，将他锁进一间小土屋，想把朱元璋啊给饿死。这个朱元璋的失踪啊并没有引起啊谁的怀疑，因为什么呢，这个郭子兴这边以为啊元璋新婚燕尔，舍不得离开妻子，恰好这两天也没有什么军务商议，所以说啊没有找他。咱们再说这个马姑娘这边，一则来说认为丈夫一定是忙于军务，所以说这才没有回家。不过苦的是谁啊，朱元璋啊在这小土屋里头水米没进，过了三天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罪而受到这样的惩罚呀。第四天早晨呢，做饭的老君啊到后院取这柴火，朱元璋隔着窗户叫住他，把这老君吓了一跳。朱元璋把身上带的一小锭银子给了老君，让他悄悄的到跨院去给马姑娘送信儿。马姑娘这才知道丈夫被关了禁闭了。马姑娘闻信跑过来询问元璋，你什么地方犯了罪了，犯了过错了？朱元璋自然说不清楚，夫妻俩不知道。这是天书天觉这大舅哥捣的鬼呀，只是以为啊是郭子兴的主意，不敢去求情啊，只能由马姑娘偷偷的送一些个水跟食物来，隔着窗户递给朱元璋，先度过饥饿这一关。又转过一天的早晨，马姑娘早早的起来烙了一张面饼，想趁热给朱元璋送去。从这个跨院到后院要经过后堂，马姑娘拿着饼刚拐过这个后堂的墙角，恰好碰上了自己的义母张夫人。张夫人不知道两个儿子暗中干的事儿，反而叫住马姑娘问她，这三天来没看见朱元璋，他到什么地方办事儿去了？马姑娘乍一看见义母的时候，慌忙中啊怕义母啊询问手中的饼，你这是干什么用的，你不能说烙张热饼回头喂狗去吧。于是随手将这冒着热气的面饼放进了怀里头。那年月这个女人也没穿过文胸，也没那东西，都是空心穿着个袄，最多了拿一个布袋子束上胸那就算完了。没想到张夫人却跟她聊起话来，她一时还走不开，而那刚出锅的热饼烫着胸前的肌肤啊，疼得马姑娘实在是难以忍受。再想想丈夫忠心耿耿，不知为了什么却遭到了禁闭，还要忍受着恶行，到这阵姑娘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啊眼圈一红躺下泪来了。张夫人一见自己的义女不说话光流眼泪，一看她胸前衣襟啊怎么从里头屡屡的冒热气啊，哎呦我这姑娘这怎么的了，哎呦我这姑娘有这特异功能啊，到这阵不禁大吃一惊啊，急忙扒开了姑娘的衣襟啊取出了热饼啊。马姑娘这才哇的一声哭出来，说出了朱元璋被囚在后院的这个事情。说这阵郭子兴啊还没有起床，张夫人呢、啊、到了后面把他叫起来，问他朱元璋到底犯了什么过错被关了禁闭。郭子兴一听啊瞪起眼睛，声明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说着派人到后院把这个朱元璋给放出来。朱元璋蓬头垢面到了后堂，跪下来向这个元帅请罪，倒弄得郭子兴十分的过意不去。查问之下这才知道感情是两个公子捣的鬼，等到、啊、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二人早已啊闻风躲藏起来了。马姑娘是个聪明人，她从义父母啊交谈当中这个话里话外听出啊义父是怀疑朱元璋把这个战场上得的财物保了私囊。朱元璋也回忆起来当他第一次跟这个元军啊交战的事，把从元军军官身上搜出的珍宝献给了元帅，他这才升任为九府长。他这阵跟着郭子兴已经半年多了，冷眼啊旁观呢、啊、也已经察觉出郭子兴啊有个好敛财的这个毛病，自己应该怎么办呢？除了从这个战场上敌人手里获得战利品外，自己绝对不肯抢劫老百姓的财物。那怀疑啊就让他怀疑去吧，大不了在这待不下去投奔另一股义军，最多了不就是
从这个小兵的当起嘛。这个马姑娘对丈夫的坦诚啊是很满意的，但是她认为当前应该委曲求全，她父亲死的时候曾经遗留给她一些个首饰，于是她就瞒着丈夫时不时的拿出一两件来送给张夫人，说这是啊朱元璋对元帅的孝敬。这么一来呢，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才得以平安无事。但是马姑娘前胸被热饼烫伤了，后来虽然说敷药痊愈，但是啊也在这个两乳之间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疤痕。直到后来一次，孙德崖联合另一股的红巾军的头目赵君荣把郭子兴囚禁起来准备杀害，而朱元璋挺身而出救了郭子兴这瓮续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溶解开来。事情呢，咱还得从这个濠州城五元帅的矛盾说起。濠州起义一役，郭子兴联络了孙德崖等四个人共谋起事。郭子兴啊，他出身这是地主土豪，而郭德崖呢，他们却是农民。由于以前的身份不同，有时候看问题也就不可避免的会有这个差异。起事之前，他们曾经跟北边的刘福通、杜尊道联系，而受到刘杜的领导。杜尊道同时任命郭子兴等五个人为这个节制元帅，但是却没有分主次大小。等到占领了濠州，五个人各率部署，分别占领了濠州城的一角，于是就出现了各自为政的这个局面。初时还能聚在一起商量事情，但是由于啊出身不同，常常的产生一些个误会，后来啊就产生了龃龉了。比如说有一次五个元帅聚在一起商量怎么筹集军粮，郭德崖这四个农民出身的元帅主张只有从这个地主老财身上讨取，郭德崖就说了，庄稼人让这个朝廷跟这些个地主啊瓜害苦了，这军粮就应该由这个田主来纳。但是郭子兴本身就是土豪，想维护地主的利益，于是反驳，不然地主才有几家，逼得紧的是他们弃田逃跑，你又向何处征粮？两下里争来争去一没结果，只好不欢而散。郭子兴一甩袖子回府了，恨孙德崖等不听他的话，以后赌气竟然不再参加会议。郭子兴不出席，孙德崖这四个人也就不再找他了，只是各行其事。结果占领濠州之后半年之久啊，起义军竟然没有下一步的打算了。幸亏啊，元朝的将军切里布花胆小兵寡，在这个城南扎营后啊，有一阵子虚张声势，不久呢也就撤走了，容他们五个人在这濠州各自为政，出现了展示苟安的局面。元朝不理濠州的义军乃是集中力量对付距离京城大都，就是现在北京市更近的刘福通、杜尊道以及芝麻李、彭大、赵君荣这两股红巾军。这个李、彭、赵三个人占领了徐州，这徐州本来是军事重镇，扼着这个运河还有黄河的咽喉。当时啊，黄河的出海口在今天的江苏省，直接威胁了南方的漕粮的北运，所以说元朝的脱脱丞相亲自率兵来攻。这个脱脱带领着几十万的大军围住了徐州，昼夜不息的轮番攻打。城内的红巾军呢，虽然说有十几万人，仍然是寡不敌众。元军攻了三天，就将这个徐州城攻破。脱脱下令屠城，元军进城之后见人就杀。义军首领芝麻礼率领所部死战，掩护彭大和这个赵军荣突围，而他自己却英勇的战死。脱脱攻占了徐州之后，派大将贾鲁领兵追击彭赵的败兵，彭赵二人力脚不住，只好一路的南逃，直奔濠州而来。濠州城里的郭子兴这五位元帅听得探马的报告，急忙出城迎接，把这个彭大跟这赵军荣接进城中设宴款待，把他们带来的一万余名的残余的兵马也安置在城内居住。濠州城里的红巾军呢，原来分两派，这一次增加了新军，两派啊都想争取啊，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实际上濠州城五帅的兵力原来不足一万，而彭赵的残兵啊却几乎是原来驻军的一倍，这样就形成了强兵压主的局势。那个彭大勇悍善战，并且还啊很有这个计谋，
跟这个久处江湖的

郭子兴啊是一箭入户，而另一个将领赵军荣却是社长。社长是什么？也就是村长的这个代名词，过去啊不叫村长，叫社长。他是啊社长出身，本人呢也是农民，自然跟这孙德雅等人啊合得来。这叫什么？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无形当中，新来的红巾军呢，没几天就卷入了濠州城内的派系之争了。单说这一天，孙德雅约了赵军荣到他府中饮酒，两个人啊喝酒喝的有点醉了。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聊起军务来，孙德雅乘机啊挑拨啊赵元帅，你跟弟兄们一样啊，都是撸这个锄把子，人家高门大户的老爷根本就没把咱们这种泥腿子人放在眼里。那你说的是郭大帅吗？对呀，我听郭子兴对他手下人说，你赵元帅不过是个败兵之将，这一次徐州突围全凭彭元帅独挡一面，你这才呀侥幸活命。赵军荣本来就是个粗人，听了这明显的挑拨之话，竟然不细想，哇呀呀暴叫，马上要找郭子兴对峙算账去。孙德雅一见挑拨成功，心中大喜，两个人呢这酒啊也不喝了，点了几十名的亲兵去找郭子兴。出门不远，恰好跟这个郭子兴遇着了。赵军荣一声令下，亲兵一拥而上，把郭子兴的几名卫兵啊给打跑了，从这个马上将郭子兴给拉下来。郭子兴大喊大叫的抗议，孙赵二人啊理都不理，就近把郭子兴押回了孙府，一面继续饮酒，一面把这郭子兴啊频频的拷打，逼着他交出兵权。说这阵呢，朱元璋正在这个濠州城的北边打探军情，徐州被这个元军攻占，红巾军突围南下进入濠州，朱元璋估计元军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虽然说元军大将贾鲁率兵追赶这个彭大跟赵军荣到了宿州，他就停止了追击，但是他那五万大军可并没有北返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挥戈南来。因此他派出探子侦察元军的行动，自己呢也在这几天经常到城北一带巡逻，做好这个防御的准备。朱元璋带着一小队帅府的亲兵走到离城30里处，就碰着他派出去的探子，果然不出啊朱元璋的所料，贾鲁的大军又从这个宿州啊出发南下了。朱元璋积极返回，想禀告这个元帅，连夜召集城里的红巾军的首领开会研究这个对策。说这阵已近的黄昏了，路上行人稀少，朱元璋打马疾奔，他带领着亲兵啊紧紧的跟着，但是亲兵啊徒步追赶，这玩意儿渐渐的就落在了后面。由于啊军情紧急，朱元璋也顾不得等他们，一个人径直的返回了城里。朱元璋回到了这个帅府，一看守门的这个卫兵个的个都看着他，面露惊慌的神色，朱元璋以为他们是听到了援军的消息，所以说才这样。于是他就一直奔了后堂，到了后堂这会儿，一进门就听见女人的哭声，寻声一看是他的岳母张夫人还有妻子马姑娘在哭，再一看那两位平时趾高气扬的公子爷坐在椅子上，那脑袋也耷着，像两只打蔫的公鸡。舅老爷张天佑用这手支着脑袋，也在那儿唉声叹气，这怎么了？朱元璋刚进屋，屋里五个人就像看到了救星，个个的过来抢着讲话，朱元璋反倒听不清楚。后来他制止住了众人，请这个舅老爷一个人说，这才知道原来是郭子兴被这孙德雅还有赵军荣给绑架了。朱元璋一听火往上冲了，立即想调集亲兵打进孙府救人，但是他马上又冷静下来，想到元朝大军即将到了城下，这阵红巾军呢、各部就应该同心协力共同对敌，绝不能自相的残杀损耗自己的力量。但是郭子兴被绑架这件事情这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他早就察觉到了孙德雅有吞并别国独霸濠州的野心，更何况这内中又牵扯着客军赵军荣，如果自己内部打起来，就会让贾鲁坐收渔人之利。朱元璋背着手在这屋里来回的走着，苦苦的思索着这个对策，而另外那五个人则是眼巴巴的盯着他。有了！朱元璋突然站住，请舅老爷到营里去调集300名精壮的士兵听众，两位公子跟我去见。

0: 鹏的元帅，让他来主持公道。朱元璋带着郭天书跟郭天觉到了彭大的家里，把事情的经过这么一说，彭大很不高兴，立即带上100名的亲兵，连同郭子兴部下的300人跑步到了孙府。这阵天呢已经大黑了，孙府门前挂着两盏大红灯，站着四个守卫。朱元璋跟这彭大快步走过去，守卫刚要拦阻，朱元璋双手齐推，把他们推到一旁，后面的清兵一拥而入，直奔大堂。这个孙德崖跟赵军荣啊还在那儿推杯换盏喝酒呢，听到外面吵嚷，一抬头一路就看见彭大跟朱元璋已经破门而入。孙德崖啊的一声叫，手里的酒杯落在了桌子上，挥手啊就要抽刀，可是慢了一步，朱元璋抢过来，一手捏住孙德崖的手腕子，另一只手寒光一闪，珠光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已经指向孙德崖的哽嗓咽喉。孙大帅，朱元璋这阵喝问他，你把我家主帅裸来作甚？孙德崖脖子一梗，眼珠儿翻着，嘴里哼了一声，不说话了。孙大帅，我朱元璋是个小兵，命不值钱，你大帅却是千军之体，可要自己珍重。堂上有几个孙德崖的清兵，一看主帅处在对方的刀尖之下，而这阵朱元璋跟彭大带的人也都融起来，再一看朱元璋俩眼通红，这几个清兵也只好待着不动了。说这边彭大责备赵军荣，兄弟，你我是毕兵到此，郭元帅大仁大义，开城迎接我等，这才有了立足之地。如今郭孙二帅不和，你能调解就调解，不能调解也应该置身局外，你怎能参与人家营里的事情？赵军荣啊无话可答，只好低头不语。朱元璋一看这个局势已经被控制住了，于是放开孙德崖，收回匕首。孙大帅，我家主帅在什么地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孙德崖、赵君荣绑架了郭子兴，说这朱元璋给解了这个围之后，他问这个孙德崖：“孙大帅，我家主帅在什么地方？”孙德崖狠狠地瞪了朱元璋一眼，对手下的一个清兵小头目摆了摆手，那意思让他领着朱元璋去找郭子兴。朱元璋跟着彭大打了个招呼，于是就带着天书天爵跟着那个清兵到了后堂的土牢。

进门一看呢，郭子兴被绑在柱子上，全身都是血迹斑斑的。朱元璋用匕首割断了绳子，把郭子兴放下来。两个公子看父亲伤成这样，竟然抽抽噎噎的哭起来。郭子兴啊，把眼一瞪，怒喝道：“哭什么？没用的东西！”朱元璋让手下的亲兵背起郭子兴回到了堂上，扶着郭子兴在一把椅子上坐好了。彭大很不过意，赶紧过来赔礼：“郭元帅，我这个赵兄弟好喝酒贪杯呀，酒后无德，得罪了仁兄，我替他向你告罪。”回过头来，他又叫赵军荣，还不过来请罪。赵军荣啊，到这是低着头走过来，不好意思向这郭子兴啊打了一躬，说这事郭子兴啊倒乐了：“算了算了，不打不相识，我不怪你，你是上了别人的当。”紧接着扭过头来对孙德崖说：“孙兄弟，我两个人咱们一来是乡亲，二来又是同教，当初共举一旗，对天盟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可你今天把老哥哥我捉来，百般的拷打，想把我置于死地，难道说你不怕违背誓言遭到天谴吗？”孙德崖被斥责的满脸通红。朱元璋啊，觉得大敌当前，还是应该以团结为重，于是挡住郭子兴的话头，朗声地说道：“各位大帅小将有军情通禀，今天我出城打探消息，得知元将贾鲁追彭赵二位到了宿州之后，于是停下来就休整，如今他又率领50,000大兵向濠州开来，日内就要到达，怎样迎敌还请各位大帅定夺。”朱元璋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在座的人人人震惊，就连郭子兴啊也忘了疼痛，站立起来。孙德崖赶忙斟了一杯酒，双手捧着奉给了郭子兴：“小弟没有酒量，把酒都喝到狗肚子，得罪了大哥，你打我骂我怎么都行，可不行记恨。你要是不记恨，就喝了小弟这杯酒。”朱元璋站到了郭子兴身旁，用手啊轻轻地捅了郭子兴一下。郭子兴会意，把这个酒杯接过来，一扬脖把这个酒喝下。堂内人齐声喝彩，这场纠纷这就算接过去了。紧接着朱元璋让清兵们都退出屋去，屋里只留下几员大帅。紧接着又派人把另外的三位元帅请来，举行了紧急的军事会议。大家伙商定了，划分好了各军防守的地段，又研究了互相救营的办法，紧接着各自回营，连夜的布置，等到天明一切就布置就绪了。又过了一天，贾鲁率领着50,000大军从北边潮水般的涌入，将这个濠州城团团的围住，援军轮番的攻打，但是濠州城池坚固，守城的红巾军各守岗位，分段的防御，互相的援救，必要时还由朱元璋带着一队亲兵吵着援军的空子开城冲杀一阵，完后呢他又退回城里。援军虽然说人数超过了红巾军的两倍，但是未能得手。贾鲁看硬攻不成，于是改为围困，想等城内绝粮的时候，自然你们就得投降。从这个至正12年冬天围城，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濠州城啊整整被围了7个月。所幸啊城里的粮食比较充足，还能够支持下来。可是援军呢到这阵却出了麻烦了。原来啊这个主将贾鲁突然患了疾病，死在了军中。援军主将一死，部下无人统帅，只好引兵退回徐州，濠州这才解围。城里的红巾军松了口气，彭大认为自己守城功劳最大，于是就自封为鲁怀王。赵军荣呢不甘示弱，也自称为荣义王。郭子兴啊看着眼热，也想弄个王号啊挂在头上。朱元璋这阵劝他，一称王这个目标就大了，容易引起援军的注意。我们的兵力少，应该把军队扩充起来，否则就永远受制于人。郭子兴点头称是，便仍然做他的节制元帅。孙德崖等四个人一见郭子兴不肯称王，也没好意思越过他去。就这样，濠州城里二王五帅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盘。单说一天，朱元璋跟郭子兴啊商量招兵的事情。现在城里挤着七股人马，谁都舍不得离开自己已经有的那一点地盘，这怎能够成就大事？我想我先回老家去。竖起招兵的大旗，把队伍扩大

起来，等我们的兵多将广之后，然后咱们再打出去，到那阵称王称帝，还不是由着岳父您吗？郭子兴啊，听了朱元璋说的有理，不由得连连点头。于是啊，朱元璋就辞别了岳父岳母跟妻子，带领着手下的几名亲兵啊，离开濠州城，回到了中离县太平庄。朱元璋回到太平庄，树立起了招兵的大旗。首先啊，来应募的是他那些个少年时期一起放牛的小伙伴，这些个人对朱元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有一天，朱元璋跟同村还有附近乡村的几十个孩子赶着各自放牧的牛群聚集到了这个南山上，这些个十二三的孩子凑到一起玩得好不热闹。他们一会儿玩这个皇上上朝，一会儿玩两军打仗，小孩嘛，到了下半场玩累了也玩饿了，一个叫徐达的孩子就说了，哎呀，这肚子饿得太难受，弄点什么吃的吧，这个荒山野岭哪有什么好吃的，就连野菜也都让人挖光了。朱元璋想了想，刚才啊玩这个皇帝上朝，大家伙都推选他当皇帝，朝他三拜九叩，口称啊万岁，现在这些大臣们饿了，自己这个皇帝有责任呢，给大家伙得填填肚子，于是牵着自己放牧的一头小牛犊来，让这周德兴啊给杀了，剥了皮，捡了一些枯柴，燃起了火堆。大家伙用这树枝啊穿着牛肉块放进火里烧，虽说没有油盐酱醋啊，但是吃起来感觉到香甜无比啊，太香了，烧烤啊。牛肉吃完了，太阳也落山了，大家伙要回家，可是牛少了一头，人家主家能不问吗？孩子们到这阵都傻了眼了，因为吃牛肉是人人有份啊，谁也脱不了干系，有的就埋怨起来，你看你早知道就不吃了。朱元璋这阵一拍胸脯，慷慨地说，甭怕，这小牛是我放的，杀牛吃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您甭管了，只管回家。朱元璋啊，把这个牛皮牛骨头收拾起来，让同伴帮着掩埋了，他就把这根牛尾巴插在石缝里就回家了。回到家里跟主人呢刘德这么一说，说那头小牛啊钻进石缝了，这个刘德当然他是不信了，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于是跟着朱元璋上了山，到这儿不但把这个牛尾巴拉出来，还发现了烧柴的灰烬，当然一切都明白了。刘德把朱元璋暴打了一顿，给赶了出去，不再雇他放牛了，但是这件事情却给这些个小伙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伙互相传说呀，佩服朱元璋是个慷慨仁义的好小子。提起这件事情，大家伙没有不竖大拇哥的。这一次朱元璋回乡招兵，他那些个年轻啊少年时期的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的赶来，少不了一见面就提起啊往这个石缝里头插牛尾巴的旧事，而且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呢。后来呀，甚至于说呀，当初这个刘德呀上山扯住牛尾巴怎么拽都拽不出来，还听见那山石缝里的那小牛啊闷闷的在叫啊，愣给增加了艺术的色彩了。当然对朱元璋的招兵啊自然更为有利了，不到十天就招募了700多人，连同已经在别的红巾军当中当了千户的汤和也辞去了职务，赶回来投奔了朱元璋了。其余的像徐达、周德兴啊这些个同乡啊，听到消息也是纷纷的赶回来。九牧朱大公子这个大名啊，投奔的还有吴良、吴真、花云、费济、耿在成、耿炳文、陆仲祥、华云龙、郭英等等的。朱元璋啊，从这700人当中啊，选出了24个人，分任了大小的头目。这24个人都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啊，统称24将。这些人以后随着朱元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个个做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当然这是后话，后来这24个人呢都是24家的王爷。咱们书要简言，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朱元璋带领着新招募的700壮士回到了濠州，交给了郭子兴编入了军中。不过朱元璋也发现，就他这个岳父心胸狭窄，贪图钱财，并没有什么大志向，于是就想独自开创局面，
他比

收编了这股民兵，又带领着这股民兵和招募的新兵攻占了另外一个田竹武装盘踞的横剑山。这个队伍如同啊那雪球啊，是越滚越大。朱元璋治军有方，一方面对新军加紧了训练，另一方面严明了军纪，不允许扰民，老百姓对他更加的拥护，参军的越来越多。几个月的功夫，朱元璋部下竟然有2万多人。由于朱的公子名声远扬，来投的人不但当中啊有这个武士，也有一些个文人，像定远的大户冯国荣、冯国胜兄弟俩就自动到了朱元璋的营中。朱元璋自己没念多少书，但是他深知要成大事光有武备不行，还得有这个文略，所以说朱元璋很喜欢接近文人，并且虚心的向他们求教。冯国荣就对他说了，欲成大基业需要有一个牢固的基地，可进可守，站稳脚跟，然后方能徐图发展。那依先生看，何处可做基地呢？吉庆地势险要，虎踞龙盘曾经做过六朝的京都，如今占有此地的话，就可以逐步的扩充建立工业。这个吉庆是哪？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朱元璋一听啊，连连的点头，决定听从冯国荣的这个话，率军南下。途中又有定远的才子李善长来投，朱元璋跟他谈话，问他当前四方骚扰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捻着胡须笑着说，明公记得汉高祖的故事吧？汉高祖刘邦在这个沛县，他是沛县人，离着濠州不远，他起身于布衣，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治军严明，爱护百姓，虽然说只经过五年的功夫，但是就平定了天下，尽元军暴虐，不得人心，而且朝政混乱，上下不和，眼看到土崩瓦解的地步了。明公如果能像您的同乡前辈汉高祖那样，要使天下太平，却也不难呢。朱元璋听了不禁怦然心动，大军向南进发，不一日就到了滁州城下。滁州守城的元朝的将军听到消息之后，带领人马出城列阵。这阵只见远处驶来了红巾军的队伍，个个身穿红袄，头扎红巾，有如红色的浪潮滚滚而来，一队队排列整齐，旗帜鲜明，甲戈耀目，军威十分的雄壮。领头的是一员穿着冰铁甲的大将，面色漆黑，胯下一匹乌骓马，就像漫天红霞滚出了一团的乌云。此人正是朱元璋麾下24员大将之中的花云。元军阵中一员大将拍马出阵，向前迎敌。这阵双方雷动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啊震天动地，士卒们个个的喊杀声中斗到了一起。花云舞起大刀，亚赛雪片一般，把这个元将裹住了，猛然大喝一声招，但只见血光盈了，元将一个倒栽葱，落于了马下。花云舞着大刀催动战马冲入了敌阵，挡着的无不睥睨，转眼之间穿过了敌阵，直到了城边。守门的元军一见花云杀过来，赶紧的关闭城门，但是花云马快，城门刚关上一半就飞马杀到。他手起刀落，连杀了三名的门军，其余的守军喊叫着逃进城去。这花云勒马横刀，在城门口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亚塞矗立一座黑塔一般。逃回的援军不敢入城，有的沿着城墙逃跑，有的干脆投降。这一战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将滁州占领。朱元璋进得城来，占据了官衙，收编了降兵，放出了囚犯，又打开了这个官库，把粮食财帛散给了民众。老百姓个个的欢声载道，说这阵李善长啊担任了红巾军当中的幕府长书记，他派人到了吉庆去打探消息。滁州啊本来离吉庆不远，但一来呢隔着大江，二来呢吉庆是军事重镇，元朝啊驻有十多万的这个重兵，朱元璋部下只有2万人，众寡悬殊。朱元璋于是决定先在滁州驻扎，等到势力扩充之后，再进一步南下夺取这个吉庆。
说这是朱元璋的侄子朱。

跟着姐夫李真带着外甥宝儿啊找他来投奔朱元璋。这宝儿大名叫李文忠，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这一年他跟朱元璋都是14岁。还有一个孩子叫穆英啊，是朱元璋在定远碰上的一个孤儿。朱元璋一看这孩子聪明伶俐，于是就把他收养下来。那阵啊，军队当中有一种啊收养义子的风气，将领们呢为了培养自己的这个心腹，常常啊收养一些个勇敢俊秀的青年少年，认为义子带在身旁，一则来说这样有了这个父子关系，小伙子们打仗的时候能够拼命的保护义父；二一则来说可以利用他们当耳目，对别的将领起到监视的作用，按现在来说吧就是摄像头。朱元璋未能免俗，不管是亲侄子也好，外甥也好，收养的孤儿也好，统统认作干儿子。到了后来，朱元璋收养的义子达到了25个。朱元璋打下滁州不久，郭子兴在濠州受不了孙德崖跟这赵军用的排挤，也带领着部下跑来了。这阵朱元璋已经有2万多人了，而郭子兴的部下不足1万。但是朱元璋念着郭子兴对他的好处，并没有以强凌弱，反而将自己的兵马全部的交给郭子兴。郭子兴既离了险境，要有了3万多人，真是大喜过望。他跟朱元璋商量，又想给自己加个什么王的称号。朱元璋啊，再一次的劝阻他。滁州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岭啊，舟楫难通，交通不便，容易遭人围困，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等到咱们打下了姬姓，抑住了大江，那只岳父再称王也不晚。郭子兴啊，一听啊朱元璋说的有理，只好再一次打消了称王的念头。郭子兴不称王，而东边却出了个张士诚，自封为成王，建立国号为大周。张士诚小名啊叫九四儿，是这个泰州人，和这个兄弟张士一、张士德、张士新以这个贩卖私盐为生。当时啊，海盐是官卖，私贩这个私盐这是违法的，盐民们受不了这个官府的压迫，于是就推张士诚为首领揭竿起义，先攻下了泰州，而后又占据了高邮，有10000多人马。于是在这个高邮他就称起王来了。到了至正15年的2月，北方的刘福腾等找到了原来起义时被害的首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迎到了这个亳州，尊为了皇帝，号称小明王，国号为宋，年号龙凤，并且说韩林儿是这宋朝皇帝的后裔，以此来号召发动群众。在这个军旗上明确的写着虎扑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5，重开大宋之天。刘福通啊，自居为红巾军的正统，于是就派人到各地红巾军当中，以小明王的这个名义命令他们尊奉宋的正统，同以龙凤作为年号。通令啊搬到了这个滁州。郭子兴起初啊起兵的时候是与这个刘福通的副手杜尊道联系的，所以名义上归这个刘福通啊这会儿管辖，得到通令之后自然照办，并且派人转告已经抵达河州的朱元璋。原来啊，这一年的正月，滁州啊军粮短缺，朱元璋跟这个郭子兴就商议到南边靠近大江的河州啊去筹粮，这阵已经将这河州占领。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至正15年3月，郭子兴在滁州病死，朱元璋从这个河州赶到滁州啊奔丧，将郭子兴就地安葬。后来到了这个洪武3年，也就是郭子兴啊病死15年之后，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想起郭子兴两次啊想称王，却被自己给劝阻了，于是就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算是让郭子兴他这位老岳父实现了他梦寐以求想当王的这个愿望。郭子兴一死，这部分的红巾军啊失去了主帅，于是公推郭子兴的七弟张天佑到这个亳州去向韩林儿请示。不久，张天佑带回了小明王韩林儿的诏令，任命郭子兴的二儿子郭天书为都元帅，张天佑为这个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当时习俗呢是这个以右为上，所以说事实上朱元璋在军中只能算是第三把手。
朱元璋一开始很不高兴，想辞职不干，但是

0: 是他是有心计的。想一想，郭天说懦弱无知，没有什么才能跟这个本领，而张天佑也不过是一介武夫，军中大权早晚就得落在自己手中，更况且文士武将差不多都是自己的心腹，何必为一个区区的名衔去斤斤计较。这样想开了，于是就欣然地接受了让郭天书跟张天佑在这个滁州坐镇的，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回到了河州。朱元璋的声势是越来越大，来投奔他已经不单单的是个人了，不少竟然是带着族人一起来的，还有一些个小股的义军，慕名朱元璋的势力大，也都是全军归附。大将胡大海、常遇春、邓玉等人就是这个时候到了朱元璋的麾下的。现在郭子兴一死，没有人再来左右他了，朱元璋军权在握，踌躇满志，于是就想起南下途中李善长的一段话。他这时野心勃勃，立志要做一个汉高祖第二，他跟部下的文官武将们商量，决定打过大将军，占领南岸那些个富饶的城镇，然后再相机从陆路进攻姬姓，实现冯国荣给他提出的建议。于是他们决定就攻取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难题，感觉无法解决，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和心情。这个时候，何不停下脚步，多想一想，换个角度，换种方法，也许事情会迎刃而解。我们真正的错误往往是太过执着，或许我们可以拥有更多选择，比如反过来走走。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不了口，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还记得那些年偷偷喜欢一个人的时光吗？就像在自己的心中盖了一座花园，悄悄把那些小情愫藏在心里，明明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却不敢告诉他，只能远远地守护着他，无论如何一直都开不了口。这首歌随着音调越来越高，悲伤绝望的情绪渐渐达到顶点。有些歌就是舍不得暂停，想说的话都在歌声里面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语文课上，老师让用两个词来形容你眼中的爱情。有个同学在黑板上写下了平斜，看过《盗墓笔记》的同学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老师不知，问他怎么解释，同学很淡定，回答道：“平字可以拆分为并瓦，意思就是并肩屋檐下。斜字牙耳可以理解为并边私语，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我与你在屋檐下并肩而坐，悄悄地在耳边说这些别人不懂的秘密。”整个课堂瞬间都沸腾了。我想说，这是我听到过关于爱情最温暖的解释。

人们常常去怀念那些过去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有多美好，只是因为它再也回不来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当你某天回首，却发现一切怎么都不同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傲骨贤妻里说，婚姻最大的魅力其实是在于让人探索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能达成多么深度的连接。在一段有营养的婚姻中，最坚韧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兼容和谐的精神世界。因为爱情迟早会在日复一日的熟悉中变得平淡，但深沉于内心的认同感才是最珍贵的，并且无法被替代。不知道你的身边是否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呢？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有些事儿想开了，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你，你痛，痛你自己，你累，累你自己。就算有人同情你，那又怎样？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要靠你自己。所以记住，有些人你可以期待，但是不能依赖。每个人的泪都得自己擦，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且行且珍惜，永远都不要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当然，也要相信有一天，你可能就是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个人。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心是一个人的翅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很多时候限制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也不是他人的言行，而是我们自己。看不开，忘不了，放不下，把自己囚禁在灰暗的记忆里，不敢想，不自信，不行动，把自己局限在固定的空间里。如果不能打破心的禁锢，即使给你整个天空，你也依然找不到自由的感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心是无远佛界的容器，可以容纳天地；爱是无与伦比的养料，可以催生奇迹。有了爱，便会长记于心；有了心，便可以长记着爱。无论爱在哪里，心便会在哪里。这样，时光就不会虚度，脚步就不会彷徨，情就不会泯灭，爱就会永驻心田。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寻汉记是由唐大年执导，任素汐、李保田、王子川领衔主演的剧情喜剧影片。它讲述了女青年王昭在离婚后意外发现自己怀孕，想留下这个孩子。姥爷知道之后决定帮助自己的外孙女，却闹出了一系列笑中带泪的故事。影片在2021年的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喜剧影片《寻汉记》的故事。影片是由任素汐主演，那么而《寻汉记》的另外一位主演李保田曾经参演过《宰相刘罗锅》《神医喜来乐》等等佳作，而《寻汉记》的另外一位主演李保田曾经参演过《宰相刘罗锅》《神医喜来乐》等等佳作，更是获得过多次影帝、视帝的奖杯。这部影片在上映两周之后就安排了全网上线，也成为了少有的院线还没有下线就已经网络播出的影片。好的，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的王昭单独跟姥爷住在一块，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

0: 在公司里对谁都是笑脸相迎，有求必应，从帮忙复印到帮忙拿快递，无所不干。他在同事面前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就是每年的公司年会上总能凭手气抽中头奖。这不，今年王昭又中大奖了，是一辆轿车一年的使用权。公司的很多同事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呐，纷纷讽刺地说，中奖越多之后就会越倒霉。结果不幸被大家言中了，王昭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其实这时的王昭已经离婚了，为了怕老爷担心，他那位在外地上班的前夫每次来出差，王昭都把他接回家里来住，两个人在老爷面前继续演着夫妻恩爱的戏码。但是这位前夫得知王昭怀孕之后，立刻恶语相加，死活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并且一走了之。后来老爷也知道王昭怀孕了，高兴的他忙前忙后，悉心照顾外孙女儿。王昭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今后恐怕很难再生育，所以就特别想留下这个孩子，但是怕孩子没有父亲没法上户口。为此呢，他绞尽脑汁要为肚子里没出世的孩子先找个爹。这不，他就约了一个在网上打游戏的网友在一家快餐店见面。没想到这位网友不但打扮得蓬头垢面邋里邋遢，还开了一辆三蹦子，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魂不吝的劲儿。
1: 我叫杜威。
2: 你好，你好。这车您开来的？
1: 啊。
2: 这挺好，这不堵车。我叫王昭。您刚才怎么不进来呀？是想看我万一寒着，您就扭身走了？
1: 没有，我就是眼神不好，我看不清楚。
2: 哎呦，近视眼儿，我也近视眼儿。但不散光就行，我一同事散光就特麻烦，说还要说做一什么手术呢。
1: 我是老花。
2: 嗯，对啊。您住这附近吗？
1: 哦，不远。嗯。
2: 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是吗？
2: 啊。
1: 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2: 就我跟你想的一样吗？
1: 不错。
2: 你在哪儿上班啊？
1: 我呀。
0: 杜威拿出了一根烟。
1: 你这不让抽烟是吧？
2: 是。
1: 那红车是你的？
2: 啊，那个尾牙中的，白开一年。
1: 什么时候中的？
2: 哦，尾牙，台湾说法，就是公司到年末不都有那种联欢会，那上中。
1: 联欢会就联欢会呗。哎，他妈尾牙，那春晚你们叫什么呀？
2: 春晚一般就放假，嗯，回家看电视台。
1: 你老中奖吗？
2: 偶尔。
1: 哎，你什么时候得帮我抽抽奖呗？给我抽一两限房。我这臭手，急了比脚都臭，真的，你闻。
0: 实在的王昭略显尴尬地凑了上去。
1: 你还真稳呀你。
2: 你到底在哪儿上班？
1: 我不上班，我就是开摩的省心，没事了就上网玩游戏炒股票。
2: 你喝点什么我去
1: 叫。哎呦，可别介，哪能让您动啊，您是女士啊。服务员。
2: 这个得在哪，我来吧。
1: 你坐那儿。坐下。那个我看看啊，这水都是搭着这个汉堡卖的吗？这是你有单杯的那个也来。你喝什么？
2: 我都行啊。
1: 来那个，给您来了一个蜂蜜柚子茶。
2: 哎，谢谢您。
1: 嗯。
2: 您有女朋友吗？
1: 没有啊。
2: 为什么没有啊？
1: 不为什么，我为什么有啊？我就不爱有那玩意儿。
2: 为什么不爱有啊？
0: 一顿尬聊之后，两个人不了了之。但是没想到，王昭的老爷扭伤了脚，住进医院。探视的时候，王昭居然碰到了杜威在照顾自己的老爷。 原来爷儿俩之前早就认识，经常一块在公园里下棋锻炼。

0: 老爷住院期间，倒霉的王昭还被公司辞退了。老爷也从王昭弟弟那儿得知了王昭已经离婚的消息。为此，不放心外孙女的老爷提前出院回家了。
1: 你怎么能偷偷摸摸出院了呢？
2: 那你怎么就偷偷摸摸的离婚了呢？孩子，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那天那桌上塑料袋的东西啊，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喽。大姑娘家家的不自重，哼，
3: 我的，
1: 我跟侯云杰的。
0: 说完，王昭回了自己的房间。
2: 那你现在就去把侯英杰给我找来。
1: 找不来。
0: 老爷推开屋门走了进来。
2: 他自个儿的孩子他就得认，这跟离不离婚没关系。他侯英杰要是不认自己的孩子，那他不成畜生了吗？嗯，说话，跟我说话。懦弱，你全楼打听打听，我老何谁敢欺负？整个小区你去问问。那你还像我的孙女吗？你怎么就老是受人家欺负啊？你是
1: 我不要这孩子了，我不要了。
0: 看着外孙女受欺负，老爷亲自去找了一趟王昭的前夫，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老爷回家以后思前想后的想出个主意。这一天早上，王昭正要出门，老爷叫住了他。
2: 坐下，咱这辈子呀，不指望帮着别人，但求别麻烦人。可人他总有一死，人总有一死，你只要是不嘎嘣死喽，那免不了还要麻烦人。
1: 不是，您要说什么呀？
2: 赵子，我这辈子呀，肯定得是你给我送终了。
1: 老人家说这个干嘛呀？
2: 我知道，你怕我着急上火，瞒着我离婚的事儿，还跟大杰子给我演戏，对不对？我是个老脑筋吗？嗯，好。我是个老脑筋，要不是我这个老脑筋，怎么会拖累你？你何至于有了这孩子？
1: 孩子好，我喜欢孩子。
2: 对，孩子好，不能打。所以我得先帮助你。我心里头才能过去了这个坎儿。咱得给这个孩子找个冤大头当爹。要怎么办？不能你一个人，咱祖孙俩一起上。
1: 带着您不好吗？
2: 不好，当然不好啊。那你说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为此老爷亲自出动，结果给王昭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没成。最后老爷为了自己外孙女儿的脸面，不得已打起了杜威的主意。王昭的弟弟出主意约杜威一块儿去郊区旅游，然后趁机会灌醉杜威，让王昭跟杜威住一屋，然后弄出个既成事实的结果，让杜威来做这个接盘侠。本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结果到最后王昭不忍心骗杜威，跟他说出了真相。
4: 我跟你说一事儿吧。
5: 嗯，怎么不是现在都是这规矩吗？就是先说个故事之类的。
4: 不是
5: 你说我听着。
4: 我怀孕了，真的，我想要这孩子，我这样不要的话以后就很难有了，大夫说的，我挺害怕的，我就是想赶紧给他找一爹，这样他也好有个户口。爹看出来了，我挺着急的，想找人认下这事儿。
6: 你怀了你前夫的孩子，找别人认，是这意思吗？
4: 没法说，没脸说。但是孩子又没错。
6: 嗯，明白了。就找一冤的头呗，见人就上，喜当爹，绿帽子一辈子，扣一瓷实，
4: 是这意思。
7: 真是啊，打虎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你家的一起出来行骗是吧？
4: 我自个儿的主意，我逼我姥爷这么干的。你也挺无辜的，我就是想跟你说实话。你要是愿意，
7: 你觉得我能愿意吗？啊，你们一家的人是不是都拿我当大傻子了？
4: 真不是，我就是我一开始没想那个什么你，我忙活别人来着。嗯，
6: 可不是吗？也不知道约我在汉堡王见面的是谁，没冤枉你吧？那会儿就憋着这心呢，是吧？
4: 我那会儿不了解你，我今儿既然跟你说了，我就没想跟你好。
6: 怎么茬啊？啊，临门一脚抓了，跟我这儿来一出良心发现是吗？
4: 没有。
6: 那是怎么回事呢？觉得我实在是太可怜了是吗？
4: 不是，
6: 亏了我还以为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感情坏人就在我们身边。
0: 伤心的杜威一个人跑去外地旅游散心去了，心存愧疚的王昭一直在找他，要当面向他道歉。最后王昭和老爷一起总算找到了杜威。
4: 怎么想起来这儿啊？
5: 管着吗？童男子找真爱呢。
4: 哦，你觉得我们家人都是坏人吧？
5: 不是坏人。你觉得他们傻吗？
0: 杜威指着街上旅游的人士。
4: 兴许人家还觉得咱傻。
6: 没错，都傻了。
5: 他们也是学着他们爸妈，学着人家大人，生孩子养孩子，在一圈里活着，假装给咱画条线，从这头到那头不许出圈啊！咱这刚一听都吓坏了。其实到底怎么回事呢？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咱都被骗了，还以为生下来就是大人呢。我以前觉得呀，其实跟谁都一样。
4: 哎，这话我在哪听过？
5: 我这两天我琢磨了一下，好像还真不一样。
4: 不一样吗？
5: 嗯，就是就算怀了别人的孩子还愿意在一块儿，就是不一样。我干嘛跟他们一样？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再跟他们一样，我不是更傻了？我偏不跟他们一样，我就想一进门就有人管我叫爹，买一送一，天天双十一，挺好，赚了。
6: 这事儿就这么办吧。
4: 你这才是傻呢。
6: 对了，怎么了？我就想找一弱的，我爸这只能我欺负，别人还甭想。杰瑞只能给汤姆玩，懂吗？
0: 回到北京之后，杜威陪着王昭去医院做检查，回家的路上感动的王昭哭着对杜威说：
4: 杜威，
7: 嗯，
4: 怎么跟我说
8: 周娘不跑，周的奖越大，别的地儿倒霉就越大，
6: 是吗？
8: 是，我就是，我不想再周奖了。
6: 这由得了你吗？
8: 这回得由我。
6: 什么意思？
8: 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要是跟你结婚了，我不等于又中奖了？
6: 中奖就得倒霉。
8: 对呀。
6: 不，我他妈怕吗？我不怕，你也甭怕。这就跟堵车一样，有别人走的，就有你走的，怕什么呀？

唐大年曾经作为编剧参与王小帅导演的《17岁的单车》和陈凯歌执导的《搜索》，后来不断地尝试影像表达，并且呢转型成为导演。这次执导的《寻汉记》中，处处透露唐大年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体悟和感知。他形容北京有点像老汤，几百年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这儿炖着，而北京人的劲儿也被演员和镜头精确演绎和捕捉到了。影片《寻汉记》改编自赵照的小说《王昭君》，故事设在北京，但导演却没有通过惯用的地标性建筑来传递叙事背景，而是借老式居民楼一方寻常天地烘托主人公生活的烟火气。例如影片之中，杜威的家就是找中介租了人家半个月毛坯房自己布置的，就为展现他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有自己对于生活水准的一个要求。而王昭家的一些道具都是剧组早上去逛早市买回来的，还有的是到别人家去收来的。此外呢，影片之中京味十足的台词同样为观众称道，地道的北京腔将人迅速带入到人物所处的情绪之中。在被问及频出的北京话是否是有意而为之，编剧赵照坦言，没有刻意呈现京味，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写作是最生动的。编剧赵照还透露，自己在写完《寻汉记》的剧本之后，就曾经和导演唐大年讨论过，到底该请哪个演员出演王昭一角。他觉得，在不考虑任何商业因素的情况下，任素汐是不二人选。没想到，最终他真的成为了这部影片的主角。而在影片之中和任素汐上演对手戏的王子川，虽然是首次触电，却丝毫不怯场，将嘴贫心暖的小人物演得丝丝入扣。导演唐大年对此夸奖说，在看过试戏片段后，觉得男主非他莫属，影片就是想拍一些生活中有些缺陷不完美的人，这些人也在笨拙的吃力的活着，但是在笨拙中也闪烁着善意，令人动容。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王子川演唱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

0: 感受，
1: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梦想生活，回归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就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了，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欢迎月川。
3: Hello， 大家好。
2: 还有一位是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欢迎 Miko。
4: Hello，Hello， 好久不见。
2: 今天我们要说说在路上的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在路上也依然想喝咖啡，或者是到了一个自己没有那么熟悉的地方，想用一个很熟悉的味道，安抚一下自己这个出差的焦躁。哎，我们怎么办？你俩以前就没有专业从事这个事情之前啊，会喝什么呢？
4: 我可以就是聊一个我在路上就在旅途中有一个挺好玩的，就是因为飞机经常晚点。就是、
2: 你是自带这种晚点体质是吗？
4: 也水逆吧，可能是
2: 水逆持续
4: 还经常赶不上飞机，
2: 四个季度每个季度两个月
3: 赶不上飞机，太精彩。
4: 对对对，因为其实你如果是还没有进到安检里面的时候，在外面其实是可以
2: 有咖啡店，
4: 对对，有咖啡店可以买。但是如果进去了，但很多时候噩耗都是你进去之后才告诉你说哦晚点，然后你要等很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因为。如果能看到微博的话，其实这个图里面前面两张就是一二，就是我在飞机晚点的时候，用
2: 机场座椅，
4: 对，就在
2: 人家晚点，而不是你自己没赶上。
4: 这次真的是他晚点了，
2: 那能看出来，因为下面那个小洞洞的
4: 那个
3: 机场座椅
4: 的那个小，对，当时就是觉得很无聊，因为到
2: 这个酸菜牛肉面是怎么回事？
4: 因为很

0: 配一下，很饿，对，嗯，然后这个因为是可以在那个候机室旁边的那种小超市可以买到，
1: 嗯，
0: 但是咖啡是肯定没有的。
1: 这个
2: 有速溶，
1: 等一下我问一下，
0: 在我看来就
1: 这个好像是配了杯子，这个杯子是你们
0: 杯子就是机场的一次性纸杯，就是那种它会有那个饮水机旁边那种纸杯，你就拿下来可以直接喝，
1: 不都是漏斗型的吗？
2: 是尖的吧？
1: 对呀、啊，
0: 我这个是不是、嗯、不是就是这个、它有这种平底的。这真的不是我的道具、啊、我不是摆拍的，
1: 我还放大图看，我说哎，有没有 coffee 咖啡的标志啊，这个为了摆拍啊，在那儿，
0: 对、哦、然后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冲可以冲一杯咖啡，然后吃个是吧，
2: 味道也好啊，
0: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魔手一见说今天真的是在路上了啊，
2: 会不会
0: 有一瓶矿泉水也可以把它变成咖啡的
1: 啊，对哦，真的、
0: 车里肯定会有一瓶矿泉水吧，
1: 但它并没有、
2: 啊、冷泡泡啊，
1: 对呀、
2: 啊，放进去
1: 它晃，它如果没有冷萃包，对呀、啊，就是没有冷泡包，请问现在怎么办？只能喝着矿泉水，想象自己有一个冷泡包。嗯，
2: 现在不是有那个透明咖啡吗？就想象那个是透明咖啡就好了，
0: 好难喝。
1: 好了，我们就不要给大家安利一些就是口感，
0: 对这个
1: 经过你俩见证，
0: 透明的黑科技产品，下一次我们再说，
1: 一定不要尝的东西啊。三十同学说。有咖啡相伴，旅行更让人心悸。你是喝咖啡心悸的那一类，对不对？
2: 嗯，
0: 专治心悸。
2: 对，
1: 嗯，哎，这个好像以前我们说过心悸这件事情，
2: 对，帮他调节一下体质。
0: 专治喝咖啡心悸。
1: 如果说是，比方说他喝某连锁咖啡，
0: 嗯，
1: 啊，就是星某某，现在还有瑞某，
2: 对对对，
1: 就这种连锁的，哎，这种咖啡产生心悸的原因。是豆子的问题，
2: 对，
0: 对，
2: 烘焙可能也有问题，就是可能过深，就是，
1: 哦、
2: 它有一些焦糊的反应之后，
1: 对，确实是跟豆子烘焙的程度，包括说可能有一点浓淡的程度也在里面，
0: 主要是咖啡因。
2: 对，
0: 咖啡因的问题
2: 还是豆种的问题，
0: 豆子的问题导致咖啡因可能会过高。
2: 对，
1: 哦、
2: 罗布斯塔的种和阿拉比卡种的区别嘛。
1: 嗯，好，哎，这个心悸的问题啊，好，嗯，还有这个琪琪跟我说，启程的时候呀，会泡好咖啡装进保温杯。哎呀，咱俩一样哦。我们都是保温杯里不装枸杞的那一类。他说，但是觉得高铁上面的水不如家里边烧的。啊，总觉得公共场所的这个水好像有一些味道，
2: 对、
0: 嗯
2: 哦、
0: 对，确实会差，
2: 会碱性大一点吧，可能你喝的时候会感觉略涩吧，
0: 对，
2: 口感上，
1: 嗯，你比我精致耶，七七姑姑，我就是那凑合的那一类是吗？
2: 你也没有凑合，你已经用这么好的咖啡产品了，
1: 然后我居然用了高铁上的水，我对不起你们，
2: 没关系，
1: 但是确实
2: 没有那么大差别，但是其实它就是水的，因为我们要加软水的嘛，它就是碱性高的话会让你的口感变涩，
0: 对，
1: 哦，哎，这个，如果是坐高铁的话。哎，你可以带一个像我说的那个小的，那没有问题，不会有太大的负担。然后这个冷泡包，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保温杯，还是更基于
0: 罐包。
1: 对，因为哎，你就随时到了地方，你可以再开始，或者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好，备上。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太需要再加水了。
2: 对，
1: 罐包更多的情况我们是就一次嘛，建议大家一次加完。说速溶咖啡啊，又说速溶咖啡也会心悸，
2: 对，
0: 那肯定
2: 会。
1: 速溶咖啡，我跟你说，我也心悸。
2: 对，
1: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稍微，
0: 应该不是说也会，
2: 对，就肯定。我们俩喝多了都会这，
1: 哦，就是喝多了会有一点，
2: 对，它其实就是咖啡因含量太高，就是人会。承受不了，或者说在你比如说你的比如头一天晚上没睡好，那你可能想用咖啡提神，但是因为你没有休息好，所以其实你的整个身体状态是没有那么好，所以在喝罗布斯塔的豆你就非常容易心悸。
1: 但罗布斯塔的豆在星某某当中也是多用使用这种豆吗？
2: 它应该很少，一般的现在的、
1: 哦、
2: 对、商业咖啡馆，就是正宗的商业咖啡馆都会减少用罗豆的量。
1: 如果你是喝速溶咖啡心悸啊，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2: 对，
1: 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是不是就从此与咖啡无缘了。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跟两位跟月川跟 Miko 都聊过啊，这个因为速溶咖啡它属于工业咖啡的这个范畴了，
2: 对，
1: 它是为了方便大家哎在这个工业时代产生的哎一个
0: 战争时期的。

0: 产物嘛。
1: 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这么好啊，我们就也不是说完全放弃吧，你就不得已的时候喝一喝，实在手边什么装备都没有的时候。但是我建议悠悠，你可以看一下我转的这条微博，他们就是这个 Miko 发的这一条微博，就是我转这条微博最下方，哎，有这个链接，你可以点进去。我非常的建议你试一试，不是说一定不会啊，我也不能在这打保票说你喝了这个挂耳包就一定不会心悸，但是我觉得你尝试一下，可能会对你对咖啡的这个印象有改观。
2: 对
1: 这件事情，我们先从
2: 会
1: 哎改观开始，好不好？我们延续上半时段说到的那个喝速溶咖啡的事儿啊，因为这个，因为它这个提取嘛。再加上它为了保存很长的时间，
2: 对，
1: 所以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烘焙过度我就不说了，然后提取的方法也跟我们其实精品咖啡的是完全
0: 不
1: 一
0: 样
1: 的，
2: 对，它是提取，然后其实咖啡是萃取，
0: 嗯，
1: 啊，
2: 是完全两种，
0: 对，它是工业产品，
1: 哎，
0: 是是，
1: 所以呢，你喝速溶心悸。啊，就去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博里边看一看这个萃取的咖啡好不好啊，就可以尝试一下了。
2: 嗯，
1: 威武说我是伪咖迷啊，目前对于咖啡的品鉴呢应该是站在入门的门槛上面的啊，你还是剪刀手啊，你也就有什么好得意的。他说但是呢对这个喝咖啡的道具啊很矫情，
2: 对，就是入坑的最基础的表现就是开始买各种各样的
1: 咖啡杯，
2: 对，咖啡杯、咖啡壶，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之前不是也说过嘛，有好多种，就比如说法压壶啊，然后那个摩卡壶啊，然后美式咖啡机都很漂亮。对，我小的时候也入坑，买了好多。
1: 对，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过了那个就是要收集咖啡杯啊，咖啡壶啊，就但其实呢，很多时候，你还是会因为懒，这些东西利用率没有那么高，
2: 对，没有那么高。
1: 还有一些朋友会入手一些好看的咖啡机，但其实我是真心的觉得，我们家以前有个咖啡机，很简易。我真的是觉得，只有来朋友的时候，就是跟人说一下，展示一下，你看我们家有咖啡机，
0: 秀一下。
2: 对，
1: 其他的时候就是束之高阁。
0: 对
2: 对，
0: 因为要刷很麻烦嘛。
1: 对，真的不如来一个挂耳包实惠，怎么办？我已经彻底入了挂耳包的坑了，因为挂耳包呢，就是想喝到一杯好喝的精品咖啡的方法要几步。
2: 对
0: 对，
1: 一共就三步。第一步，拿出挂耳包，
2: 冲水
1: 咖啡杯。第二步，撕开挂耳包。第三步，冲水。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你喝到的真的是一杯精品咖啡，而不是速溶咖啡，也不是我们在这个商业连锁店当中喝到的商业咖啡，这是三大类。我们很认真的讲过这三大类的分类，
2: 对
1: 啊，以及我们现在市场上面经常会喝到的这些咖啡，我们怎么去分类它？忘我说，心脏真的是不太好，那可以少量喝一点吗？
2: 其实可以，它其实，
0: 我就不太好，
2: 它更不好，应该，
0: 没事
2: 说呗。
0: 对，
1: 你是说你的心脏就不太好，还是说你
0: 不
1: 建议他喝？
0: 没有，我的心脏就不是那么太好，
2: 就特别不好。就我们有一次急救，就是突发状况，把他送去急救。
0: 是的，是的。
1: 你是属于这个遗传类吗？
0: 突变吧，可能。
1: 但是是属于去过医院，也基本确诊了，说你就属于不太好的那一类，
0: 肯定是确诊
1: 啊。OK， 好，在这样的情况下 ，Miko 要现身说法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太好，能不能少量喝一点？但是喝什么就很重要了，千万不要随便喝。
0: 对，
1: 我觉得对自己不负责任啊。
0: 就首先是肯定是要喝好咖啡，精品咖啡这是肯定的。然后喝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如果是之前没有休息好的话，可能第二天要喝的就要少一点，而且不要空腹最好。对，因为如果你是空腹直接喝，它可能那个咖啡因进入血液会更快一些，感受可能会更明显。
1: 哦，你看我们在出差的时候呀，包括在旅途过程当中，有时候有点匆忙，不像在家的时候生活那么规律。你说我一定会吃早餐，一定会吃午餐，一定会吃晚餐。
0: 对，
1: 你有时候在这个路上，因为它飞机啊和这个时间高铁的时间，我就买了一个和卡在中间的时间了，怎么办？
0: 对，
1: 所以要提醒自己啊。刚才 Miko 这个建议非常重要，
0: 对，很多人会不注意，我觉得可能
1: 忘了，
0: 对，就忘了，可能拿一杯。 杯咖啡，因为为了提神嘛。
1: 哎，
0: 对，然后就直接就喝了，但是最好不要，最好是还是要。

0: 个真的不高，
1: 一个养生类的机构。
2: 没有发言权，
1: 我们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确实不太清楚，所以这个老虎同学，爱游水的老虎，游着水去问一下医生好不好？哎，我们就是多数的医生呢会给一个比较科学的建议，比方说像 Miko 的医生就会告诉他，哎，没事儿，随便喝。但是这个随便喝，我们依然还是要避开工业咖啡和商业咖啡，简单说就是避开速溶和这些连锁店的商业咖啡，
0: 对自己好一点。
1: 哎，我们还是去喝一些精品咖啡。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因为他可能是点开了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链接，意式拼配里面说咖啡豆品种是不单一吧，那都会有哪些拼了哪些？
3: 这个一般就是每一个品牌的咖啡，或者说每一间咖啡店，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拼配配方。这个也是精品咖啡里面比较讲究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意式咖啡豆，可能配合我们自己的技巧或者机器，或者配的牛奶，可能它会选一个我们讲叫最平衡的，或者说是我们口感上面我们觉得哎最舒服的一个配方。
1: 它大抵是哪几种啊，或者是说你们会广泛的在哪几种当中去筛选，然后可能哎我把它拼在一起，只不过说比例呀，
3: 对，
1: 包括这个会调
3: 配方，都
1: 会调出一个适合属于两位的这样一个味道。
3: 对，一般有几种用于基础配方的豆子，像巴西、哥伦比亚，现在可能还有云南。这种就算比较基本的豆子，然后可能它的我们家用的是曼巴，就是巴西和曼特宁的基底，然后再配了大概六种美洲豆和非洲豆，然后调这个口感和香气。
1: 你知道说曼巴，我想起我前一段看了一个电视剧，里面主演应该是蒋雯丽，我有点忘了。但是里边呢，就是那个王耀庆，就是饰演那个台湾演员，演了一个医生，然后呢和一个小姑娘吧，就是谈恋爱，然后两人刚好的时候，就是小姑娘为了表现自己嘛，就说我去给你冲咖啡啊，你要喝什么？然后这个王耀庆就说曼巴，我一定可以给你买到。他就特别可爱，当时我就
3: 对，曼巴是很神奇的一个拼法，就是我觉得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我们家店里或者去其他的精品咖啡店试一试，就是曼特宁是曼特宁，巴西是巴西，然后曼巴是曼巴，很神奇。而且就是冲法也会不一样，如果你把两种豆子混在一起直接冲，和分别冲完了再混在一起，和先冲曼特宁和先冲巴西也都不一样，特别特别神奇。
1: 我告诉你，我数学很好的，分类讨论不要让我，就是在绕分类讨论的事儿啊。这分类讨论还是要分很多类，
0: 对，
3: 就很神奇，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种神奇的变化。
1: 但是它能够统一都叫曼巴吗？你刚才说的那些
0: 可以
3: 叫曼巴综合，
0: 对，其实应该叫曼巴综合，
1: 对，这个。哎呀，就是你看，这越了解啊，就越觉得这件事情旅途当中有点做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呢，有朋友说了，这很喜欢冷泡，尝过冷泡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 Miko 他们家的这个冷泡包，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冷泡包的事儿，
3: 它现在
1: 也是很神奇。
3: 对，它因为这个夏天吧，好像真的很红，就是这种各种冰咖啡的做法。
0: 对，可能因为今年夏天太热了吧，
3: 冷泡氮气啊，就冷萃他们叫。
0: 对，它可能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嘛，你车里只要有一瓶矿泉水就可以，塞进去，然后摇一摇，对，就好了。
1: 哎，这一点也是比较颠覆我们之前去泡茶包的一个想法，因为中国人很多时候去泡茶包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是要偏热一点吧，哪怕它不是滚水，我也要说是温水啊，有一点温度。但是如果说是在精品咖啡，今天我们在图片下方也会有这个，就是可以去点进去看一下的、这个、
0: 下面的那个有冷泡包的链接，
1: 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说哎怎么回事？这个冷泡包它有长得有点像茶包，但它其实就是真的是用
3: 咖啡粉
1: 冷水，
3: 对，
1: 就是可以做到的。
0: 对，而且它可能会越泡越有味道。
3: 这个还挺适合旅行的。其实
1: 它跟这个挂耳包的区别就是，挂耳包基本上还是建议大家就一次，
3: 对
1: 啊，它没有办法再
3: 一次，
1: 没有办法再反复。但冷泡包。

0: 它可以反复，
1: 对，可以，但是就是味道会淡。其实就是旅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挂耳包可能还要方便，因为你就拿着它，比如说很，那你就第一天晚上把它放到矿泉水瓶子里，然后因为酒店一般都会有小冰箱嘛，你把它放
0: 冰箱，第一天晚上就可以放进去。
2: 对可以，你可以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拿
1: 出
2: 来，
1: 出门就拿着走了，
2: 直接喝，
0: 而且还可以直接拿那水瓶，对吧？也省去了杯子，大家可能觉得，
2: 对，然后喝完就可以扔掉了，就很省事儿。
1: 嗯，
0: 哦，你看你在机场候机的时候也可以呀，
2: 嗯，也可以
0: 买一杯矿泉水，
2: 买一瓶矿泉水，对，
0: 然后就按冷泡塞进去。
1: 对，但它冷水可能会要稍微泡久一点，
2: 对，
1: 没有
2: 挂耳包快。挂耳包就是说，我及时性的，现在可能我旁边有饮水机，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候机室啊，然后可能高铁上啊，这些场景下其实很适合。
1: 嗯，
2: 但是冷泡包可能更适合在移动的时候，可能你现在扔在矿泉水瓶里了，然后我就不用管它了，我可以去这儿去那儿，哎，然后我渴了拿出来，它已经泡好了，
0: 嗯，
2: 这样。
0: 哦，在移动的时候，
2: 嗯，
0: 不在联通的时候。好，哎，这个就是，那理论上面你比较建议大家要泡多久，可能才能够开始说我尝到一些，哎，冷泡包不错这个咖啡的味道。半个小时要吗？
2: 半个小时会有味道了，
0: 嗯，
2: 但是比较淡。
1: 冷水的话可能得两三个小时。
2: 冷水，对，两三个小时味道会更好一些。
0: 那它真的更适合像你们说的那种情况，就出差，
1: 对，
0: 哎，我在酒店当中，我前一天晚上就泡好，
2: 对，
0: 而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隔夜水的问题，
1: 对，就不会，
0: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放心去饮用它，然后我们放到小冰箱里面，这不放问题
2: 也可以，
1: 也不大，
0: 哦，反正它就是需要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1: 对，稍微要长一点，
2: 萃取久一点它。
1: 对，主要是不耽误你的行程嘛。因为我在旅途当中经常会说，哎呀，我去这个地儿，我一定要找一个咖啡馆坐下来好好喝一杯咖啡。
2: 但是并没有这个事
1: 情，每次都并没有。
0: 他永远停留在旅途的想象中，
1: 嗯，
0: 就旅途的筹备过程当中。
1: 对对 对其实你到了那儿，可能你就想去玩或者想去买东西。
2: 最后一天能有去一个咖啡馆，已经算很不错了。
0: 这个呢，像我们如果出去旅行逛街呀，或者是爬山，好像说这两天周末去了趟重庆，就各种爬山，爬着他俩都说我瘦 了，我说这么明显吗？那有可能就是每天都在暴走一万步以上，
2: 那肯定，
0: 啊，就
1: 那肯定是瘦，
0: 而且因为热嘛，
2: 嗯，
0: 南方会热，
2: 对，
0: 啊，就是一直处于淌汗的状态，哎，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了，
2: 嗯，
0: 因为你整天都在外面，那出门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矿泉水瓶子里面，
2: 嗯，你可以早上起来放进去，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味道了，
0: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基本上这个味道就非常棒了，冷泡包呢其实很颠覆大家的一些想法，以前我们觉得中国人还是喝茶包居多，但现在，冷泡的咖啡包我们也可以随身来带，很适合旅途当中推荐给大家，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用冷水泡啊，
1: 对，而且它健康，它其实比热水还要健康一点，它溶出的油脂其实更少，
0: 嗯，哦，对，之前我们好像说过，
1: 熬过冰滴，
0: 哎，对，然后用这个滤纸，
1: 对，就是矫情的荷兰人发现的冰滴，就是为了保护胃，让油脂吸出最少，然后就用冰水一点一点去滴。
2: 对，而且冰的你喝起来，它的那个各种酸苦什么的都会比较低，感受比较愉悦一点。
0: 那真的，这个咖啡我们也不严格的叫它冷泡包吧，其实叫随身包，对吧？
1: 对，
0: 就是哎，因为很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也是可以用热水的，
2: 可以，
0: 也没有问题，
2: 可以，可以，可以。
0: 但它在热水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反复的，对吧？
1: 对，
0: 也还是跟挂耳的区别在于
2: 热水会更快一些，
0: 然后反复，只不过说你继续冲就跟茶一样，它可能也会淡，
1: 就慢慢变淡了，
2: 对，也甚至也可以用冰牛奶，但是如果用冰牛奶可能萃取的时间就要更长一点，可能比冷水还要更久一点，
0: 冰牛奶如果更久，我们萃取出来泡上这个冷泡包之后，它是一杯拿铁是吗？
1: 对，
0: 一杯冰拿铁。
2: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药食同源话饮食，说说咱家厨房里的中药铺。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我们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哈，其实大家仔细想来发现好像他们都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好像差不多都能和中药扯上瓜葛。
1: 对，确实是。其实咱们祖国医学呢还是有深厚的这种就是咱们中国人里面有深厚的这种基础。一般的老人呢几乎没有不做饭的，那做饭的时候呢对这个甭管是调料，甭管是佐料，还是真的主食，还是真的蔬菜水果，每一个食物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和归经的，几乎都可以当做药用。大多数人也多多少少知道，可能你到风寒感冒的时候会弄点姜糖水喝喝，然后比如说你真的是有了这个就是吃了鱼蟹不舒服的时候弄一点紫苏，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但这其实也就是中医中药最开始有就是能够认识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都是对中药呢也不是特别远，感觉很亲切。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会有一些变化，年轻人越来越忙，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家里吃饭呢慢慢就成为一个无奈的这种选择，如果有选择都会出去吃。这样省一些事情，然后对食物的了解，对大自然的这种馈赠，对他们的认识越来越少，而更多的呢就是去选择菜品，怎么样去点菜的时候更多会注意到说口味卖相是不是时髦，是不是刺激，是不是新鲜。那这样追求下来呢可能离健康就渐行渐远，就真的是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0: 真是这样哈，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变化，大家所承受压力的变化，让

0: 我们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让我们家里厨房的那个中药铺闲置起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真是应该好好利用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份馈赠哈。你看我们的父辈，我们的长辈曾经那么手到擒来，那么娴熟的就把中药的理论运用到我们的饮食生活中来了。我们不要浪费这部分资源哈。今天我们就说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啊，有点这个不舒服，有点小病，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自己就把自己治好了。
1: 嗯
0: 嗯，
1: 对。
0: 说到这个中医哈，说到祖国医学，我记得以前吴昊老师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就说到了，就我们那个煲汤其实就很像中药的熬中药。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就是嗯，中药和中医师和这个厨子或者我们说的厨师其实有共同的这种祖师爷，也就是说医饮，
0: 嗯，
1: 他能够做汤液老理，同时能够用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样的理论去指导治国，
0: 嗯，
1: 其实他是我们共同的这样的祖师爷，
0: 嗯，
1: 他就开创了一个中药的主要的剂型方式，以汤药为主，而且历经数千年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嗯，要不我们说药食同源嘛哈，嗯，这个厨行的祖先和中医的这个鼻祖竟然是一个人，啊，嗯，所以大家更好好利用起厨房里的中药铺。那咱们今天就说说厨房里的这些宝贝哈，这些药食同源的宝贝，嗯，我们首先就说我们炒菜经常用的一道就是姜。
1: 嗯，姜呢其实的的确确是有诸多功效，而且被人认知的现在其实是少部分
0: 哦，像海洋一样，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没有探寻到的哈。
1: 对，确实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炒菜的时候用姜无非是解油腻，
0: 嗯，
1: 去提一个鲜味儿，或者是说去增加这个食物的一个香气，然后去除风寒这样的。但是用在中药里面，它就是说它的真的药用价值它有很多很多，
0: 嗯，
1: 然后它的成分姜的挥发油里面的酚类的然后酮类的都是很多的这样成分。那第一个呢，它的成分它当然有促进食欲的这种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用它炒菜特别多。
0: 嗯，
1: 尤其像南方一些比如说是湖南啊还有这个湖北啊一些菜，基本上可能大半是调料少半是菜，
0: 对，
1: 才有味儿，
0: 嗯
1: 啊，那这样呢是大大的刺激食欲的，所以它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还有明显的发汗作用，
0: 嗯，
1: 所以你看吃这些比较偏辣的饮食大家都会满头大汗，它有发汗的作用，再引申出来它有去风寒的作用，它能够扩张皮下的小血管，那使得就是我们感冒了就觉得浑身发冷这样的症状能明显得到改观，同时发汗我们叫发表的作用。
0: 嗯，
1: 还有生姜是一个止呕的圣药，这个是中药里面的明文记载，就它一味就有很强的这种止呕的功效。我们也可以试，我在平时在这个生活中也试过很多次，就真的有呕吐的这种亲戚朋友，然后你可以试着用一定量的水泡这个鲜的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煮姜汁，或者是干脆就搅生姜的姜汁儿，浓度大一点，然后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次，我母亲她这个吃了不太好的食物，好像是凉的，冬天的时候吃的凉的东西，引起呕吐，然后这个呕吐就止不下来了，就是一直在呕，人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其实胃里已经吐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还在呕。那
0: 就是变成一个单纯的肌肉的反射了。
1: 对，就是一个反射。这种时候呢我就给他弄了点这个姜水，

0: 他本身是不吃辣的，所以呢，他不太喜欢生姜这个味道，然后他又不舒服，这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不想喝，然后我劝了半天，我说你试试，然后试了这么一两口，他说他的原话是生姜水入胃以后，那个胃就不折腾了，
1: 一下就安抚下来了。
0: 对，就舒服了，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我们身边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它的这种功效很少有人知道。
1: 那说生姜是止呕的圣药，这不是空穴来风哈。就是这种呕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生姜都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对，它都有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不同原因造成的呕吐，如果你有针对病因的治疗的话，中医最讲的是辨证施治，那是更好。生姜本身它的性味是温的，所以它止的呕吐，寒性的呕吐是效果更好的。如果你说本来是热性的呕吐，然后它是温药，那它的治疗作用就会相对减弱一些。
1: 但无论如何哈，您知道家里的厨房里的这个生姜还有这样的食疗作用的话，如果您是寒性的呕吐，手边又没有药，又没有时间说我到医院去看一趟的话，那吃点生姜还真的是有作用的。
0: 对，还有一种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吃生姜，就是老年人，尤其到冬天寒喘咳嗽，然后咳出来那个痰是水样的、清晰的，不是那种黄的成块的黏痰，就那种清晰样、水样的痰。这样的他用生姜以后，这个生姜有温肺的作用，所以它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止咳效果。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说到这个姜了哈，其实姜也分很多类啊。之前的节目中呢，也和大家说过，有干姜，有生姜啊，还有一种是姜叫沙姜。
0: 对，沙姜其实是咱们盐焗鸡里面特别特色的一个调料，它的味道香，但是腥串的不是特别厉害，所以它就构成了盐焗鸡里面一个比较独特的这种香味儿，而且它使用上非常方便。其实沙姜就是中药里面的山奈这一味药，它有明显的止疼、温中、化饮这种作用，它这个促进消化的作用也非常非常明显。所以本身它就是一味中药。用在饮食里面，它又有很好的味道，这样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您说它温中化饮啊，我们知道中药里这个"中"指的是消化系统，那您说的"化饮"是什么意思呢？
0: 一般呢，消化系统不好，会不太愿意喝水，或者是说对水液的运化也会有问题。很多人就说我喝完水以后不舒服，它老停在这儿不往下走，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认为是一种症状，是一种疾病的症状。那这些呢是可以被治疗的，包括干姜，也包括山奈，就是我们说的沙姜，其实都有一定的作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山奈哈，也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盐焗鸡的这个原料哈，盐焗鸡中调料原料中的一种。是不是在沙茶酱里也有这个山奈，也就是我们说的沙姜的这个成分？
0: 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东西，尤其是被广东或者南方的人用的相对多一些，是当地一种特色的这种调料。但是包括山奈，其实对肿瘤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它呢对宫颈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同时它还有一个广谱的抗真菌的这样的作用，还有利于这个糖尿病、白内障的这个朋友，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作用还是比较广泛的。所以我们身边上的这些药或者这些食物，它的药用价值其实并不低，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 或者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
1: 对啊，一个宝贝就放在你的身边，只是你不知道它的价值。刚才说到了这个沙姜哈，也说到了沙姜有这么多好的作用，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逛菜市场的时候，能买到这个沙姜吗？
0: 您可以在调料市场买到。它不是鲜的这种菜市场，而是这种比如说是咱们的批发市场里面的调料柜台，或者是您直接就去买这个盐焗鸡的调料，它里面都会配有一定比例的沙姜。
1: 比如说我们去买这个盐焗鸡粉。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盐焗鸡粉吴浩老师在家里经常用，给大家说说您怎么用这个盐焗鸡粉吧。
0: 我基本上把它用成是一个复合的调料，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特殊，它有明显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你拿它做肉食，当然做盐焗鸡的话那当然是最纯正的，可能你就只要在外面把表皮擦上，然后腌制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入了味儿以后，这个整个的鸡的味道就会比较不错。然后你用它来怎么做，其实它已经入味儿了，就带着这个香味。即使不是有这个荤菜，我比如说我做冬瓜汤，就是有一些素菜，纯素菜这样的情况，我也愿意使用一些，因为它的味道呢相对来讲比较强烈一些，比较浓厚，所以尤其是像感冒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一些像胡椒啊或者酸辣汤这种作用。同时呢口感也还不错。
1: 而且吃起来会比较痛快哈。
0: 对，
1: 可能还有通窍的功能呢。吃起来觉得哎呀出点小汗是吧。
0: 对对对，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发汗的作用。
1: 说到姜的分类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沙姜，其实姜还有干姜、生姜之分，甚至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紫姜是不是就是生姜啊？
0: 紫姜是生姜里面生长的最嫩的部分，叫紫姜。紫姜的纤维素呢特别少，因此紫姜一般用来做菜蔬。就不光是调料，而是真正作为蔬菜，就是比如说像我知道就是苏北扬州啊一些地方，它是有这个大煮干丝，就是咱们这个菜的原始，它是要有烫干丝，有这样的早上起来吃这样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那他们在干丝里面常加的一个配料就是这个紫姜。它是要腌制过的紫姜。那紫姜腌制以后口感要嫩要脆要好吃，它的原理就是它特别嫩，它的水分多，纤维素少。如果您说腌一个老姜，这东西可能都塞牙了，就别吃了，
1: 柴了哈。
0: 对，但是老姜有老姜的这种好处，
1: 姜还是老的辣。
0: 对，我们说过，就是干姜的培植方式和生姜不一样，它就不需要培土，它这个生长以后，大部分的这个转化的物质全都积累在整个的这个块茎当中，那它晾干以后体积缩小的并不特别明显，那这样呢它的这个颗蜡成分明显是浓度比较高的，所以生姜和干姜并不是生姜晒干了就叫干姜，它是两个姜
1: 培植方式
0: 不一样所产生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东西。那干姜呢明显有温中的这种作用，说白了就是治疗这种寒邪直中的胃疼啊，然后尤其像咱们夏天吃了冰棍或者这时候你吃冰棍引起的这种胃疼，这个干姜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同时它明显这个因为这个外感风寒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干姜的治疗效果要比生姜好。它都走在中焦，它的温热作用更强，它就没有发散皮肤的那些作用了。
1: 它的药效更往里哈。
0: 对，这就是干姜和生姜的一个区别。
1: 那我们厨房里放的那个每天炒菜炝锅的那个就是生姜。
0: 对，那是生姜。那个也不是紫姜。那是生姜。 然后它的这个挥发的成分会比较多，但是

0: 水分呢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就比较合适作为调料来使用。
1: 嗯，厨房里真的是这个生姜像一块金子一样哈。嗯，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可能是大家不了解的。说到这儿哈，说到姜，很多朋友想到另一种姜了，这种姜叫鬼子姜，啊，这个鬼子姜和这个姜，有关系吗？
0: 植物类别不是一个类型的，但是，它叫的名儿里面，因为它长相稍微有点像，所以大家就叫它鬼子姜。鬼子姜其实叫菊鱼，又叫洋姜。是一个菊科向日葵属的这样的草本植物，而且不是中国原产，嗯，是来自欧洲的。但是呢，它这个也是一个块茎，然后长它，咱们用食用的部位呢是块茎，而且这个食用的部位比较像咱们的姜，所以咱们就给命名成鬼子姜了。
1: 哦，那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哈。我听说好像对血糖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它利水除湿，还有清热凉血，益胃和中。嗯，它功效还是不少的，而且它对这个血糖的调节作用是特别的突出，因此呢，也是被推荐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理想的菜蔬食物。
1: 嗯，你看看啊，姜多好啊，连和它搭边的鬼子姜都有这么好的食疗作用哈，所以不要忽视我们家厨房里的中药铺，里面有很多宝贝哈，您不经意间忽视了它的价值。如果您知道它有这么多确切的食疗作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健康。那本期节目呢，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就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全社会都在竭尽全力的想要给孩子最好的童年仪式感，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了有这么一个现象哈，全国有多项儿童心理健康的调研数据就显示，当下呢有超过60%的低龄儿童存在关于情绪内耗、表达胆怯甚至抗压能力弱等一些隐性的心理问题。很多看似活泼开朗的孩子，其实内心呢却藏着不被家长看见的一些情绪压力。那在现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下，很多时候成年人只关注了孩子身高体重达不达标、学习成绩好不好、生活作息规不规律等等，往往会忽略小朋友们的心理情绪、内心需求还有成长感受。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深耕儿童心理研究的唐奕成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童心，呵护孩子的小小世界。那唐老师也是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欢迎唐奕成老师，您好。
6: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一般2到5岁的孩子啊，他们累计会问出大概40000个解释性的问题。首先想请唐老师从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问为什么？那这种探究欲对他们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6: 其实孩子问为什么是他们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啊，这其实在进化上也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就是我们通常通过问为什么，通过寻求对世界本质的探寻，我们开始能够去适应世界、改造世界啊，并且呢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啊。那所以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关键期里面啊，我们去这个问为什么，其实是有助于孩子的一些认知成长的。就2岁其实是孩子大脑突触结构它的生长最密集的时期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孩子的脑中呢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啊，或者说对世界呢就充满了一些好奇，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又没有成型的知识体系，所以就都是未知和好奇。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主动探索、拼接认知、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那这个探究欲啊对大脑发育价值极大。0到6岁啊其实也是大脑发育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孩子每一次的提问、思考、倾听答案都会不断的激活这个大脑神经元，促进突触的生长。也就是说这为什么啊，他是越问越聪明啊，所以其实可以给孩子去多做一些解答，甚至说鼓励他这种行为。更重要的呢是呢，这种为什么的互动呢也保护了孩子内在学习的驱动力啊。我说学习是本能啊，就每个孩子其实都希望去学习。那么我们孩子对于学习最初的激情呢，其实就源于小时候问的这几个为什么。如果说咱们打击了这个孩子的一些积极性啊，那可能未来呢孩子就会埋下一个厌学的种。相反呢他就可以更加的敢问、敢于探索、更加有韧性。这也就是咱们说啊少年向上的一个

0: 最核心的底气啊。
1: 这种好奇心其实对于孩子未来对世界的探索以及他能不能够向上生长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作用。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成人会说，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多为什么啊，觉得他们很烦，觉得他们天马行空，那个想法往往是因为我们成年人可能生活的压力有点大，或者说我们已经忘掉了自己小时候那颗充满童心的那个感觉。所以不妨这个时候趁着陪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再重新找回这种感觉，那么呵护好孩子这颗好奇心，这是对他们大脑发育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厘清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我们总是想更好的去满足孩子的一些物质生活，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啊。那同时呢，家长对孩子也有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说啊，希望他们能够按时长大啊，个子长得高高的，身体长得壮壮的，关注他们的学业啊，是不是吸收了足够的知识啊，是不是学习成绩足够好啊，还有关注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往往会忽略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性。那唐老师，您是做这方面专业研究和接触了很多家庭和孩子这些案例的，那能不能也结合这几年儿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帮我们分析一下，如果和过去十年相比，现在这个阶段的儿童他们的心理发展特点、心理需求究竟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核心的变化，那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在于现在的孩子其实心智是更广博的，就是他心智成熟的更早啊，接触网络信息的渠道也多，他眼界也会更广。你看有一个社会学家叫玛格丽特米德啊，他其实有说过，就是人类其实早就进入后育时代。那什么叫后育时代？就是我们要向年轻人学习，就年轻人掌握的信息其实比成年人还要多。就可能我们孩子掌握的一些互联网的热词啊，就是咱家长还没听说过呢。但是呢，就随着我们孩子心智的复杂和成熟啊，他的情绪的敏感度也大幅的提升了。也就是我们孩子虽然说没有以前那么粗放了啊，但是他细腻程度提升之后呢，就容易产生压力啊，一点点压力呢就容易产生一些情绪波动啊，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觉得，哎，现在这个孩子怎么感觉有点脆弱啊，这其实中的原因呢就在于现在每个孩子的大脑他的世界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啊，非常的复杂啊，不像过去我们可能每个人接触的信息都很相似、很简单、很单纯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个是整体时代的特点。那同时这代孩子啊，他自我意识觉醒的也会更早，不会像过去那样单纯就听安排听分配，他非常渴望拥有自主的选择权。而且我会接触很多案例啊，这个孩子可能他五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了。
1: 嚯，这么超前吗？
0: 是的是的，开始去问这个人的死亡的问题了，对吧？
1: 嗯，
0: 那所以其实这些哲学思考呢，他的思考的程度变深了，他出现的年龄呢也变早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些觉醒。而且呢，我们这一代孩子普遍是存在叫做线下社交不足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都习惯了这个线上的社交啊，那同伴的玩耍、户外运动变少，独处时间变多，就会导致我们有些孤独感、内向和胆怯啊。其实我们说儿童青少年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啊，就是排名第一的，它不是抑郁，也不是焦虑啊，排名第一的呢，其实叫多动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也听过，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那这个其实是出现概率最大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健康的问题，就是他开始不专注了啊，这其实就是和我们户外运动变少、屏幕时间增多是有关的啊。那所以其实如果现在觉得，哎，孩子怎么老走神儿，怎么坐不住啊，那其实呢也不能完全赖孩子啊，这可能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些生活方式结构变化所导致的。那同时呢，确实有一部分孩子会被家人过度的呵护，直面挫折化解压力的能力呢就会比较的弱。这里边呢就有一些这个核心需求的转变啊，就你看十年前家长和孩子呢更多的是在停留在物质满足、吃饱穿暖，对吧，学业达标上，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的需求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了，他们可能渴望的是被理解、被尊重、平等的沟通、足够的情绪陪伴，对吧，同频共振啊，或者说一些个人的空间。那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呢，其实也要适应这样的一种变化，对吧，我们首先在信息量上要跟得上这个孩子，并且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啊，现在的孩子都是有多元的评价体系，他对人生呢都有更加丰富的追求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这一代孩子的共同特点啊，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家长呢需要去 关注以及需要去看到。
1: 现在孩子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他们可能现在社交会变得越来越少，那加上电子产品的普及呀，还有一些可能多子女家庭的这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复杂呀，那可能会让孩子出现一些比如说害怕社交，或者专注力差，或者在家长看来情绪敏感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行为背后它是有心理原因或者是需求的，大的环境的这种改变给这一代孩子带来了一些挑战，那同时呢也成为摆在家长面前的挑战。有很多家长会吐槽说，我们家的这个孩子啊，怎么动不动就爱发脾气呀，比如说动不动就哭啊，然后你想跟他沟通但是却又发现沟通不了等等等等。那孩子动不动就爱情绪失控这样的一种从成人的角度去描述，他背后的科学的这个分析或者是原因又是什么？那为什么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容易情绪失控，动不动就哭啊，发脾气啊？那家长觉得好像无理取闹，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心理原因吗？
0: 其实孩子的情绪来的是很快的，我们他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他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大多呢，他不是一些性格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理、心理、环境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你看，从生理层面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是管控情绪的啊。那这个是其实是人体最晚成熟的一个区域，要到青春期的晚期才能真正成熟啊。那如果他还是个孩子，低龄孩子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情绪主导行为的，因为他本身对于情绪的控制能力就很弱，
1: 嗯，
0: 没办法呢，像成年人一样的压抑和克制情绪，那这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特点。那其次呢，我看心理层面啊，其实很多的孩子不是想闹，他是不会表达。啊，他就是掌握的情绪词汇很有限，对吧？包括我看很多孩子，他可能摔东西啊，或者说哭啊，或者说出现一些这个一些行为的这种偏差啊，那其实都是在表达情绪，但是不会用语言表达，就只能用行动表达。
1: 嗯，
0: 那他可能内心是想说，哎，我心里难受啊，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委屈，他不会说，就只能用哭啊、吵啊、对抗的方式来去表达。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传递情绪的，对吧？那如果说这种孩子长期的诉求被忽视，想法被否定啊，那其实就会积压负面情绪，甚至说出现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最后呢，其实环境层面也需要去考虑到啊，就是孩子的生活节奏呢变紧了。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鸡娃家长啊，就给孩子这一天都排满了，
1: 嗯，
0: 那这个放松休闲的时间呢被压缩，还要面对各种的一些规则期待啊，压力无处释放，对吧？而且这个情况下呢，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习惯于去电子产品，对吧？电子产品带来了一些碎片化刺激，也会让孩子耐心下降，一旦事情不顺心就会容易情绪失控啊。那所以其实所谓的玻璃心呢，是有多方面的一些原因的，我们还是有的放矢会比较好。
1: 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些看似无理取闹、发泄情绪的这个行为背后，其实他是因为他的一些内在的想法、真实的想法没有办法用准确的语言来给他描述出来，所以可能只能被动的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说我现在不高兴了，我生气了。但往往我们会发现，家长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可能会有打压式的，或者是恐吓式的啊，或者说是这种批评教育式的啊，就是否定式的等等，用这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比如说就是经常在孩子所谓乱发脾气的时候，家长用这种方式去应对，那又可能会给孩子的童年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隐性的创伤？这种创伤肯定不是家长有意而为之的，孩子当时也无法意识到，但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是不是会有一些方式表现出来呢？
0: 是的，就是尤其我们要注重语言暴力的这个问题啊。你看刚才提到打压式的、批评式的啊，那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贬低孩子，给孩子贴上标签啊，说这孩子笨啊、傻啊、调皮啊、不听话呀、不像男子汉啊。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一种语言暴力。那这种语言暴力呢，其实会给孩子的大脑成长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啊。尤其是我们如果孩子还处于这个0到12岁，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损伤呢可能是长期的。那所以其实家长呢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做诱导啊。我说其实孩子有情绪了，我们叫先处理心情后处理事情，
1: 嗯
0: 啊，就是孩子说心情不好，对吧？那我们其实需要先同步再影响，对吧？那说哎你是不是 委屈啊，你是不是生气啊？啊，没关系啊，这妈妈站在你的这。

0: 然后呢，就等于用语言表达情绪，他就更加的去能够表述出自己的情绪了啊。那所以其实把孩子这个行为呢，从这个我们叫做非适应性的啊，往一些适应性的行为去引导啊，这其实是家长应该掌握的一些心理技能和技巧。
1: 您刚才说到那个例子和那个场景，我设身处地想了想哈，如果一个孩子你让他说我太讨厌妈妈了，我现在非常生妈妈的气，全天下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妈妈。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是在我们生活场景当中没有自己有机会这么去表达，然后同时如果是我们的孩子这么表达出来，我相信可能很多家长当时的反应也会是有点小情绪哈，就是大家都不习惯去表达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负面情绪，以及是当下我们的那种一些不太好的所谓的负面的状态。但是唐老师指出，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家长要想学会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往往在孩子所谓的那些标签，比如调皮呀，我们家孩子就是脾气大呀，他就是矫情啊，他就是不听话呀，哈，他就是多动啊、好动啊等等，在这样的一些标签背后，那您也帮我们家长再区分一下，就是到底这些所谓的标签背后反映了孩子什么样的真实的心理发展信号？是不是绝大多数孩子在他们童年时期，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背后是科学发展规律到这个阶段正常的一些心理诉求和反应？那家长又容易误读哪些这个儿童的一些心理信号？在您的实例当中，接触的案例当中，您也帮我们总结或者是归类一下好吗？
0: 咱们就说好动，就有些孩子可能多动、好动、故意捣乱，也发现其实好动的孩子是好孩子啊，或者他是聪明孩子。就是我们接触一些案例，也是通常接下茬接的比较快，都是聪明孩子，对吧？
1: 反应
0: 啊，
1: 快，脑子快。
0: 他反应快呀，对吧？啊，他要是智力不行的话，他也接不住啊，对吧？包括可能经常被叫家长的，他也是超常儿童啊，甚至说他是天才，因为老师讲他都会了，对吧？所以其实他就会觉得没耐心。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反常识啊，就是好多好动不是脾气顽劣，而是他精力得不到释放，是吧？那可能背后有你的陪伴不够，或者说你没有给他安排到合适的一些运动，对吧？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多动的孩子更需要多动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哎这孩子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他有点多动，动作特别多，那你就需要让他多运动，对吧？多动孩子更需要多动啊。那所以其实运动完了之后，就发现，哎，他其实这注意力呢就能够集中下来了，或者说他大脑的一些神经递质水平都恢复平衡了啊。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能够让他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学习状态。而且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是矫情，对吧？就是我们经常有家长说这矫情，一点小事就哭闹。其实
1: 斤
0: 每
1: 斤
0: 一
1: 计较
0: 个
1: 哈，对，
0: 斤斤计较，对，每一个矫情背后呢，都是一个情感求助的信号，对吧？就是他真的是很在意这个点，对吧？比如说他真的是觉得内心安全感不够，需要共情，对吧？就是不要觉得孩子无理取闹，因为他就是个孩子，对吧？那可能就是丢块橡皮，对于咱来说是小事，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对吧？或者说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就过不去了，是吧？那像这个其实，在家长来看啊，就是矫情。每一个矫情背后呢，其实都是有一个情感求助的信号。而且有些孩子他可能不听话、顶嘴，对吧？其实这个是呢，自我意识发展的表现。这个孩子呢，其实说不定他长大了，他有自我边界了，对吧？他想要去自己做主、自主选择了，对吧？所以就是顶嘴也是这个孩子内心强大的一种表现。那如果说我不顶嘴，这个人就闷不吭声呢，对吧？或者说他就是特别沉默寡言，那可能他也不是赌气，而是他真的陷入了一些比较低落无助的情绪里面，不知道如何表达。那所以其实呢，我们通过这些被家长经常用贴标签的这些信号，好像是调皮、矫情、不听话，其实呢都是我们理解孩子的一个契机，对吧？那所以其实都出现了这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行为之后呢，你都把它当成个机会。哎，你如果说正确解读，你就能和自己的孩子呢更进一步啊。所以其实还是要提升的我们一些心理素养。
1: 这个时代的家长有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委屈哈，说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那代父母几乎没有什么学习哈，如何去做父母。但是到了我们当父母的时候，我们面对现在这些所谓的有点棘手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识别能力。越来越多的家长哈，他比如说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就会说哦，我希望我的孩子就一辈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哈，只要他快乐、平 平安开心就好，但是往往走着走着可能那个初心就没有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家庭冲突，包括家长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比如说面对哭闹暴躁啊，或者沉默寡言啊，甚至是抗拒沟通啊，这样的一些家里的小朋友的时候，那家长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去干预。有的时候家长会过度焦虑，说哎呀，我这样应对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些影响啊，有的时候会小题大做，但有的时候呢又比较的随意，有些家长可能就视而不见或者敷衍了事了。有没有简单易行的去区分孩子哪些是他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可能是我们要进行一些心理干预，有一些小苗头了？
1: 我们可以用四个特别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啊，就是什么是正常的情绪波动，什么是需要重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时长，这个时间变量很重要啊。你看正常的情绪波动啊，它是由具体的一些事件引发的，比如说被批评啊，玩具坏了呀，和小伙伴吵架了呀，一般其实几个小时就可以平复了，就恢复正常了。
0: 嗯，
1: 如果说他这情绪呢持续了一周以上啊，整天就低落烦躁，或者说你觉得这事儿怎么过不去了，对吧？那这可能就是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啊。时间是最重要的变量。
0: 嗯，
1: 其次你要看场景啊，就是因为正常的情绪只出现在特定场景，比如说我这个孩子不想练钢琴啊，他就练钢琴的时候不开心，那其他时候他应该开心，是不是？那不想写作业，对吧？那写作业的时候他不开心，对吧？那就是不写作业玩的时候他就是很活泼。那如果说这孩子一开始说就练琴不开心，后来他就是无论是吃饭、写作业，和小伙伴聊天的时候都不开心了啊，就说明这个症状他就泛化了。如果所有场景里边都情绪异常，他其实就是一个危险信号了。第三个呢，你要看行为影响啊，就是有情绪到底是不是影响他的一些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啊。比如说情绪过后的他如果吃饭睡觉交友玩耍都不受影响，那就没事儿，是吧？那他其实有情绪也就有情绪。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说失眠啊、厌食，就不就是不喜欢吃饭啊，或者说不断的在这个打嗝啊，吃的比以前少了，拒绝社交，不愿意上学啊，自我否定，这就是需要重视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而且呢，最后要看什么发作的频率啊，就是偶尔闹情绪很正常。那如果说每天一遇点事儿就崩溃，一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大哭，这时候也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啊。那么我们可以从时长、场景、行为的影响和发作的频率啊，这几个标准来区分一下啊，到底是不是需要一些心理健康干预。
0: 你看这四个方面刚才唐老师分别给大家点到了，那有心的家长也可以回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可能有对应的一些情况，到底什么是短暂性的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是可能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其实他们的生活压力包括学习和工作的压力都不小，说实话哈。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不断的在强调儿童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学业成绩它是同等，甚至说可能比学业成绩更重要的。我们也看到还有最新的研究发现哈，说比如晒太阳能补钙，但是也有研究说晒太阳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比如说今年就有研究发现啊，说学龄儿童在校期间的日间光照暴露时长越长，抑郁和焦虑症状就越少。那日间光照时长呢要大于等于1000勒克斯的儿童，他焦虑风险就降低了45%。这其实也印证了刚才唐老师说到的，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他可能户外活动也少，社交活动也少，所以可能也会导致他们出现一些心理或者情绪的问题。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唐老师哈，跟我们分享关于儿童心理健康的话题。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本书的译者啊，同时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马向涛医生。哎，马医生您好。
4: 啊，主持人好。
3: 嗯，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我印象很深刻，有这么一句话哈，就是当这个作者讲到说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罗马呢，常年是充满了阳光哈。而当时这个作者所在的这个英国伦敦剑桥那个地方，往往是被雾气所笼罩。他说反而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呀，特别适合进行这样生物学的研究和观察啊。他说甚至可以不用拉上窗帘啊，我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啊。当时他提到就是说，活生生的细胞，充满生命力的细胞是什么样子，那细胞走进自己生命的末期，如果死去了，没有活性了，又是什么样子？那细胞到底它的比如有生命状态的是一个什么样子哈？那细胞死亡了，逐渐的这个从我们的身体离开了，又是什么样子？
4: 其实呢，就是李老师，您刚才就是特别有浪漫主义情节，
3: 嗯，
4: 这个跟穆克基医生呢，其实也非常相似。穆克基医生在写作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隐喻。他刚才之所以把英国的阴天和意大利的这种骄阳相比较呢，实际上他有他的一定寓意。
3: 哦，
4: 因为他刚到英国这个实验室的时候，他的导师就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这位意大利导师呢，刚开始对他很不客气，
3: 哦，
4: 甚至根本就不屑一顾，这让他心里多多少少有些纠结。
3: 嗯，
4: 所以我相信他在开这段头的时候，实际上是多多少少把这个天体和人做了一个桥接。
3: 嗯，
4: 但是呢，他通过一些工作上的努力，很快就征服了这位导师，后来他们成为莫逆之交，直到这位导师后来因为癌症去世，他还觉得非常的失落。所以其实就是看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看的就是每个人千人千面，每个人角度都不一样。
3: 嗯，
4: 可能我更侧重于技术方面，李老师您一眼就看出了这种人文情节在里面。所以呢，实际上细胞的就是生与死，这个呢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人类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我们只是在微观层面上呢，让它的这种细胞的变化呢，为我们人类的幸福呢提供服务，提供更多的打开下一步迷局的钥匙。
3: 嗯，书中啊还讲到，就是说细胞不仅仅是一台基因解码机，还是一台分裂机哈。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4: 因为首先是这样，刚才说到了基因，其实在我们的细胞里边的细胞核内，然后呢它呢我们细胞在随着我们在复制的过程中呢，这些遗传物质这些基因呢也会复制分裂然后传播。然后我想就是借用以前一句话，只是我们的就宣传队，同时呢也是把我们这些基因这些遗传物质甚至一些好的一些特性呢传播到下一代去。但是同时呢在负面的情况下呢，疾病也会随着这种复制这种分裂传播到下一代去。
3: 哦，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疾病是不是其实也是是这种我们在细胞的存续的过程当中啊一种特别的分裂呢？
4: 病态呢只能说我们跟常态呢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词，然后呢我们在定义它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不适合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它就会被称为病态。

0: 然后呢，我们在界定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从细胞水平或者从分子水平有很多的定义。然后我们包括基因检测或者这种不管是大家可能都有去过医院看病的经历，会拿回来厚厚的一沓的化验单，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1: 往往看不太懂，大家。
0: 没关系，那我希望以后我成为李老师的常客，我经常给大家来解读这些生命医学的奥秘码来。
1: 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我忘了是哪一个例子里面讲到，就是人体的这种白细胞啊，它呢有的时候啊，它会。就是那种癌细胞，它会伪装自己啊。那按理说呢，白细胞它就跟人就跟身体的卫兵一样哈，遇到了一些这种不好的细胞、入侵的细胞，白细胞会跟它进行战斗啊。但是有一种情况，白细胞会忽略它啊，让它从自己的身边擦肩而过，也不对它进行阻止。哎，这一般情况之下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啊？才会出现我刚才讲的那种情况？
0: 李老师，您那个这个对专业的快速把控能力非常强。实际上，这就也就是免疫治疗中我们出现的一个难点，也是热点。就是呢，癌细胞、癌症它也在进化，因为它也是为了避免身体内的这些正常机制来杀伤它。所以呢，它有很多的伪装。然后呢，躲避我们正常的身体内的免疫的系统的机制，然后因此呢，科学家们发现了很多药物，来去掉它的伪装，来呢一招制敌。但是同时呢，就是
1: 伪装就是属于骗过白细胞，
0: 骗过我们原来体内的一些机制
1: 啊。
0: 但是这个魔和道到底是谁高呢？此消彼长，所以我们跟癌症的斗争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要持续很多很多年。
1: 是吧？那书中我记得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啊，这个白细胞啊，通过撕掉这个入侵的癌细胞或者什么细胞的这种伪装之后啊，白细胞识别出来它了，然后呢，要对它进行这个战斗。我记得好像就是在书的开始，作者提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啊，最后去世了哈，那个朋友啊，那么最开始他就是脸上起了一个肿块啊，后来呢，蔓延到了全身啊，会到处去游走。那当白细胞发现了这个，就是已经它的伪装被撕掉了哈，癌细胞的伪装被撕掉了，白细胞跟它战斗了之后，可能打胜了这么一仗，然后呢，这个细胞呢，其实也并没有被完全的消灭掉，它可能会变化啊，可能会隐藏啊，可能会慢慢的走到其他的人体的一些地方躲起来，蛰伏待机。啊，这是不是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找到了一个什么其他的可以让它滋长的地方就继续蓬勃的生长起来了，这个意思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就像癌症转移一样？
0: 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呢，就是呢，特别形象，我觉得您是特别适合这个做穆克吉医生的读者。对，因为您的这个从人文的角度理解的话是非常独特的。尤其是这个患者呢是一个黑色素瘤的患者，他呢是接受了免疫治疗。但是呢刚才呢可能您说到嘴边了，就是在免疫治疗的时候也存在一个问题，杀敌1000自损800。所以这个
1: 是不是就叫化疗？就是
0: 这个是还是它还不是化疗，它是做的免疫治疗。
1: 免疫治疗。
0: 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要比化疗呢要更有精确性。但是呢，这个患者很可惜，他做了免疫治疗之后出现了免疫性肝炎，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免疫治疗。但是后来呢，就像您说的，这个癌细胞又卷土重来了。
1: 对，
0: 然后最后山姆这位患者最终死于黑色素瘤的广泛转移。
1: 那如果他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如果这个病人他没有出现这个肝炎的症状，完成了这个免疫治疗，他不停止，是不是真的是有可能会治愈呢？
0: 我们治愈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能把一个个案当成我们的一个100%。我们的希望呢是让每一位癌症患者都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呢，我们可能要更理性一些。有一部分人，能够治好，能治愈；有一部分人能够缓解、好转；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他会发展到最终呢，可能癌症呢还是要夺走他的生命。
1: 那这个又何是跟每个人个体有直接的关系是吗？
0: 一个是个体，一个是肿瘤呢也分很多种，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呢全都不一样，可能都是叫肺癌，可能这个病人呢肺癌 A 病人呢有30个基因突变，可能 B 病人呢有80个基因突变，只不过是他们长的部位都是一样，都叫肺癌，所以他们对

0: 于治疗的这种敏感性啊，或者对于治疗的效果呀，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也是对于医生来讲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病人可能情况都不太一样。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医患双方的预期不同，因为患者在找到医生的时候，一定是期望你想问你一句话，医生，我能活多长时间？我能不能治愈？这个有时候对于医生来说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对你一个人承诺，但是可能也许是一种善意的谎言，所以呢，医患交流呢之间呢，也是非常一个敏感的事情。就像我跟您上一期节目做的生活之道一样，现在医学之父奥斯特就是说的，行医是一门艺术而非交易，
1: 对对对，
0: 所以
1: 我记得那句话
0: 我们这个艺术呢，这里边上下这种尺度。我们怎么沟通，怎么交流，也是一门艺术。
1: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也和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病症出现的早晚，他处于这个癌症的哪一个阶段有关系？
0: 当然了，越是早期越好嘛，越是早期也能做治疗效果越好。越到了进展期或者终末期，肯定是效果越差。这也是我们平时呢应该争取呢实现疾病的早诊早治的一个目标。
1: 不过我们往往会发现，人啊，通常都是身体感觉到不舒服了，有了症状了，才去医院看。但是往往这时候呢，如果从癌症来讲哈，我们就是从癌症来讲，可能已经相对来说是中晚期了。
0: 我相信是这样。这种呢，不单是局限于癌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会按照教科书活着，
1: 对
0: 不
1: 对。
0: 完美才是我们的常态。所以我们在回溯每一位患者的经历时候，会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出来。但是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难以拿这种刻板的这种尺子去打谁的屁股。
1: 我们请马老师啊，我们来一块儿来聊一聊哈。今天我们在聊天室里面，听友啊所说的，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对细胞生物学有着怎样的了解？这个话题呢，听友的一些想法哈。向着阳光说呀，说细胞学研究细胞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细胞膜、细胞器、细胞骨架等等，是这样吗？
0: 很专业。
1: 细胞骨架又是什么？
0: 它是也是细胞那种一种特殊结构。我觉得这位读者应该是看过相关的作品，因为像这种专业术语很难有人能说得出来。
1: 对，所以要感谢我们的网络哈。对，大家呢能通过网络上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能够看到一些最新的研究的成果，是吧？那么还有听友说这个了解细胞的组成和运作，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的本质，也为疾病的治疗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哈。这个了解细胞的组成和运作，为什么说还能够有助于了解生命的本质？
0: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研究我们的生命的来源，然后呢，我们其实是这样，现在呢，我们的整个研究方式呢，也是要把我们的所有的，一竿子要扎到底，到底是由我们的像我们的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细胞。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组成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有一天自己合成细胞？实际上已经有科学家一直在做了，
1: 一直在研究，
0: 一直在做了。我相信有一天就会，我相信一定会出来的。
1: 那如果有一天出来，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人类的生命可以就进一步的延展？
0: 是这样，我相信活在当下，然后呢，不要把100年后的事情想得太远。我们就把我们现在的患者治好，然后呢，同时呢，把我们的知识呢，然后一代一代传承给下面，然后让他们会相信，这个后浪们会有更多的智慧，让我们享受到，这种发展的这种福利。然后呢，也许 AI 之后，也许 AI 加医疗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新的业态会出现。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1: 是的，我们还是回到这本书哈，因为这本书当中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也说了很多很先进的就是一些理念哈，也对整个细胞生物学、细胞的作用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解释。其实作为一个读者来讲，即便是没有更深的这种生物学的知识，我阅读这本书，包括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存在任何的障碍。这个是不是也是很考验作者的水平和译者的水平的一件事？
0: 感谢李老师的认可。我首先相信呢，我认为呢是木克基医生写得好。 我在

0: 上一次做直播的过程中也说到，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曾经也自己想写过《癌症传》，但是呢，我后来比较了很多次，我查了很多文献，我无法超越《木克奇医生》，所以我既然写得不如人家好，那我就努力把它翻译好。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这种文化的这种传递者，做好我行医和我做书的这个事情，而且呢，我认为呢，做书、行医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通的。因为我的团队，尤其是中信出版集团，可能上上下下都知道，马医生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因为他对质量的苛求，已经到了让我们的这些总编啊、主编啊、责编啊、编辑，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癫狂的一种程度了。但是我想是那样，就是，我们背后怎么 PK，呈现给广大读者的，一定是一部尽量完满的作品。
1: 是的，那这部作品您翻译了多久？
0: 一年吧。
1: 这部作品当中很多的语言哈，非常的通俗，尤其是呢，讲故事，我觉得通俗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故事嘛。但是这本书当中不仅仅是故事啊，还讲了很多前沿的一些技术啊，包括整个细胞生物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的很多概念，能把这些解释的通俗清楚是不容易的。那么这一点，您觉得不管是作为译者来讲，还是您在翻译的过程来讲，怎么把它能让这种没有生物学基础的读者能够读得明白？
0: 首先是这样，因为要感谢我过去的从医的经历，因为没有多年的严格的训练，我觉得我很难想象到，就是我没有接触过基因，没接触过细胞的话，我怎么去理解，一位医学专家写的这些概念？所以在20多年前，就是这些基础已经冥冥中注定了我20多年之后，要做书这件事情。甚至我把新书寄给我的博士导师的时候，他还在说："哎呀，他是觉得你挺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想是那样。对于我来说呢，实际上呢，传播医学知识要比就是给某一个患者做手术更重要。就是我现在是放下一把刀，拿起一支笔，让这些医学科普知识能让看得懂的知识去惠及更多的寻常百姓。
1: 对，这本书当中啊，这个几乎每一章的开头呢，都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呢，都是一些名人啊所说过的一些话，而且呢，作为提纲挈领似的表达了啊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啊，比如说在这本书的这个第二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是华莱士史蒂文斯说的啊，他说呢，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世界必须用眼眸衡量，是这句话哈。那么您觉得哈，在这本书当中每一章有这么一句话，哎，能够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0: 欧美作家呢，他往往会有这种就习惯，但是呢，这其实是源自他们深厚的人文基础。别看他们是医生，但是他们在从小受教育过程中呢，他们其实就像李老师一样，也非常热爱文学作品。然后这个每一章的前面的这种开篇语呢，实际上并不简单。它往往是预示着这一章的有一些重点的一些含义，甚至有一些寓意在里面。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翻译这一句话，可能我需要花几天的时间。就一句话，可能我需要花几天的时间去。
1: 是考虑怎么措辞。
0: 对，然后回过头来呢，这一章翻译完了以后呢，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不理想，甚至有的这个一段话，我反复可能经历过几年，出版以后我再去修改，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恶补的过程，就是我也需要恶补的人文通识课。
1: 对，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图啊，很多这些图很有意思哈。有的呢是，比如说像有一个以前的老式的显微镜的一张图啊，大家能看到哦，原来以前显微镜是这个样子的哈。但还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张就是像这个大脑的这种平面，我们能够看到脑部的这样的组成哈，像这些图是原著里面一直就有的，
0: 对，您说
1: 是
0: 的这
1: 吧？
0: 个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位卡哈尔教授，他是一位诺奖获得者，他绘制的神经元。所以当初这幅图的话，在将近100年前是非常非常，能够有先见之明的。前2天呢，我在诺奖的委员会的网站上还看到了他们发出了这幅图来纪念卡哈尔。

0: 教授当初的业绩。
1: 很难想象那样一部图是100年前绘制的。
0: 他们又没有互联网，他怎么画出来的？这有没有 AI？ 我也觉得很纳闷
1: 啊、哦，
0: 我挺佩服他们的，所以我不担心 AI。
1: 的确是非常让人佩服哈。那我们继续还回到这本书，继续跟大家来聊。哎，那您觉得哈，这本书能够给我们这些就是非医学专业的这样的读者、普通的读者朋友哈，了解细胞啊，能够带来一些什么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科普书呢，更多的是要让我们的就是专业以外的读者呢，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生命科学的进展。一方面呢，他们呢可能有志于投身于这个领域，同时呢还要呢为我们，比如说以后的患者家属呢，他们也许和这本书里边找到现在最新的一些治疗的进展，比如说癌症方面的进展。Emily 的故事呢，不单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可以鼓舞很多人，就像那首歌一样，有 Raise Me Up。我们有很多人会通过这种 Emily 的故事得到振奋，就是。白血病或者癌症不是绝症，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征服它，去治疗它，但是你要知道这里边要经过很多的辛酸苦辣。
1: 是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生命当中遇到生这样的疾病哈，但是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恐怕没有办法跟疾病完全的结缘哈。那您觉得通过这本书啊，能够让大家认识细胞，了解基因，哎，又带来一些什么？最后呢，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结束，
0: 我想还是这样，我把这个大问题呢简单化一些，我引用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一句话。就是知识无处不在，智慧却在徘徊。AI 时代给了我们无数的知识，但是智慧呢，还要通过我们人类去总结。我们虽然是去治病，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不是为了消灭死亡。希望在我们脆弱的时候，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每个人都伸出援手，哪怕是看好一个患者，哪怕是翻译好一本书，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给我们人和人之间留下的温度，也是目前 AI 暂时无法去取代我们的地方。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马向涛医生，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701年，也就是武则天建立的武周政权的大卒元年，在当时的东都洛阳里发生了这么一桩惨剧。
9: 圣人有谕，着少王李重润、驸马武延基贵听，你二人善意朝政，有悖人伦，罪无可恕，着杖毙。
10: 什么？回禀圣人，孙儿等冤枉，不知孙儿所犯何罪？
9: 住口！圣人说了，你们二人说了什么，圣人一清二楚，你们也不必狡辩了。来人呐，把李重润、武延基二人拖出去，杖毙。
10: 圣人，祖母，孙儿冤枉啊，孙儿冤枉啊！圣人，祖母。
8: 1971年的时候，陕西省博物馆组织了一支联合考古队，对西安附近的懿德太子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个懿德太子不是旁人，正是刚才小剧场里出现的那位被乱棍打死的李重润。考古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件事，这李重润虽然按照史书上说的明明一天皇帝没做过，但是他的陵墓规格之高已经达到了皇陵的标准，等于是超规格下葬了。而李重润之所以能有这样一座陵寝，背后的推手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后来的唐中宗李显。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父亲在儿子死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说到这儿，估计您会好奇，这李重润到底犯了什么罪，会落下这么一个被乱棍打死的下场呢？不到1岁的小婴儿怎么就成了权力斗争中的砝码？跟随父亲流放远方，他会度过怎样的少年岁月？一顿酒后的几句牢骚，为什么会让他白白丢掉性命？当一切平息，一位老父亲又做了什么呢？听天下和你聊聊哀荣背后的杀戮与温情。说起这个李重润，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合适。以往咱们形容一个人出身富贵之家，都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这李重润算得上是把一整套金餐具都塞嘴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来看看他的家庭。他爷爷是唐高宗李治，奶奶自然就是武则天了，而他的父亲则是后来的唐中宗李显。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打断我了，你先别往下数了， 就算他爷爷奶奶老爹都是皇帝，这不算什么呀。从古至今的帝王之家，除了少有女性皇帝，基本不都是这套架构吗？您别急，您听我把话说完。李重润出生于唐高宗开耀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他出生的时候，他老爹李显已经被封为皇太子两年多了。作为李显的嫡长子，李重润的出生自然是家里的大喜事，尤其是他爷爷高宗李治特别开心，于是他就做出了一个破天荒外加违背祖宗的决定，直接下旨加封李重润为皇太孙。您听听，历朝历代有皇太子不稀罕，有皇太孙的可就不多见了吧。说白了，就是打从李重润出生那天起，他爷爷就已经把职业蓝图给他规划好了。只要按部就班的走下去，那必定是他爹先当皇帝，之后就轮到他了。那么这李治为什么这么心急呢？因为他一直在担心他那位武皇后。虽然李治把儿子李显立为了皇太子，但是他心里明白，这段时间里大唐的皇太子实在是一个高危职业。在李显之前，他已经立过两位皇太子了，可是这两位，一个被武则天下旨毒死，一个被废为庶人。关键这俩可都是武则天的亲儿子呀，他都能下得去手。所以李治很担心，将来有一天李显要是也不合武则天的意了，难保不会步上他两位哥哥的后尘。于是他想了个方法，直接把新出生的嫡孙李重润册立为皇太孙，这就等于是把皇位的传承顺序用政策的手段固定了下来。另外他也派人设立了皇太孙府，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当然不需要什么自己的府邸。李治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其实是为皇太孙设立一套官员班底，这样在当时的朝廷里就有了皇太子和皇太孙这两股势力，起到一种和武则天分庭抗礼的作用，避免这位皇后专权。那么李治的这套政治设计效果如何呢？您肯定也知道了，效果那真是丁点用都没有。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执掌朝政多年，政治力量根深蒂固，朝廷里的官员们也不是傻子，谁会为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而去冒死和权倾朝野的皇后作对呢？所以这套皇太孙班底迟迟建立不起来。更要命的地方在于，仅仅一年之后的公元683年，高宗李治就在洛阳驾崩了。虽然按照继承顺序，李显顺利地成为了新皇帝，可是他这个皇帝就像是个橡皮戳子，实权都在老娘武则天手里掌控。李显也做过努力，想把实权从老娘那儿夺回来，可他那做法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结果他这皇帝只干了短短的55天就被从皇位上赶了下来。武则天立自己的小儿子李旦为新皇帝，至于李显则是被废为庐陵王，发往房州，也就是今天湖北房县监视居住。随着老爹失去皇位，李重润的皇太孙之位自然也是不保，于是他跟随父母一起去了遥远的房州。在那儿他又会度过一段怎样的生活岁月呢？武则天在废除李显皇位的同时，直接剥夺了李重润皇太孙的头衔，将他废为了庶人。至于之前高宗李治辛辛苦苦打造的皇太孙班底，瞬间就灰飞烟灭。只不过这一切对于李重润本人而言，恐怕没有什么实感。您要知道，这会儿他才只有两岁。一个小婴儿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那当然是一点都不关心的。总之，李重润开始了在房州的生活，一住就是16年。 关于李重润这段庶人时期的生活，史书没有相关的记载。我们按照常理推测，无非是按部就班的长大，到了年纪就有专人教导他念书。虽然已经被废为庶人，但是好歹还是皇室血脉，一般的基础教育还是能接受的。但是考虑到他老爹毕竟是上一任皇帝，在房州也是被监视居住，所以他家的日子应该还是不怎么好过的。有一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李重润的房州岁月。在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一家子日子过得还可以。李显虽然是废皇帝，但是这会儿当皇帝的毕竟是他亲弟弟，自己好歹顶着一个庐陵王的头衔，日常吃穿用度还是能够满足的。可是等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废掉了皇帝李旦，自己登基做了女皇帝，李显一家的苦日子就开始了。你要知道，李显刚登基的时候就憋着跟母亲争权，这就让武则天对这个儿子是一丁点好感也没有。加上他成为女皇之后，重用了一批武士家族的子弟，这些人对于李唐的皇室子孙那是相当敌视，而李唐的一些王爷们也尝试起兵推翻武则天，两拨人的矛盾越发恶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李氏子孙被全家诛杀。而回到李显这儿，他就算是没有要推翻老妈的想法，这回也免不了吓得够呛了。以至于民间野史有个说法，说李显在房州居住期间，房梁上挂着一根上吊绳，因为一旦听到有从洛阳、长安来传旨的使节，李显就打算立刻上吊自尽，别让老妈费事儿，同时也避免自己被押解回都城受人羞辱。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还有个传说，说武则天打算恢复李显皇太子之位的时候，传旨的使节刚到房州，李显还都没听见旨意呢，就已经打算把自己挂上了。还是他的王妃韦氏劝了一句，说您好歹先听听旨意说什么再上吊啊，李显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也才能最终顺利重回洛阳。公元698年，武则天秘密下旨，将李显一家从房州接回到了洛阳。在这一年的九月，李显的皇太子之位也被恢复。武则天的这一番动作清晰地表明了她即将把皇位交还给李唐皇室。说起来，在武则天当上皇帝以后，将来由谁继承皇位就一直是个大问题。他曾经动过念头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侄子，然而老臣狄仁杰的一番话说服了他。这事儿咱之前也聊过，老狄说姑侄再亲也比不上母子亲，从来只听说有儿子祭祀母亲的，哪听说过有侄子祭祀姑姑的。说白了就是，您的皇位啊还是传给亲儿子最踏实。对于一贯关心自己身后事的武则天而言，这句话成了她下定决心的最大推手，这才有了前边提到的这番操作。随着父亲重新回到太子之位，李重润也跟着一起返回了洛阳，被加封为少王。按照预期，等将来李显成为了皇帝，他也能顺利成为太子。既然如此，那他又是惹出了什么事儿，导致最终丢掉了性命呢？李显回到洛阳以后，开始采取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和母亲这边的武家人搞好关系。为此他专门提出把自己的女儿永泰郡主嫁给了母亲的侄孙武延基，营造出一种亲上加亲的氛围。说起来挺有意思，李重润跟自己这位妹夫的关系相当好。我个人猜测，俩人这会儿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年纪相仿，玩得到一块儿去。加上这俩人此时也没有参与朝政，相互之间没什么利益关系， 一来二去的也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既然是亲密的

出入内宫，强行把持朝政。满朝文武虽有怨言，却碍于武则天的面子是敢怒不敢言。可是李重润、武延基这俩小年轻可不管这些，仗着点酒劲儿就开始聊，聊着聊着就没边了，直接说这张氏兄弟是武则天的面首。这话可就奔着下三路去了。按理说哥俩在家里关起门来，酒桌上的话本不会传到外边，可他们就忘了一件事儿：武则天是最擅长使用密探举报这一套的。李重润他们的言论很快就传到他的耳朵里了。此时的武则天原本卧病在床，听到这个消息是勃然大怒，估计病都给气好了。他立刻传旨，命令将李重润、武延基杖毙，也就是乱棍打死。好嘛，要说这武则天是真无情啊，李重润是他的亲孙子，武延基既是他的孙女婿，也是他的亲侄孙，可是在权力的面前，亲情又算得了什么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两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就这么轻易地丢掉了性命。不过最惨的还不是他们俩，前边咱们提到武延基娶了李显的女儿永泰郡主，此时的郡主身怀有孕，都快生了，眼瞅着自己的哥哥和丈夫被奶奶派人活活打死，您琢磨琢磨这事儿对她的刺激得有多大呀。永泰郡主的身体越来越差，最终和她腹中的孩子一起一尸两命离开了人世。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显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女儿先后命丧自己的母亲之手，他又做了些什么呢？在最终得到合适的机会以后，李显又会用一种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儿女的思念呢？在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显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事实上，他不光救不了儿女的性命，反而是还得给武则天上书请罪，说一些自己教子无方，儿子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之类的话。事实上，李显与李重润的父子关系非常好，《旧唐书》记载说李重润生前早已孝友之名，意思就是他对朋友友善，对父母孝顺。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对着权力的碾压，人情亲情什么都顾不上了。李显为了自己太子之位的安稳，就算是心里再难过也只能咬牙忍着。好在他也不用忍太久了，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宰相等人借此机会发动政变，诛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胁迫武则天退位，将李显重新扶上了皇位。复位以后的李显具体做了什么跟咱们今天的故事没关系，就不在这儿赘述了，我们只说跟李重润有关的事儿。由于之前眼睁睁看着儿子惨死，李显心里自然有着极大的愧疚，所以他很想加倍补偿对儿子的亏欠。那他做了什么呢？总结起来就是俩字儿：修坟。各位可能知道，古人视死如生，认为人生前什么样，死后也得什么样。由于李重润之前是因为犯罪被处死，所以自然也就别指望风光大葬，只能是草草掩埋在洛阳的郊外。现如今李显掌权了，自然得把儿子的坟好好修一修，该给的名分也要给齐。他先是下旨追封李重润为皇太子，谥号懿德，之后又让人将李重润的灵柩从洛阳迁回长安，陪葬到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里，等于是给了他一个

远超一般皇子的安葬待遇。前面我们提到1971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个陵墓的规制已经达到了帝王陵的标准，这在古代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号墓为陵。不仅如此，为了告慰儿子的亡灵，李显收集了天下金银珠宝作为陪葬，还专门让人在陵墓墙壁上打造了一幅巨型壁画，后人称作是阙楼仪仗图。这幅壁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实际上描绘了太子参与大朝的威风和排场。所谓大朝，指的是每年正月由朝廷举办的规格最高的礼仪活动。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太子，要在这一天里摆出全副仪仗，盛装出席。阙楼仪仗图的阙楼是指皇宫前对称修建的建筑物，最高等级为三出，属于皇帝专用。太子的级别只能是二出阙。不过李重润墓中的这幅壁画上破格使用了三出阙的构图。后世的学者们猜测，这必定是经过李显特批的。他代表了一个心怀愧疚的父亲，希望让儿子在一座虚拟的宫殿中永远享受着他未曾实现的皇帝梦。类似这样超规格出现的内容还有不少，比如图画中出场的武士数量、宫廷仪仗的装饰等等。他们有些是达到了皇帝的标准，有些即便符合太子的级别，那也是按照这一级别的上限去设计的。整幅壁画的场景之大，堪称是气派至极。所有的这些都是李重润生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生前受尽苦头，死后极具哀荣，这句话形容李重润怕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为李重润精心打造懿德太子墓之外，对于同样在这次事件中因为惊吓而一尸两命的永泰郡主李显也进行了风光大葬，不仅追封他为永泰公主，还让人也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号墓为陵的规格修建了专门的公主墓，还授予了他陪葬乾陵的待遇。尽管在唐代的帝王中，李显算不上是位出色的皇帝，不过在对待儿女的问题上，他好歹还是做到了一碗水端平。李重润的一生，就像一个被命运抛进了权力漩涡的棋子，爷爷李治把他当作了政治筹码，奶奶武则天干脆把他变成了维护权威的牺牲品，也只有父亲李显把他当成了一个儿子。史书上留下的那句早已孝友之名，或许是对他短暂青春最温柔的评价。他只是因为一顿酒后的牢骚，就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无辜冤魂。所幸的是，历史不仅记录了杀戮，也保存了温情。那座至今矗立在乾陵旁的懿德太子墓，那幅震撼人心的阙楼仪仗图，让我们在千百年后依然能感受到一位父亲的愧疚与思念。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

0: 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

0: 医处处长彭湃。
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4: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3: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 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5: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业

0: 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参加，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6月份县市区长例会及市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市政协主席郝中祥等市领导与党员干部一同收看电视实况直播。上午10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全市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多种形式共同收看大会实况。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总结了百年大党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科学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前进方向，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新征程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收看结束后，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气势磅礴，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临汾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在新征程上一定要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汲取奋进力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力量。姚都区古县、安泽、霍州、蒲县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7勋章获得者及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深情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领悟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古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陈伟国：
4: 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告别了农田连片铺开，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农村人居环境越来越好，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
3: 安泽县府城镇派出所所长刘佳：
5: 我们将牢记嘱托，深耕矛盾多元化解，推进警民共治共建，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用心办好民心实事，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扛起新时代公安工作使命任务，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
3: 在义城乡宁的基层社区文旅景区，人们认真收看大会盛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义城县文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范慧慧：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社区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下一步我将带领全体工作人员深学习务大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建强社区党建战斗堡垒。
3: 乡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张占伟：
7: 作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一定牢记嘱托，听党话，跟党走，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守护好绿水青山，做强文旅产业，走好党旗红、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
3: 7月1日，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为实现155开局启示、扬帆起航做贡献，全力以赴把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推向前进。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总结了百年大党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科学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前进方向，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新征程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气势磅礴，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起来，同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戳力奋发、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当前临汾正处于155开局起步的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榜样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辟党的建设新境界，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系统学、纯熟用、创造抓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要坚持锤炼忠诚品格，把两个维护落实到工作中，体现到行动上，坚定政治信仰，胸怀国之大者，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扎实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紧抓发展第一要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

0: 主体服务市场经济，坚定有序推动转型，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开放，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在实务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多措并举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守牢发展底线，不断把造福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永保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继承和弘扬党的革命传统，坚持从百年党史中更续红色血脉，从党的精神谱系中汲取奋进力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持而不息纠治四风，形成求真务实、狠抓落实的工作导向和工作氛围，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市领导向受表彰对象代表颁奖。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市委常委、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组织部部长、全市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代表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姚庙镇新百汇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赵倩：
1: 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培养我多年的党组织。接下来，我将倍加珍惜荣誉，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把党务工作往实里做，往细里抓，往群众心里走，再接再厉，再立新功，让党旗始终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0: 福山县寨疙瘩乡党委书记李阳：
2: 这次表彰既是荣誉，更是动力。我们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新起点，一如既往保持守邻护邻的韧劲，康养富民的闯劲，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不断擦亮文旅名片，认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交出不负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的合格答卷。
0: 6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六月份县市区长例会及市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近期以来的一系列部署要求，认真落实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全省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煤炭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以及全省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全市经济形势，安排部署双过半及下一阶段其他重点任务和工作措施，进一步引导全市政府系统以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市领导胡晓刚、张希亮、王云、乔飞鸿、黎艳平就分管领域重点工作进行针对性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检验正确政绩观和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与度量衡，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来，将安全生产和学习教育统起来抓，用安全稳定的实际实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立党为公抓安全，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使命担当。要坚持为民造福抓安全，突出抓好煤矿领域安全，统筹抓好密闭空间、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要坚持科学决策抓安全，突出问题导向，摸清底数实情，强化系统思维，注重综合施策，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坚持真抓实干抓安全，压实各方责任，严格监管执法，加强行行迹衔接，以过硬的安全实际检验实干成色。会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推动一二

0: 推进各转企小升规，充分挖掘增长潜力。建筑业要加强跟踪帮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展市场空间。三产上要统筹推进批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盈利性服务业、非盈利性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平稳运行，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全力稳住三产基本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会议强调，要以重大项目建设年为总抓手，切实推动项目建设大提速、大突破、大见效。要提速交通、住建、能源、水利等领域在建项目，强化要素保障和施工调度，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应开尽开，能开早开。要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生态治理等领域，精准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特别是要认真谋划六张网建设项目，持续完善项目储备库。要持续深入研究政策投向，不断加大对上争取资金力度，加快资金拨付使用，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会议还就生态环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减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以实感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洪洞县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出席。张进伟为党龄达到50周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牌，进一步激励洪洞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矢志接续奋斗。洪洞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党总支委员、专职社区工作者刘佳琪。
3: 获得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这份认可既是鼓励，更是鞭策。今后我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基层党务工作方式方法，扎根社区一线，把每件民生小事办好，把党群连心桥搭好。
0: 古县、安泽、吉县、蒲县、隰县、义城、福山、永和等地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当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进行表彰，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汲取奋进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安泽县委党校李延谷副股长党慧俊。
4: 身为党校一线教师，今后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以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履职尽责。
0: 吉县小府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建学。
5: 坚决扛起使命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打造组织情、治理优、环境美、民心聚的幸福社区。
0: 由市直工委主办、临汾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市直机关经典诵读主题活动举办，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负责人、受表彰的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参加。经典诵读主题活动围绕觉醒年代、烽火岁月、开天辟地、春潮奔涌、复兴逐梦五个篇章渐次展开，20多名党员相继登台，以声传情，以颂明志。大家表示，这是一次生动的党课，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要把从经典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锤炼坚强党性，践行初心使命，以实感担当为

0: 与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组织部李子瑜：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组工干部，我将把今天的书香转化为持续工作的底气，用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
0: 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郭彩虹：
2: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将时刻牢记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踏踏实实干事，尽心尽力奉献。
0: 大宁县举办学全会精神、迎党的生日、建时代新工主题知识竞赛，六支队伍围绕党的理论知识和县域发展规划展开精彩抢答，进一步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能。汾西县老体协、汾西县旗袍会联合举办党旗映芳华、雅韵贺华诞主题文艺汇演，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抒发爱党爱国之情。6月30日，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环资领域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办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出席并讲话。会议集体学习了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城管局等承办单位相关负责人先后汇报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并听取督办机构对建议办理情况的意见。高永贤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代表建议办理政治责任，要充分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政治性、法定性、民主性，把办理代表建议与贯彻落实市委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建议办好、办实、办出成效。要紧盯法定时限，全面加快建议办理推进进度，要认真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耐心听取代表意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建议反映的实际问题，提升办理实效。要用好数字人大双联平台，及时上传建议办理情况，对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环资领域代表建议，各部门要持续跟进办理进程，全力做好保障工作。环资工委要强化跟踪了解，及时掌握动态，上下联动，同向发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应有贡献。6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到汾西县检查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蔡志强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风险突出，各级各部门要绷紧安全之弦，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和安全防范工作。要深化隐患整治，紧盯易积水点位、河道、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严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确保汛期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应急科普宣传，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9日，全市疾控系统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及结合并防治能力提升培训及技能大赛启动，市政协副主席、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崇辉出席活动。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以赛促联，旨在掀起学理论、练技能、钻业务、树标杆的浓厚氛围，全面补齐全市基层协防战线业务短板。张崇辉要求，全体从业人员要以本次大赛和培训为新起点，提高站位、正视差距、勤学苦练，把培训知识点吃透，把竞赛重难点练精，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一线防控实效。要持续加强专业队伍建设，规范全流程防控管理，织密城乡结合并防控网络，为健康临汾建设夯实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周末逛公园，铁柱买了个风筝，眼看着风筝越飞越高，铁柱不由得感慨，都说婚姻就像放风筝，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线始终握在你手里。
9: 铁柱媳妇儿听了之后不禁一阵得意，忽然听到铁柱兴奋地喊道，
10: 媳妇儿你快看，风筝跟别的风筝缠到一块儿去了。
8: 今天一大早，老王就听见媳妇儿在骂儿子，这么大了还尿床，羞不羞啊你？
9: 儿子愤愤地说道，金毛总是跑我床上睡，我撒泡尿让他知道这是我的地盘。
8: 铁柱的工资卡由老婆保管，昨天铁柱问他，好些年了，我这工资涨没涨啊？
9: 涨了一点儿。这样吧，下个月开始多给你50块钱零花钱。
8: 涨了一点是涨了多少啊？
9: 行了，一口价，多给你100，别问了啊。王美丽的小侄子不睡觉，半夜了还在闹腾呢，老妈气急之下照着屁股就是2巴掌，哭了几分钟，小侄子就自己睡着了。王美丽在一边幸灾乐祸，说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8: 老妈看了美丽一眼，慢条斯理地说，
9: 闺女，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经验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铁柱跟媳妇儿吵架挨揍了，自己默默地在一边发呆。铁柱媳妇儿有点后悔了，小声地问，老公你在干什么呀？
8: 没干什么。
9: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已经盯着结婚证翻来覆去看了1个小时了。
8: 我怎么没有看到有效期呀？大头在跟小外甥看动画片，大头问外甥，小猪几条腿呀？
11: 4条腿。
12: 那跑起来呢？
11: 那乱七八糟的我哪数得清啊。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洗澡的时候啊，耳朵不小心进了水，耳洞里湿湿的，洗完澡出来，铁柱躺在沙发上，脑袋从沙发上耷了下来，好像这样这个耳朵里的水就能流出来一样。
9: 老婆看到了，皱着眉头把铁柱拉回沙发上，用棉签帮他蘸干，还故意装出一副担心的样子说，老公耳朵进水了我能帮你弄干净，但是你脑子里进的水我是真没办法了。
11: 一天，媳妇儿跟老王说，老公今天同学聚会我真不想去。
8: 老王看他口是心非的样子，于是对他说，还是去吧，这么多年没见，聚聚也好啊。
11: 那好吧，这样吧，过2个小时你就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就回来。
8: 过了2个小时，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喂老婆，家里有点事儿，你能不能先回啊？
9: 结果老王话还没有说完，就听电话里喊道，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
4: 破事儿，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呀、啊！什么事儿都给我打电话，烦不烦呀？挂了，挂了，挂了。
9: 大头读小学的侄子玩游戏非常厉害，经常打电话向他约战，而且每次都把大头虐的是体无完肤。
14: 大头心想，怎么能够被一个小学生虐呢？太没面子了。于是打电话给哥哥，哥，我跟你说啊，小孩子现在玩游戏，可是对眼睛一点都没好处啊，而且影响学习成绩。
9: 思想工作一抓就灵，当天小侄子的手机就被没收了。大头小时候特别调皮，别说爸爸妈妈了，连老家的奶奶都经常无力解决。记得有一次下雨天，奶奶坐在堂屋门口纳鞋底儿，大头就问奶奶，为什么要把鞋底儿纳得这么厚呢？
14: 结果奶奶一本正经地回复了一句，因为拿鞋底儿抽你的时候怕太薄震得手疼，鞋底儿厚一点儿更解气呀。

0: 药店门口有个体重秤，铁柱老婆隔三差五就抱着他的狗狗一起站上去称。今天他抱着狗狗称完之后兴奋地喊道，
1: 哇，瘦了，我出个差变瘦了。
0: 看到老婆的样子，铁柱忍不住地说，老婆，你出差这几天我自己都吃泡面，这狗也跟着受苦了。
1: 吃完晚饭，媳妇儿向老王喊道，老公，你去洗碗。
0: 老王怕老婆不敢回绝，于是把儿子叫到身边，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儿子，现在让你练习洗碗，免得以后帮你媳妇儿洗碗的时候你业务不专呢。
1: 儿子一脸怨念地说，不必了，以后我可以叫我儿子洗。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经常去买鱼，一般呢鲫鱼是在10块钱一斤，今天突然变成20了，于是他就问卖鱼的师傅，这鱼价怎么涨得这么厉害？
6: 卖鱼的师傅看了看铁柱，回复说，因为烟价涨了。
9: 啊，鱼价和烟价有半毛钱关系啊？
6: 我这个卖鱼的还有批发鱼的养鱼的都抽烟。阿贵在工地干活，整天风吹日晒，非常的辛苦，看上去呢就比较显老。今天工地没有活，阿贵就去网吧上网，网管接过他的身份证看了一下，就叫来了经理，两个人小声嘀咕，阿贵呢凑近了仔细听了听，只听网管说，
10: 哎，经理，这人用他儿子的身份证上网，给不给他开啊？
11: 开吧，一大把年纪了，上个网也不容易啊。
6: 铁柱跟媳妇儿回娘家，上高三的小舅子因为谈恋爱正在挨训，丈母娘可是个暴脾气，小舅子眼巴巴地望着铁柱两口子，可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8: 过了一会儿，丈母娘转身出去了，小舅子恶狠狠地对着铁柱说，哥，看来你是忘了，你结婚那天抱不动我姐，是谁帮你抬的？大头上学的时候呢，家里老妈管钱，一直都是老妈给大头打生活费，有一次钱花超了，月中就没钱开饭，只好给老爸打电话，爸爸，能给我打500块钱吗？
11: 绝对不能让妈妈知道啊。
6: 老爸沉默了一会儿对大头说，我想想办法。
8: 第二天老爸打来了500块钱，大头问老爸，
11: 爸，我妈那么抠，你怎么搞到的钱？
6: 这个时候老爸得意地笑了笑对大头说道，
9: 我把家里的狗粮全都藏了起来，问你妈要钱说是买狗粮的。
6: 晚上老王和朋友去路边吃烧烤，旁边坐两个小孩，大概14、15岁的样子，其中一个说了，今天喝白的还是红的？
9: 另一个孩子想了一会儿说，总喝白的，要不今天整点红的尝尝。
6: 老王正想着，现在的小孩可真是了不得，这个时候就听到第一个说话的小孩对服务员说道，
12: 阿姨，来2瓶红。

0: 铁柱和媳妇儿结婚前有一次，岳母在饭桌上突然说了一句话，对他不要太好，该打还是要打的。
1: 铁柱扭头看了一眼岳父，只见他眼中闪过一丝心疼。
0: 婚后第一次吵架，媳妇儿就把铁柱挠得面目全非。
1: 事后铁柱私底下向岳父提起那句话，岳父颇有深意地说，你确定你丈母娘那句话是说给你听的？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王美丽的小侄子在上课，老师提问，八减去他的一半等于几？
0: 同学们都在认真地计算着，这个时候小侄子突然来了一句，那要看怎么减了，如果横着减就等于零，如果竖着减就等于三。老王的儿子最近在学习造句，可是他总是学不会，老师就给老王打电话了，你儿子简直能气死人，有空了你们自己也教教他吧。
1: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也不以为然，吃过晚饭，老王就把儿子叫到跟前说，造个句儿啊没什么难的，爸爸给你举个例子，你一学保准会。老王想了想对儿子说，如果每一滴水都能代表一个祝福，我愿意送你一片海洋，来儿子，你就照这个格式来造句。
0: 孩子就开始想想啊想啊想，想了老半天，憋出来一句，如果每一朵花都能代表我对你的尊敬，那么我愿意送你一个花圈。
1: 铁柱的驾照刚到手，就赶紧买了辆车，载着老婆一家出去溜达。
0: 路上丈母娘突然说道，女婿啊，你开车开得挺稳啊。
1: 那当然，别看咱刚拿的驾照。
0: 铁柱话还没说完，丈母娘接着说，你看又一辆自行车把你给超过去了。
1: 老师问同学们，家里养宠物的小朋友请举手。
0: 小王抢着举手回答说，我爸爸的宠物最厉害了，听妈妈说爸爸在外面养了一只狐狸精，我还没见过呢，我还发现我爸打电话的时候他总说家里有一只母老虎，我也找不着，问爷爷，爷爷总是叹口气说不止一只啊。今天看到邻居家的丫丫在哭，王美丽就问侄女，嗨，丫丫怎么了？
1: 侄女说她想去超市买好吃的，她妈不给她钱。
0: 听完，王美丽就给了侄女10块钱，说那你陪她去买吧。
1: 过了一会儿，两个小家伙还是没走，王美丽就悄悄地看他们在干什么，只听丫丫小声地说，
0: 哎呀，10块钱太少了，要不我再哭会儿吧。王美丽又失恋了，高帅听说了来安慰她，王美丽委屈地说道，我对他的好已经超越了底线，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出轨。
1: 是不是因为你对他太好太细致了，所以他把你当妈妈了？
0: 拿我当妈跟他出轨不出轨有什么关系呀？
1: 那当然有了，他想给你找个儿媳妇呀。
0: 大头跟同事聊天，他问同事说，假如你眼前有一个5米深的坑，里面没有水，你跳进去还能出来吗？
1: 这还不简单，把脑子里的水放出来不就飘起来了吗？
0: 哇，你脑子里有那么多水吗？
1: 我脑子里不进那么多水，干嘛要跳下去啊？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0: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给你写封信，没有什么特别的缘故，现在也不知道你的地址过得怎么样，日后我们将会在何时何地重逢，只是在某一个夜晚吹着晚风，突然就很想你，想执笔在信中给你写一些细碎的琐事。

写给你的信，告诉你这一天的天气，阴雨或天晴，告诉你今天遇到可爱的猫猫狗狗，告诉你某一件令人沮丧的小事，细碎平常，可能一点都不重要，也没有逻辑，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大概说的是年轻的时候爱而不得，那些奋不顾身，那些疯狂，虽然在心里早已经上演了无数遍，但是终究还是一本只存在于自己心里的有声书，旁人无法去听到。徐淑雨，有声书。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午后我听着接下来这一首歌，温柔的民谣和柔和的日光融为一体，音乐伴随日光暖入人心，仿佛春天

我喜欢这样的春天，春光正好，人从窗子看到了满园春色，就再也坐不住了。走出门，流浪在春天里，可以观赏到户外无数的春光。此刻，让我们一起流浪在春天的明媚阳光里，流浪在春天的气息当中。

0: 早上还没弄。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有没有到过杭州？我去过杭州几次，我最喜欢的就是和喜欢的人漫步在西湖边，看湖水被风吹皱，看湖边的柳树摇摇摆摆。最好的时间是在黄昏，太阳快要下山了，光铺在湖面上，两个人可以坐在湖边的椅子上，听一听湖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晚上的西湖，湖上只有几艘游船的灯光亮着，沿着河堤走，风不断地吹来。最好的状态是和心爱的那个他一起慢慢走，看岸边的灯火，又或是眺望远山的光亮，说一说人生的规划，聊一聊近况，显得随意而自然。这首歌《傍晚去太子湾》了。

0: 听这一首歌，仿佛那些美好的画面都出现在脑海里。男孩在黄昏中牵起女孩的手，一同走在夕阳当中，那种说不出的浪漫和说不出的美好都藏在了一句你伸出手，目光柔软之中。傍晚去太子湾吗？手牵手的那种。
1: 用

听这首歌的时候，望着火红的落日，有着说不出的愉悦，悠闲地在江边散步，和好友相谈甚欢。我特别喜欢这种顺其自然的生活状态，无需太彻底，无需太刻意，随性且洒脱。黑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人生都在经历一场场盛大的邂逅与别离，乘坐着这一趟叫做人生的列车，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注定在某些时间里相遇，又在某个站台告别，各奔东西，往后余生都难以再重逢。庆幸的是，历经再多的相聚离别，这世间依旧存在一种很美好的东西，叫缘分。林宥嘉，别让我走远。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Hello， 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为您揭晓第21期的榜单。首先来关注一下第20名张远《壁上观》，这是一首新歌，同时呢也是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为核心灵感的国风佳作。歌名《壁上观》一语双关啊，既指向了千年壁画本身，也能够暗喻着今人与历史之间那层不可逾越的时空之壁。我们一起来听 Number 20《壁上观》张远。

0: 星光会 Top 专题即将启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十九名，来自于陈卓璇艾热带给我们的跨界合作作品，叫做《无风带》，这也是陈卓璇跟艾热 Air 的首度合作了。歌曲的核心呢，讲述的就是恋情落幕之后那份淡然当中夹杂着淡淡的怅惘的一种复杂心绪。这首歌同样呢是1-27的未上榜的全新作品，凭借两位的歌手的超高人气以及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力啊，预计呢将会在后续榜单当中获得更高的上升，一起来听《无风带》。我的

本期第十八位的榜单来自于蒋敦豪的治愈系新作品，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曲呢是蒋敦豪第二张的全长个人创作专辑的先行曲了。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他在新疆农忙期间的真实感受。生活里总会有一些瞬间，他出现的意义就是为了要把你从庸常的生活里轻轻救起来。一起来听蒋敦豪这首歌，本周第十八位。

Number Seventeen 本周榜单第十七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首歌曲呢是《诗月画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的开篇之作，核心主题呢是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去见自己，都是归途。张碧晨用温柔而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挣脱日常束缚、奔赴无界之岛的洒脱和勇气。

浮生，路回头。这首歌呢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歌曲开篇特邀了黎族非遗传承人周彩萍带来无伴奏的黎语清唱，本周第16名。原生态的嗓音裹挟着海岛的山风跟溪流，瞬间把听友们可以拉近到了海南的连绵山野之中。

本周第十五名，任素汐《本末》。这首歌呢收录在任素汐2026年的全新 EP《浮尘几张》当中。第十九期时候拿下了第六位，第27冲到第四，展现了极高的受欢迎程度。而这样一首歌在荒诞跟哲思当中交织起来。

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四位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一首文艺之作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而当然这首歌窦靖童不仅参与了演唱，也更加深度参与了创作过程，本周连续在榜，期待下周更好的成绩咯。我们一起来听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光辉。

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刘宇宁带来的古装影视 OST 黑马之作《若能在你眼中》。这首歌曲呢是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的奔爱曲。我们来感受刘宇宁的超高人气以及电视剧的这种持续热播之后带给我们的冲击力，会预计在后续榜单当中持续上升位次了。若能在你眼中。

关注本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 周深和五月天带来的跨界合作 Live 神级现场《达拉崩吧 Live》。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深作为惊喜嘉宾空降了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的首度同台合作现场。这场合作可以说是摇滚魂和声优魂的跨次元对话，给这首本来二次元神曲赋予了全新的史诗感和

哇哦，神级现场啊！达拉崩巴 Life 来自于五月天跟周深的合作。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这首作品呢是窦靖童在歌手舞台上面的对于父亲窦唯的经典摇滚作品进行了一次颠覆性迷幻电子的重构了。这场表演被网友们形容为用王菲的嗓音承载了窦唯的摇滚灵魂，完成了一场家族音乐基因对话。一起感受一下。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现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

书的网友表示，他从金庸武侠江湖走向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服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士，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热衷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10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
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灾兮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割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 V 还是大 V, 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六神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六神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谐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不过个别读过六神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六神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跳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六神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有一首歌再合适不过在这个时间响起了，一起来听听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

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你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准备买车或者是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会纠结一个问题：同一个车型，低配、中配、高配到底该选哪一个呢？低配便宜，但怕配置不够用；顶配啥都有，但是多花好几万值不值？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买车选配置的那些事儿，用真实的使用场景来帮您分析哪些配置呢是刚需，哪些是鸡肋，哪些看着高级其实一年用不上几次，帮您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同一款车低配和顶配能差多少钱呢？以热门的家用车为例啊，比如丰田的凯美瑞，低配到顶配差5到6万，本田的雅阁呢差4到5万，国产车比如比亚迪汉差6到7万，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三系，低配和顶配能差10万以上。这好几万的差价到底买来了啥？通常就包括发动机的动力高低、两驱还是四驱、天窗、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 L2 辅助驾驶、360影像、品牌音响，还有大尺寸的轮毂、自动泊车、抬头显示等等。那么问题是，这些东西你真的都需要吗？花5万块钱买一堆很少用的配置，不如把这笔钱呢花在更实用的地方，比如加油、保养，甚至是升级一个级别。

哪些配置是刚需呢？建议优先考虑啊。第一，倒车影像或者是360全景影像。现在车位越来越窄，没有影像，光靠后视镜，很多新手啊是根本停不进去的。那么老司机呢也有盲区，这个配置实用价值极高。第二呢，前后驻车雷达和影像配合使用，能够有效避免刮蹭。第三呢 ，L2 级的辅助驾驶中的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跑高速的时候呢，这两个功能啊，能大大的减少疲劳。现在十几万的车基本上都标配了。第四呢，自动大灯和自动雨刷，用过就回不去的配置啊，再也不用担心忘开灯、忘关灯。第五点呢，就是后视镜加热，雨天呢特别实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低配车都没有，但加装呢也不贵。这些配置啊，日常使用频率高，建议尽量选上。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些配置属于锦上添花，有更好但没有也无妨？那么第一呢，是全景天窗，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夏天晒冬天冷，时间长了呢还有异响和漏水的风险，一年呢也开不了几次。第二呢，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冬天冰，没有座椅通风加热的真皮其实还不如织物座椅舒服。第三呢，就是大尺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好看，但是轮胎薄了容易鼓包，换胎呢也更贵。第四就是抬头显示，是科技感很强，但不是必需品。看仪表盘也是一样的。第五呢，自动泊车听起来很高级啊，但是大部分情况呢，你等它停好，自己早就停进去了。那么这些配置啊，可以看预算选择，预算紧张的话，完全可以跳过。

哪些配置是鸡肋呢？建议要慎重考虑。第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现在呢谁上车不看手机呢？后排屏幕使用率非常低，而且还挡视线。第二呢就是车载导航，手机导航呢实时更新路况，规避拥堵，比车载导航好用太多了。 CarPlay 或者是 CarLife 这个才是王道。第三呢就是语音控制，大部分车的语音系统识别率低，反应慢，很多时候呢还不如动手快。第四呢就是自动启停，为了省一点油，频繁的启停让电瓶和启动机压力变大，很多车主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关掉。第五呢就是手势控制，看起来很科幻，实际用起来很鸡肋，你在那儿比划半天不如按一下按钮。这些配置呢往往都是顶配车型用来凑数拉高价格的，不建议为他们多花钱。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买车选低配还是高配，那么接下来呢，具体分析啊，选配置的思路，安全配置优先，舒适配置次之。安全配置方面呢，除了前面说到的倒车影像和雷达，还要关注几个关键选项，气囊数量。低配车呢可能只有4个气囊，高配呢有6个甚至8个，这些钱呢不能省。 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现在基本上都标配了，还有就是胎压监测，这个必须有，能提前预警爆胎的风险。那么主动刹车和盲区监测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预算允许，建议都选上。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但用上一次就是救命。舒适配置呢，没了不影响开车，安全配置呢，少了心里没底。所以预算有限的时候，优先保安全配置，舒适配置往后放。

低配、中配、顶配该怎么选呢？这个叫分情况。如果呢你预算有限，追求性价比，建议选中配。中配呢通常包含了大部分的实用配置，比如倒车影像、雷达、定速巡航、自动大灯、中控大屏等等等等，比低配呢贵1到2万，但多了很多值钱的东西，是销量最大的配置区间。如果呢你预算充足，对舒适性和科技感有要求，那么可以选高配，但不一定非要顶配。

很多车型的高配啊，就已经包含了你需要的所有配置。那么顶配多出来的，往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大轮毂、品牌音响这些非必需品，多花个2到3万不太值。如果你是打算把车开到报废，几年不换车，那可以把配置选高一点，一步到位。如果呢2-3年就换车，低配或者中配呢更保值，因为高配卖二手车的时候呢折价最多。

今天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呢不太一样，因为电池、电机、智能驾驶这些都是核心。电动车选配置的时候呢，第一优先级是续航。同样一款车，长续航版比标准版要贵2到3万，但是这个钱呢最值得花，因为续航是电动车的根本。第二呢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电动车主打一个科技感， L2 甚至 L2 加级别是标配，建议要选上。第三呢就是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电动车冬天呢开暖风掉电快，座椅加热呢比空调省电的多。至于天窗、大轮毂、品牌音响和燃油车一样，看个人喜好。那么还有一个提醒啊，很多电动车低配是不支持对外放电的，如果你喜欢露营，这个功能很实用，建议选带这个功能的配置，按自己的使用场景来选，别盲从。

总结一下今天的买车选配置的攻略，倒车影像雷达、自适应巡航、自动大灯，这些是刚需，尽量选上。而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轮毂看预算，锦上添花。后排的娱乐屏、车载导航、手势控制呢都很鸡肋，不建议为他们花钱。而安全配置要优先于舒适配置，预算有限的话选中配，追求一步到位选高配，顶配性价比通常不高，把钱花在每天都能用到的配置上，不要为那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功能买单。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买车不纠结，选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款车。好了，到这

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成年人，如果你是一个未成年人，听到成年人你会有很多的羡慕嫉妒啊。成年人可以做成年人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空间，不用再受过多的管束，意识上、经济上、思想上都已经独立了。其实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有点现实，有一点点灰色，但也很精彩。成年人的沮丧不堪都在何时展现出来。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不是那么简单，没有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是简单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不是简单的，只不过有太多的主观原因、客观因素让成年人的世界不能再那么简单。今天晚上的成年人的不堪和沮丧从何而来，不妨从一篇文章开始。作者富兰克林读书俱乐部。每一个轻松笑容的背后，都或许藏着一颗咬紧牙关的灵魂。前两天有人问我，说自己为什么活得又累又不开心，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日子就好像是天气，有晴有雨，再正常不过了。但有的时候真的会突然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失去了所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不明白自己咬牙坚持的意义在哪里。迷茫、焦虑，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像一场洪水击垮我们的沙城。做不完的策划报表，理不清的业绩绩效，买不起的口红包包，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家务，还有永远不够用的时间和金钱。每一件事情在你心上压一层霜，一天要结束之前瘫倒在床上想一想，却不知道自己今天到底忙忙碌碌为了什么。生活的不易，有时我们非常非常努力，也不过是仅仅谈得上维持平淡的现状。就像电影《谎言》西西里说的，有时候拼命奔跑只是为了留在原地。忽然就想起了《请回答1988》里的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受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成长就是这样吧，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再多的难过和悲伤不过是失眠几个晚上，白天神色一如往常。我觉得我压力好大呀，每天加班到11、12点，我女朋友没带钥匙要我去送钥匙，我只是想哭一下。之前在微博上看到的这个热搜视频里，一个20几岁的男生因为在路上逆行骑车被交警拦行，淡定地给电话那头的人说没事，挂完电话之后就开始崩溃大哭，断断续续地说了这些平日里觉得难以启齿的话。我只想哭一下。成年人的世界似乎连流泪的自由都被限制了，哭得好很丢脸吧。这么想着的时候，拼命忍过了那些大风大浪，却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溃不成军。不小心碰到桌角，外卖洒到桌子上，房间的窗户关不上，或者只是坐过了一站，这些突如其来的时刻突然就崩溃的 眼泪掉下来。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 Coldplay 的 Daddy 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聊成年人的崩溃和沮丧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很多的微博或者微信以及朋友圈的分享，还有热搜，你经常会被评论区一条高赞的评论所吸引。比如说这条，我是个成年人，我崩溃的那次也摔了手机，只是摔在了懒人沙发上，床都不敢摔，怕弹到地上手机摔坏了。成年人的失控沮丧也会在 0.1 秒内计算好发泄成本的。我见过有的人每天朝九晚五，下班买菜做饭，守在家人身边，只挣着养家糊口够生活的钱。没见过全是奢侈品的大商场，更想不到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一些人一顿饭的钱。也见过有的人下班回家连车都打不到，走了2公里坐公交回家已经10:30了，买回家的水果放坏了都没来得及吃。挣的还不错的薪水和父母的联系是每个月一次寄回家的钱。哪种生活更好呢？哪种生活里的人能讲出一肚子的牢骚呢？你选择了安逸，就该接受平凡；你选择了远方，就该接受艰难。有一个词儿啊，叫人生如戏。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只觉得它是感慨世事无常。如今想想，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人生这场大戏的主人公，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真诚或违心地扮演某个角色。很多成年人的崩溃沮丧都悄无声息，却又爆发得猝不及防。他们真的很脆弱，却又不得不坚强。他们一边崩溃的绝望难过，一边却又不得不让自己快速自愈。职场上是听话的员工，辞职信在心里默写了无数遍，每天却战战兢兢，连迟到都不敢。在家里呢，是最听话的孩子，穷得叮当响，花呗都还不起，却在爸妈打来电话的时候平静地说自己还有生活费。在感情里是口是心非的情人。

放手舍不得，坚持又太累，爱而不得最难熬。毕业工作独自打拼这些年，越来越觉得讨生活这个词真的很鲜活。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真的是像手心向上一点点点求来的，日子真的是低头弯腰一天一天熬过去的。白岩松说，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常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而我却觉得成年人的标志就是不动声色，表面上嘻嘻哈哈，还能偶尔开几句玩笑，廉价的情感都浮在水面，但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却被按在了水底。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最近经常失眠，我也是，凌晨两点都很难以入睡，睡不着的时候就翻看朋友圈，看到了失眠的人不止我一个，很多人都在失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疫情，因为焦虑，因为很多的原因。昨天在朋友圈看了一篇文章，写一群凌晨三点不回家还在奋斗的人的生活，引得很多人有感触，转发到朋友圈，大家会都有同感，感慨人生不易，每天都在拼了命的努力。其中看到一位朋友分享了一段话，觉得挺对，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换个角度看看，没有什么是被迫的，你所有的心酸也好，无奈也罢，只是因为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方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那你想要更好的生活，想要家人过得更好，想要实现人生理想，你就必须咬牙坚持，也得必须顶住压力，这是公平。既然如此，哪怕是凌晨三点，与其感慨心酸，不如笑着回味点滴的成长，然后坐等朝阳。前天晚上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没有说话，风声呼啸，不知道他在哪里。沉默良久，就问他， 你哭了？他带着哭腔用力地嗯了一声，他长长地吸了口气，抽泣着断断续续对我说着话。我现在在隧道里，来往的车有很多，可能大家看我在这儿哭就像一个傻子一样，但是没有人会问我怎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每一个人也都是来去匆匆。我刚下班在路上走，高跟鞋卡到了一下，差点摔倒。过马路的时候有一辆摩托车逆行，差点撞到我，他连对不起都没有说就走了。我就突然觉得很累，很难过的那种累，就好想哭，也好想家。这或许跟很多人的难过崩溃比起来，这个姑娘还算好的。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一个人走着，就突然觉得孤独感铺天盖地地涌上来，也压抑的让人想哭。如果你正在经历艰难，如果你能拥有挺过去的勇气，请你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永远会有人正在与你相遇的路上。本来生活不易，很难，长大之后的快乐就变得好难。正因为这么难，所以成年人的我们更不应该妥协。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哭一把鼻子，早点睡，明天会是崭新的一天。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其实有些话，有些人生必须到了一定年纪你才可以去懂得和经历。就比如我现在在听春天里这首歌，跟刚刚发行唱片的那一年，信仰在空中飘扬的那一年已经截然不同了。忽然读懂了汪峰用嘶喊呐喊的方式唱出春天里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不懈追求以及接受命运的安排。每一个在白天辛辛苦苦忙碌的成年人，到了夜晚深夜的时候，让我们矫情一下，有个空间释放，不是一件坏事。我也希望今夜思雨时，周准除了解答很多朋友的心理问题之外，我们自己的实际问题也会通过几段简简单单的话语和几首应景的歌，让成年人的世界不那么心酸、孤独和寂寞。那在下半段，我们继续走入成年人的世界，去感受那些无奈的、有力的、鲜活的生命个体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和情怀。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

0: 才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品源，叫做《城市情人梦》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晚上主说成年人的世界。哎呀，怎么回事呢？忽然会觉得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没有容易二字。很多人对于成年人的概念上有自己越来越多的理解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成年人。”

连发泄情绪都得排个队。啊，我们再历数一下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心酸沮丧都从何而来啊？工作上遇到难题就要想办法解决，对吧？生活上孩子哭了想要找办法逗乐他，父母面前呢需要你照顾的时候想尽办法有求必应，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有一团事儿，所以你自己身体不能出状况。正在听节目的我的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的身体要照顾好，而且你不能在孩子嚎啕大哭的时候跟着孩子一起哭，更不能在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丧气落泪。只有把这一切安顿完之后，才能抽空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来看精读君这位朋友写的这篇文章，他说，对此我深有体会，熟悉我的朋友会发现我几乎不发微信朋友圈，因为朋友圈啊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抒发心情的地方，就算实在想发也要设置分组，认真思考，仔细筛选，如此麻烦不如不发。但是在我看来，成年人小心翼翼的崩溃除了身不由己，更多的其实是时间有限，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发泄情绪都得掐秒表。自媒体人刘主任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到，自从创业以来，自己已经戒掉了情绪，或者说变得特别克制自己，不要放大负面的情绪，不自怜，不沉浸在无用的情绪之中。他说，印象中自己失控大哭的时候3年来只有3次，并且最近一次我还是定了个秒表，哭3分钟继续去干活。在这样一堆工作等着推进，客户等着约见的工作节奏里，根本没时间崩溃，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继而干劲满满地投入工作当中。普通人可能不理解这样的发泄方式，但这的确是很多超人打引号的真实写照。我们很羡慕演员歌手这样的职业啊，他们是名人，大家都喜欢看他们的新闻啊。我们找一个演员举个例子，杨幂就是这样一个人，曾经呢被黑得体无完肤，最终却越挫越勇，稳坐了很好的花旦的位置，这样一个角色。在一次访谈当中，杨幂说，我是一个对自己挺狠的人，而被狠掉的第一条是情绪，我早把情绪戒掉了，就是跟自己死磕，对自己下命令。有一回有件事情我让我很生气啊，我对自己说，给你24小时的时间，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这一天什么都不做，让自己过去。想起圣道和夫说过的一句话，成功不要无谓的情绪，深以为然。那为什么成功要戒掉情绪？很多人说我不想成功，我们只是拿事情不针对人啊。为什么成功要戒掉情绪？因为情绪会影响注意力，缺乏专注，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美国的心理学家特瑞斯曼教授指出，不专注时人们只能对事物的个别特征进行初步的加工，而在专注的情况下则能精细加工并将其整合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只有在专注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成功地完成手上的任务。心理学家基克森米哈里在《心流：最佳体验的心理学》一书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案例。在荷兰一家医院里啊，有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患者，住院已经超过10年，思路不清，病况严重，一直以来都是情绪淡漠。医生在对他的跟踪记录里发现，他曾经出现过2次情绪极其高昂的时候，而且正巧都是在他修剪指甲的时候。于是医生找来的专业人员教他修剪指甲的相关技巧，而他也十分热衷于学习。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替病友修整指甲了。此后他的性格发生了180度转变，没多久就出院了。后来他的家门口呢开了一家店，挂起招牌，不到1年自力更生了。这个案例说明，把注意力投入在一件喜爱的事情上是有疗愈功效的，它能让

原本趋于混乱的精神能量变得有秩序，让人重拾生活的热情和意义。我想这就是心流的力量。心流是一种将个人的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心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会感到内心的纯净，对手头任务充满自信。同时呢，很难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等到结束时发现，哎，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当一个人处在心流的状态之下，大脑活动的方式会体现出高效率、准确性，耗费的能量也较少。然而呢，激发心流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做到专注。如果注意力被负面情绪分走了一大半，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体验。当然，这里说的情绪主要指的是负面情绪。可见，戒掉负面情绪，你就成功了一半。

0: 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负面的情绪哈，成年人的世界呢，有很多的事情会一下子扑面而来，很多人难免情绪失控。那一情绪失控，成年人的世界就变得更加的不容易了。那如何才能戒掉自己的负面情绪呢？台湾的心理咨询师陈志恒介绍了一个方法，将同理心用在自己身上。他认为啊，同理心是心理助人当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技巧，即在充分理解对方处境的前提之下，主动将对方的情绪感受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这种方法用于情绪低落、沮丧的人时，往往有相当大的作用，而用在自己身上也是效果卓然的。因此呢，当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别着急告诉自己冷静，或者这种情绪不对，我得克服，而是先找个地方沉下心来，静静地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心状态，低声对自己说出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我是个成年人，我知道我正在生气、自卑，谢谢你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我的感觉。不要批判、否定，就只是简简单单的描述。当你察觉到了并且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自己的负面情绪时，就会发现你的情绪已经平稳了许多，就可以开始冷静思考问题。因为察觉、觉察本身就是一种疗愈。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正念疗法，说的就是这种方法，用正念来排解负面的情绪，其原理就是通过有意图的、不带批判的对当下的关注或者觉察来达到目的。被负面情绪淹没时呢，请各位听众和我自己试着给自己3分钟不被打扰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发现自己走神的时候深吸一口气，同时把注意力带回来，重新放在呼吸上。希望坚持这样的练习，不仅能够戒掉情绪，还能敏锐地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是如何飘走的。那戒掉情绪之后，你就会收获一个更强大的自己。一生的资本里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糟糕，你应该努力地去支配你的环境，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那些扰乱你的、让你崩溃的、害怕的、恐惧的事情，在你充实的生活和忙碌里真的不值一提。熬过痛苦的黑夜，天亮之后你就是英雄。其实成年人随着成长啊，经历多了，见的事儿多了，你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变多了，那失控的时候就变得越来越少。那我们都是凡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啊。情绪化是挺可怕的，当情绪化袭来的时候，不管是成年人、未成年人，还是老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会影响身体以及做事情的方法。所以一个成年人的崩溃也好啊，惆怅也好，疑惑也罢，不妨从控制情绪开始。就从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变成那个不乱发脾气的成年人，从这一点做起，然后不断地充实我们的生活，那成年人的世界就不会那么灰色，不会那么无序。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到你。好了，祝你晚安。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0: 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 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 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

0: 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 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参加，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6月份县市区长例会及市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

0: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市政协主席郝忠祥等市领导与党员干部一同收看电视实况直播。上午10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全市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多种形式共同收看大会实况。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总结了百年大党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科学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前进方向，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新征程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收看结束后，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气势磅礴，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临汾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在新征程上一定要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汲取奋进力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力量。姚都区古县、安泽、霍州、蒲县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七勋章获得者及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深情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领悟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古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陈伟国：
1: 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告别了农田连片铺开，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农村人居环境越来越好，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
0: 安泽县府城镇派出所所长刘佳：
2: 我们将牢记嘱托，深耕矛盾多元化解，推进警民共治共建，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用心办好民心实事，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扛起新时代公安工作使命任务，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
0: 在义城乡宁的基层社区文旅景区，人们认真收看大会盛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义城县文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范慧慧：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社区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下一步我将带领全体工作人员深学习武大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建强社区党建战斗堡垒。
0: 乡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张占伟：
4: 作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一定牢记嘱托，听党话，跟党走，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守护好绿水青山，做强文旅产业，走好党旗红、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
0: 7月1日，

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为实现十五五开局启示、扬帆起航做贡献，全力以赴把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推向前进。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市政协主席郝中祥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总结了百年大党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科学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前进方向，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新征程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气势磅礴，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起来，同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戳力奋发、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当前临汾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榜样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辟党的建设新境界，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系统学、纯熟用、创造抓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坚持锤炼忠诚品格，把两个维护落实到工作中，体现到行动上，坚定政治信仰，胸怀国之大者，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扎实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紧抓发展第一要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坚定有序推动转型，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开放，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多措并举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守牢发展底线，不断把造福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永葆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继承和弘扬党的革命传统，坚持从百年党史中更续红色血脉，从党的精神谱系中汲取奋进力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持而不息纠治四风，形成求真务实、狠抓落实的工作导向和工作氛围，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市领导

0: 向受表彰对象代表颁奖。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市委常委、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统治，各县市区委组织部部长全市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代表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姚庙镇新百会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赵倩：
1: 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培养我多年的党组织。接下来我将倍加珍惜荣誉，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把党务工作往实里做，往细里抓，往群众心里走，再接再厉，再立新功，让党旗始终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0: 福山县寨疙瘩乡党委书记李阳：
2: 这次表彰既是荣誉，更是动力。我们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新起点，一如既往保持守邻护邻的韧劲，康养富民的闯劲，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不断擦亮文旅名片，认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交出不负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的合格答卷。
0: 6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六月份县市区长例会及市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近期以来的一系列部署要求，认真落实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全省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煤炭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以及全省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全市经济形势，安排部署双过半及下一阶段其他重点任务和工作措施，进一步引导全市政府系统以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市领导胡晓刚、张希亮、王云、乔飞鸿、黎艳平就分管领域重点工作进行针对性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检验正确政绩观和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与度量衡，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来，将安全生产和学习教育统起来抓，用安全稳定的实际实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立党为公抓安全，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使命担当，要坚持为民造福抓安全，突出抓好煤矿领域安全，统筹抓好密闭空间、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要坚持科学决策抓安全，突出问题导向，摸清底数实情，强化系统思维，注重综合施策，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坚持真抓实干抓安全，压实各方责任，严格监管执法，加强行刑纪衔接，以过硬的安全实际检验实干成色。会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推动一二三产协同发力，努力实现既定目标。一产上，要在重点抓好三下和蔬菜、畜牧等产业的基础上，突出抓好农业普查相关准备工作，为全面、客观、充分反映我市农业发展情况奠定更好基础。二产上，规上要巩固优势，深挖存量，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重点企业稳产增收、满产达效。规下要强化监测预警与纾困解难，积极推进各转企小升规，充分挖掘增长潜力。建筑业要加强跟踪帮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展市场空间。三产上，要统筹推进批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盈利性服务业、非盈利性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平稳运行，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全力稳住三产基本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会议强调，要以重大项目建设年为总抓手，切实推动项目建设大提速、大突破、大见效。 要提速交通、住建、能源、水利等领域在建项目，强化要素保障和施工调度，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应开尽开，能开早开。要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生态治理等领域，精准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特别是要认真谋划六张网建设项目，持续完善项目储备库。要持续深入研究政策投向，不断加大对上争取资金力度，加快资金拨付使用，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会议还就生态环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减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以实感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洪洞县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出席。张进伟为党龄达到50周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牌，进一步激励洪洞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矢志接续奋斗。洪洞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党总支委员、专职社区工作者刘佳琪
5: 获得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这份认可既是鼓励，更是鞭策。今后我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基层党务工作方式方法，扎根社区一线，把每件民生小事办好，把党群连心桥搭好。
0: 古县、安泽、吉县、蒲县、隰县、义城、福山、永和等地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当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进行表彰，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汲取奋进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安泽县委党校李延谷副股长党慧俊：
6: 身为党校一线教师，今后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以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履职尽责。
0: 吉县小府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建学：
7: 坚决扛起使命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打造组织情、治理优、环境美、民心聚的幸福社区。
0: 由市直工委主办、临汾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市直机关经典诵读主题活动举办，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负责人、受表彰的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参加。经典诵读主题活动围绕觉醒年代、烽火岁月、开天辟地、春潮奔涌、复兴逐梦5个篇章渐次展开，20多名党员相继登台，以声传情，以颂明志。大家表示，这是一次生动的党课，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要把从经典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锤炼坚强党性，践行初心使命，以实感担当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组织部李子瑜：
8: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组工干部，我将把今天的书香转化为持续工作的底气，用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
0: 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郭彩虹：
9: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将时刻牢记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踏踏实实干事，尽心尽力奉献。
0: 大宁县举办学全会精神、迎党的生日、建时代新工主题知识竞赛，六支队伍围绕党的理论知识和县域发展规划展开精彩抢答， 进一步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能。

建办理办法，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城管局等承办单位相关负责人先后汇报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并听取督办机构对建议办理情况的意见。高永贤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代表建议办理政治责任，要充分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政治性、法定性、民主性，把办理代表建议与贯彻落实市委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建议办好、办实、办出成效。要紧盯法定实现，全面加快建议办理推进进度，要认真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耐心听取代表意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建议反映的实际问题，提升办理实效。要用好数字人大双联平台，及时上传建议办理情况，对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环资领域代表建议，各部门要持续跟进办理进程，全力做好保障工作。环资工委要强化跟踪了解，及时掌握动态，上下联动，同向发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应有贡献。6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到汾西县检查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蔡志强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风险突出，各级各部门要绷紧安全之弦，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和安全防范工作。要深化隐患整治，紧盯易积水点位、河道、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严密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确保汛期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应急科普宣传，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9日，全市疾控系统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及结合并防治能力提升培训及技能大赛启动，市政协副主席、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崇辉出席活动。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以赛促联，旨在掀起学理论、练技能、钻业务、树标杆的浓厚氛围，全面补齐全市基层结防战线业务短板。张崇辉要求全体从业人员要以本次大赛和培训为新起点，提高站位，正视差距，勤学苦练，把培训知识点吃透，把竞赛重难点练精，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一线防控实效。要持续加强专业队伍建设，规范全流程防控管理，织密城乡结合并防控网络，为健康临汾建设夯实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